0: 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今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

0: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0: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然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
4: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5: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4: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
6: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10余年遭受

0: 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 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巴加埃12号表示，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 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 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 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 侵犯其成员国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 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 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2: 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此前特朗普称， 美伊战事将在11月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 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 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油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持续的军事行动仍在造成平民伤亡。与此同时，发动机润滑油与零部件准入受限，加之燃料短缺，加沙供水、海水淡化及医疗等关键公共服务的能源供应正承受巨大压力。
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刚刚过去的周末，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特别是在临时停火线所谓的黄线以西地区。联合国强调，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人道主义人员及物资必须始终受到保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过去一周，加沙有9名儿童死亡，1名孕妇及其腹中胎儿遭枪击死亡。 此外，至少13名儿童在冲突中受伤，而加沙关键公共服务所依赖的能源供应正面临进一步加剧的压力。联合国指出，目前供水、泵站、海水淡化设施、医疗服务及食品分发都依赖备用发电机和运输系统，但发动机润滑油和零部件进入加沙受到限制，购买燃料所需的资金也严重短缺。 根据联合国收集的信息，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方面仅批准约 1.35万。

0: 万升发动机润滑油进入加沙，目前仍有超过9.2万升处于待批准状态。
1: Without urgent approvals for engine oil and spare parts, people's access to safe water could worsen even further. Sewage systems could fail if pumping systems shut down, and uncollected waste could build up again.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重要据点，同时导弹打击沙特空军基地。沙特对也门实施上百次空袭。此次也门动荡快速升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沙特多次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下场。红海局势升温又会对伊朗局势及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3: 也门战事的迅速升级是由两个因素来共同作用的，一个是也门的国内因素，另外是也门的外部因素。从也门国内的因素来看，主要是由于也门此前的和平机制是非常脆弱的。也门此前的和平机制大体上是建立在2024年4月联合国所斡旋的一个和平框架之下，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停火的有效期只有2个月。尽管在2024年6月当时的停火协议到期之后，各方都表示愿意继续执行相关的机制，但是呢，没有续签这个停火协议，导致现在的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也门停火协议是非常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门现有的这个地区冲突，它很容易受到周边局势的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同时以及其他的这个地区的动荡，都不断地刺激的也门国内各派的关系，影响也门的脆弱和平和政治平衡。因此我们看到也门的内外的局势共同促成了也门的冲突的重启。而且呢，从现在来看，对于也门来说，当前和平的机会还是存在，但是非常弱。未来也门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出冲突的升级和扩展。一方面，现有的和平对话的渠道基本上不存在的，也门各派之间缺少一个足以应对当前冲突的和平斡旋机制。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也门各派之间的信任度很低，现有的话语对立很严重，而且冲突是在持续的状态。所以未来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也门国内冲突的持续，可能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展，甚至会升级。那么现在确实是对于周边的局势也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对于整个美国和伊朗冲突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一方面从现在的这个机制来看，也门的冲突实际上是和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密切相关的，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包括整个地区形势的变化都在不断刺激着也门的外部的局面。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各派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意见同伊朗进行对话，那么现有的机会窗口实际上在收窄，对于也门来说容易受到内外冲突的刺激，因此未来恐怕也门的局势也会长期的陷入动荡和纷争当中。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晚上表示，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乌方对此表示支持。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表示，他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称这次访问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他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法国总统

0: 府爱丽舍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1: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法国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
0: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2: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0: 据日本媒体报道，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当天宣布将引咎辞职。
1: 综合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媒体说明会，公开了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为了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冰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报告认定，公司管理层曾就重启进度延误作出斥责发言，是导致数据违规的原因之一。此外，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1年曾2次有中部电力公司内部指出存在违规问题，但均未得到妥善处理。冰冈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冰冈核电站的1号和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中部电力公司于2014年至2015年间向日本原

0: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 请求审查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是否符合新监管标准， 而通过这项审查是核电站重启的必要条件。 中部电力公司在1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撤回3号和4号机组的审查申请， 同时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将于本月底辞职。
1: 13号， 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然持续存在。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 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4号表示 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 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 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 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3: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 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 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5: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洋浦港。
6: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5: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舶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籍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青州港的这艘勇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青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3: 平顿和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

0: 大。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航运新格局加速成型，船舶硬件体系也迎来更新。平陆运河迈入江海联运整装待航的全新阶段。
2: 货物和航线都已经就绪，那么全新迭代的绿色智能航运船舶也已悉数就位。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
3: 这艘北港运河002是平陆运河首批智慧船舶示范船之一，船上机舱设备能做秒级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能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能效系统会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时优化。
4: 转过来看，拉低拉高，拉近拉远，
5: 就是它是吗？
4: 就是它，这是前面，这是后面，
5: 整个一圈都能看见。
4: 这一下无死角的。
2: 我现在上到了船的顶层甲板，来带大家看一下智慧船舶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我手边呢，就是一套6目全景摄像头，它可以一键看到周边水域的情况。周边5公里水域的情况呢，就可以通过这套高清瞭望云台尽收眼底。那再远一点的距离如何了解呢？前面就有一套固态雷达。
3: 被平陆运河量身打造的智慧绿色示范船舶，北港运河002轮要参与构建的是一整套铁江海完整航运体系。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已有570艘船舶，681名船员拿到了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6: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啊，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7: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8: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7: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10: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7: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8: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

0: 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 不少人闲暇时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中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着不少现实考验。
2: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3: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2: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1: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降雨，14号凌晨起降雨明显增强，13个乡镇雨量超过500毫米，最大雨量达623.6毫米。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畅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委会附近出现树木倒伏、公路阻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清理倒伏树木，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立即开展抢修作业。
5: 我们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巡查，发现塌方，我们及时处理，保障道路畅通。
4: 14号上午，万宁市万城镇永范社区内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出现风灾，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断为龙卷风，其影响风速可达11至12级，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目前学校正积极组织清障和恢复工作。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几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6: 从未来趋势来看，15号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天气，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需要注意的呢是降雨之后，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大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影响。那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来水会急剧的增加，部分的中小型水库可能会水位快速上涨，甚至会超过汛限，要特别注意水库的安全运行和科学调度。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0: 中国电信。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金秋时节，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水稻陆续开镰，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3: 在黑龙江，农机在万亩稻田来回忙碌，收割过的稻田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绥化市北陵区秦家镇，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0,000亩，绥京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1,000,000亩以上。
4: 今年我做了一个比较，2016年至2025年一场地多达了1300斤。
3: 眼下吉林省吉林市各地稻田也次第成熟，早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农机穿梭作业，粮车往来转运，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今年吉林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00,000亩以上，粮食产量力争达到98.5亿斤。
5: 我们采用了农业新的技术，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也没有病虫害。
3: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的万亩梯田这两天迎来丰收时刻，割稻竞粟、手工打谷等农事体验活动还吸引了大量游客。
6: 由于灌湖的微玉水族刀子丈四号，颗粒饱满，大部分横轴都已经预定取下了，销售方面也不愁。
2: 金秋还是瓜果飘香的时节，高品质的鲜果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
3: 在安徽芜湖，早熟的冬桃迎来丰收采摘期，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忙碌采摘，抢抓上市最佳时机。
7: 今年雨水还比较充足，今年的效果比去年会好很多。
3: 冬桃作为晚熟品种，一般3月开花，10月成熟，生长周期长达7个月。得益于长时间的糖分积累，形成了果大核小、脆甜多汁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新疆玛纳斯县，3600亩香妃海棠果迎来丰收。这里位于天山北路中段，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当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海棠果的甜度、口感与品相，超70%海棘果远销海外。
8: 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大部分的都销售到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做出口订单了。
3: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优势，云南原。

0: 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1: 要早十天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0: 重庆市大足区的5000余亩佛手迎来集中采摘期，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佛手因果实顶端开裂如手指而得名，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是食药同源的特色农产品。采摘下来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制成佛手干片供应药材市场，另一部分品相上佳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各地作为观赏用途。
2: 形态好看的、舒展的、色泽金黄的精品佛手是大家最受欢迎的观赏果，摆在家里就是一个天然的香薰。
3: 在一些交通事故中，会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4: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5: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4: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5: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汽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汽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6: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啊树立啊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0: 此外，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非机动车驾驶人也不该心存侥幸。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1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1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8.3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3: 这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下降，天气一凉也激发了很多人的食欲，但是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了满心愧疚，那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暴食后悔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之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
7: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50%到70%，那剩下的30%到50%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0: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

0: 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肺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 专家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低钾。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干扰心脏电生理，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快速补钾。出现低钾血症，无非几大原因：第一个， 来的少，那就是摄入的少；第二个丢得多，经过肾脏排出的多；第三个就是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那么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进行酸碱的调节，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专家强调， 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与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可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改变，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很难完全修复。 专家提示，可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耐受能力弱，更应远离暴食、催吐、导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65.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5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14号，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8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 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 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近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旅游安全分论坛在海南三亚举办， 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高校智库、旅游企业代表共150余人参加。 本次分论坛聚焦旅游景物、执法合作、跨境旅游风险防范3个方面，共商旅游安全局势对策，共建旅游安全合作网络，共同为全球游客搭建一个安全、便利、舒心的旅游出行环境。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 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 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

0: 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据悉，相关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该法案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共同发布。根据相关程序，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即将大踏步的走来，阳光少了份炽热，雨水少了点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将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呢，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一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方昼夜温差都会来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了。那么来关注欧洲，这里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欧洲北部地区，那么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逐渐加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那么到了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则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冷空气影响的主要也是北部地区，像是今天五大湖以西会有强降雨出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的样子。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
5: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长春晴，13到25度，天津晴，20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昆明多云，16到24度，成都阵雨，17到20度，石家庄晴，20到29度，济南晴，21到33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福州多云，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15到21度，华盛顿多云转阴，16到27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

0: 晴，15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4度，赫尔辛基阴，7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中雨，14到17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24度，维也纳晴，12到23度，苏黎世晴转多云，13到25度。
1: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0: 曹操闹了，嗯，云溪，出什么事了？哼，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对，不能这样。我们坚决反对李明权参加泉水古城竞标。对，民意啊，民意不可违，听见了吧？
1: 白春，说什么呢？啊，你还有点做长辈的样吗？啊？
2: 我告诉你啊，你把别人搅和了，你也干不成。
3: 麦圈，你就这么搅和，我看你怎么收场。
4: 为求公平公正啊，这样，我会让区域文旅部门来组织这次竞标，我全程只做协助工作。大家都散了吧。
5: 都散了吧，还愣着干什么？
6: 散了，
5: 回去，回去，
6: 走，散了。
2: 高书记，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到你这办公室来了？哈，你看看，这是我的投标资料。人呐，难免有缺点。我看你还是很维护那个李明权。我没有维护任何人，只要你有资格，随时可以参与竞标。
5: 他那是个二流团队。 他有什么资格？好好看看啊，见识一下真正一流团队的建造能力。我还有事儿，哎，你看，你看，哎哎。

0: 你干嘛去啊？
1: 我进去看看呢。
0: 这种时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0: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慎避嫌。所有人都盯着李家，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出什么事儿？
1: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工作上倒没有遇。

0: 有些事情，除了考虑名声以外，还得兼顾其他的。所以当初您那样对犬子哥，我也理解了。不那样做的话，您的工作很难开展。
1: 过去就不说了，不管怎么样，是我不好，我错了。
0: 福爸，别人不理解，我理解。
1: 这些日子我就在想，我真是对不起这个家里人的。你们做出的牺牲和妥协，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尤其是圈子，我打压你，就是因为我把名声看得太重了，苦了你了，也耽误了你了。
2: 爸，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怪过你。
1: 儿子，爸对不起你啊，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你说你干这个我不让干，干那个不让干，这个爸真是太自私了，为了自己处处为难你啊。
2: 爸，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对不对？

0: 云溪啊，趁着菊妈在，有什么话就说呗。
1: 菊妈，对不起，自己家人别说这个。

0: 来，再喝一口，来。嗯，饱了没有？
1: 饱了。
0: 好，咱们去上学啊。
1: 奶奶。哎。
2: 你要忙你就去吧，我送他上学。
0: 菊妈，谢谢您啊。
1: 阿姨再见。
3: 听话啊。
2: 吃饱了吧？
1: 吃饱了。
4: 哎，各位同学们，这就是咱们的京郊会现场啊，在这儿咱们高书记。
5: 大伙都认识了，就不多介绍了。哎，再看看还有谁？这里面，这是哎，手机有问题啊，稍等一下吧，你们啊。
4: 哎，同学们，这是咱们的女足球李总，杨杰，杨老师。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三泉村泉水古城修复项目招标活动的现场。那么，首先进行我们的招标仪式，让我们有请达利建筑公司的总裁登场，有请。欢迎你。
7: 各位领导。

0: 各位专家，你们好。下面由我公司就古城规划修复项目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大家请看屏幕。我公司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决定以现代建筑风格打造一片属于特色现代化的古城区域。尤其是在传统的建设项目，我们会引进特色的网红店、服装店、美容店、宠物店，以及青少年最喜欢的电子竞技产品店。我公司相信，随着这些新兴产业的引入，我们一定可以把泉水古城的经济带动起来。
1: 好，谢谢您。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大圈地产的张总登场，有请张总。
2: 大家好，我叫张麦圈，要想啊持续良好的发展村里的这个经济，首先呢要抓住商业这个龙头。泉水古镇周边呢，我们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呢就是酒店和商铺，看见没有？如果搞新的建设呢，那就会把这个泉水古城周边的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3: 为了更多的吸引游客。
4: 对，
3: 我们要在中心区建造一座古典的大型音乐喷泉，吸引年轻人，让他们来到这里许愿。
5: 是吧？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啊，太难得了。咱们两个在修，咱们两个在这里，希望还是能有机会来。
1: 有掌声。
2: 好好，谢谢各位。
1: 好，谢谢您啊，谢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古街民宿项目的经营者李明泉登场，有请。你好。
6: 古城修复不等同于拆除古建筑，这是我们公司一贯贯彻的思想。
0: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住户住的都是祖宅，那祖宅是什么呢？祖宅是家，是根，家是不可以拆的，根是不能没有的。
6: 所以泉水古城的修复不是要破坏古建筑，而是要修复古建筑，融入到我们整个古城文化当中来。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所做的 PPT， 我们基本上是保留了泉水古城的原貌，这些石墙石地还有这些牌楼，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破坏。然后我们在保持的这个原样的同时呢，
7: 加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
4: 给，
8: 谢谢。
4: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8: 网上海外黑陶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4: 太好了。哎，但我在想，这种情况咱们能赶得上吗？毕竟现在黑陶的产量还是有限，万一这订单完不成怎么办？
8: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嗯，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中标者李明泉登场，有请。
9: 好，好，好！哎，常总，常总，请您对这次啊没有中标发表一下您的感言呗？你看我们观众都想听。
10: 行行行行，别瞎拍啊！没事拍什么拍？
9: 我哪儿瞎拍了？
10: 让让给让给让给！
9: 这观众想听。
10: 听什么听啊？
9: 没劲呢。
11: 泉子这回啊，给村子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嗯。
12: 这古城修复的事儿啊，只能交给泉子来做。嗯，
11: 现在这些年轻人呐，真是敢想敢干呐。
13: 小康书记，今天叫你来，是想表扬你的。
14: 表扬我什么？
13: 三泉村文旅项目，成链条、成规模、成模式的发展，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现在各级都准备召开文旅项目发展会议。省市区文旅集团也将加大投入，联合李明泉的泉上人家集团公司开发文旅项目。
14: 这是个好事儿啊！
13: 到时候这些人都会到你们村进行学习。嗯，
14: 好，我们随时欢迎。
13: 现在你们村的文旅项目算是上来了，那过去的那些厂房你们打算怎么改造？
14: 哦，我们准备改造成高新科技产业园，引进更多的高新科技公司，吸引人才入驻。
13: 目前进展的怎么样了？
14: 园区的各方面实施啊，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企业入驻这方面得多下点功夫。
13: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先规划好的。
1: 师傅，上次带到意大利的那批黑陶大受欢迎了。
2: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谁的作品。
1: 我觉得如果能再来一批，那就好了。
2: 物以稀为贵，不能贪。
1: 但师傅，这不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吗？我们欧洲人是有艺术追求的。
2: 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
1: 好，那您先忙，我走了。
3: 两位大师，这个是我们上个季度的销售额，数字呢还在持续的增加，尤其是黑陶、铁锅和花茶，其中的大宗产品、农产品也在持续的增长，我们的形势啊可谓一片大好。
4: 自从我们全上人家民宿火了之后啊，
3: 带动了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游客数量呢从刚开始的5000人次增长到了50000人次，这也多亏了拍拍和茉莉两个人的直播，把我们三泉村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介绍给了广大网民。
5: 这也是马总的营销策略和宣传推广策略到位
3: 啊。不，这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三泉村政策的扶持啊。下面我们来让高书记说两句。
0: 是这样啊，其实马总的意思啊是再过些日子就要到促销季了，于总也亲自从上海赶了过来，我们要加紧奋战。因为随后呢，这个订单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定制一个详细的战略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次呢，我们实行饥饿营销的策略。
6: 跟老师一起读 ，hungry。
7: Hungry
6: 的意思呢是饥饿。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
7: 生气。
6: Angry。
7: Angry。
6: 跟老师一起念 ，Hungry。
7: Hungry。
6: Hungry。
7: Angry。
2: 这个黑陶这个东西啊，它跟别的产品还不一样啊，它是个艺术品，艺术品就不能快，是吧？咱不是有句老话吗？慢工出细活嘛，对吧？
3: 张大师，可能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这个优惠广告一旦打出去之后啊，订单会暴增，而且现在黑陶又增加了很多海外订单。可能要麻烦张大师您加紧出货。
8: 哎呀，我还以为是降低数量呢，还想让二泉呢给大家伙放几天假，休息几天。
0: 不是这个意思，洋洋爷舅舅，您看啊，咱们的产品呢会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那再加上老顾客，那他的订单肯定会产量越来越大呀。
2: 但是。你也不能违反了我们黑陶的制作工艺吧，它有一个规律在这摆着呢，是不是？一件作品从拉胚到出窑14道工序呢，一道都少不了。你不能为了钱一劲儿的催我们提高产品数量，那不行的。
3: 不是张大师，增量啊真的是好事，您现在的黑陶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铁锅
4: 也变成畅销锅了，
3: 随着我们的公司越做越好，我们会扩大电商平台，到时候我们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返乡青年啊。
2: 得了，你别管聊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的，这我听不懂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样啊，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不干，我也不让我的艺人们干。我要知道这样啊，今儿啊我还不来了，我跟你讲，走吧。
9: 还愣着干啥？走啊！
0: 啊，秦相爷，
8: 玉溪啊，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不懂，可这铁锅，36000锤啊，1亿锤都少不了啊。

0: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到此结束，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2: 姨呢？姨，我先自己回家了。
0: 哎，你等一会儿，阿姨一会儿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姨呢？姨，我自己回家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再见。
3: 再见。
0: 小心一点啊，注意安全。张警官，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4: 我今天休息，不忙。
0: 哦，
4: 那个啊 ，I'm hungry。
0: 哈，那你饿了的话来学校干嘛？应该去吃饭啊。
4: 这个味儿不想自己吃。
0: 什么？
4: 我要请你吃饭。
0: 什么？
4: 我想请你吃饭。
0: 吃饭啊。
4: 走。
5: 不是咋整啊，你们倒是说好话呀。 啊
6: 事情一件一件解决吧，大家一起想办法。我舅舅那个人你们也都看到了，脾气特别犟，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7: 现在这个情况拉不回来，咱们也得硬拉。
8: 我们都了解张叔的性格，要是能拉回来他也就不走了。
9: 进来。
10: 张总。
9: 你说。高云熙自从管理了三泉村，到处是欣欣向荣，可我怎么就越来越走下坡路呢？
10: 哎呀，张总，你可能就是最近水逆不顺，但这肯定都是暂时的。哎，对了，张总，您之前说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已经建好了，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来的，要不您去看看？
9: 回头带我看看，这次不要让我再失望啊！我是在想啊，这个卖房啊，你要搞一个卖房的 APP， 你看那个马伯如，他们那个搞了一个电商平台，哎，上面就做了个 APP， 啊，生意好的不得了。我相信我们要搞一个 APP， 房子一定卖得好。
10: 行，明白了，张总，那我现在就去办。
9: 你现在就办。
10: 好嘞，好嘞。
11: 哎，老张，
12: 现在都备单促销季呢，
11: 不赶紧做你的黑桃，你跑这儿转悠什么？
13: 哼，谁爱背谁背，我不能为了几个钱啊就加班加点儿，那样做出来东西还叫艺术品吗？
11: 我听你这个语气，你是跟他们生气了？
13: 我犯得着跟他们生气吗？啊，
14: 这样下去啊，我们订单没办法完成。
15: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接受新的订单，
6: 这可不行啊！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这促销季的订单。
14: 嗯，
16: 所以我们来找你商量。
14: 你有主意了？
16: 我觉得铁匠爷爷还好说，但是我舅舅那儿不太好办。我的想法是，咱们兵分两路去交涉。
6: 我舅舅这块骨头比较硬，我跟伯如过去吧。
16: 行，那我就去找铁匠爷爷。哎，记得好好说话。
6: 放心吧。
12: 哎，云溪。
16: 哎，是。铁匠爷呢？
12: 啊，在里面。
16: 啊，
12: 亲自催货来了。你看我刚刚坐下歇会儿。
16: 哎，
12: 你们要这么催啊，我们该累死了。
16: 所以我这不跑过来找您和铁匠爷商量办法吗？
17: 云溪来了。
16: 哎，铁匠爷。
17: 云溪，坐。
16: 哎，
17: 云溪。这一口锅36000锤，一锤都不能少，
18: 没别的办法啊。
14: 明泉，
15: 要是张大师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19: 是啊，你就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
6: 这事儿我来想办法吧。

0: 现在这样啊，凯凯，哎，你们几个在这等着，博叔跟我进去。
1: 好，
2: 好，
0: 走。
3: 哎，悠着点啊，他疯起来可不得了。
0: 张师傅，啊，我舅舅呢？
4: 师傅，他没来取货了。
5: 取什么货呀？
0: 舅舅，我们特着急，先让我们把货取了吧。
5: 取什么货呀？啊，黑桃那是一摇一摇的烧，你以为吹口气就烧出来了？
0: 舅，这个道理我知道，
5: 知道还来？
0: 不是，您看啊，我们促销机这货催得特紧，您让我们把现有的货先拿走，以后的货您慢慢烧好吗？
6: 是啊，张老师，网上订单都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还不赶快烧窑的话，就是您的不对了。
5: 你要这么说话，别说让我马上烧，就是现有的货也不给你们。
6: 张大师，张大师，
0: 咱先回去，这事儿我来处理。
6: 云清儿，
0: 走。
7: 叶江爷，您看啊，咱们这手工铁锅工艺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品牌啊，必须保护，技艺呢也必须传承。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这现在的这个手工铁锅的价格啊，是一路飙升，那这就忽视了普通消费人群。所以我想着呢，把咱们全区的铁艺工匠啊，集合在一起，形成铁艺合作社，由您挂帅，形成铁锅品牌、铁锅产业，把咱们畅销的铁锅也进入到普通百姓家。
8: 这倒是个好事。
7: 这样啊，既可以结束这个产业的一盘散沙的局面，也可以解决以次充优的局面。
8: 云溪啊，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7: 铁匠爷，您也是老党员了，您看这铁艺行业振兴就靠您这个领头羊了。行，那您再想想，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7: 好。哎，舅舅。
9: 哎，忙着吧。
7: 啊。
9: 又跑这儿忽悠来了，
0: 嗯，
9: 我跟你说啊，你可不敢耳朵根子软，你要是耳朵根子软了，那可真砸咱们手艺。
6: 云溪，云溪，铁匠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7: 哎呀，还行吧。你们那儿呢？
6: 张大师性格确实有点古怪，我们什么都没说呢，就把门给锁了。
7: 全子哥呢？
6: 他拉着我先撤了。
7: 他去哪儿了呀？
6: 他说他想法子说服张大师啊。
7: 坏了坏了，不对，赶紧去看看。
6: 啊哦。
0: 哎，哥，你说咋这样？跑吗？
10: 没啥跑的。
0: 就是。真办，
10: 动作快点。
9: 怎么着？这么快你就妥协了？哎，
5: 云溪啊，是党支部书记，我觉得这事儿啊，问题不大。咱们呐，得相信云溪和全子他们。来，喝一口。
9: 哎，坏了！
3: 这儿放的时候一定注意慢点。
0: 二哥，我觉得这事让你舅知道了，他真得出事儿啊！以前卖黑桃的事都是我经手的啊，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动作麻利点，快快快！
9: 放下，都给我放下！

0: 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干嘛呢？九九，我这不是想跟你商量促销机制事儿的解决办法吗？你这是商量吗？啊？你这是明偷明抢！
1: 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但是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
2: 那我今天不让你拿走吧，
3: 叔儿。
0: 你看，你要是耽误了这么多的订单啊，你可是咱们村的罪人啊！我就是罪人！
1: 哎，叔！
0: 我就把这黑桃都砸光了，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黑桃是艺术，你们懂吗？艺术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1: 小小。
0: 艺术也不是让你锁在仓库里，他也不能给您生孩子。行，你小子行，今儿个我就让你听一听、看一看，我为什么叫疯子张。你不是要卖钱吗？我让你卖不成。哎，
4: 叔儿。
0: 疯子长，你真疯了！都给我走！

0: 张总，咱这卫生间建的可是真不错。
1: 嗯，别说，这活儿做的可以。哎，想我张麦圈曾经也是叱咤风云，建这么个卫生间还是小菜一碟儿。哈
0: 哈，张总，这厕所可不是一般人能建成的，你看看这儿，这我可得好好宣传一下。
1: 嗯，好，在周边搞一个宣传噱头啊，但是不要太过分了，毕竟是一个那什么，是不是？啊，
0: 张总，刚才疯子张把自己做的黑桃给砸了。
1: 嗯，为什么？
0: 我也刚看到朋友圈人发的，疯子张对马伯如和高书记不满，就把黑桃给砸了。
1: 黑桃砸了，你笑什么？啊，我让你搞的那个 APP 搞得怎么样了？
0: 那绝对没问题，我都交代完了。
1: 抓紧啊！
2: 哎，
1: 好，好了。
3: 不是让你们走了吗？
4: 舅舅，我想跟您谈谈。
3: 谈什么谈？
4: 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是担心我们会把黑桃艺术给毁了。这个您放心啊，我们把黑桃放到电商平台，挣钱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黑桃文化和它的价值。
3: 哼，哄鬼去吧。你们就是为了赚钱。
4: 舅舅，我们非常敬重您对黑桃艺术的热爱和执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您把门打开，咱们好好谈一谈可以吗？
5: 铁匠爷，
6: 方子正，把门开开，咱老哥俩谈谈。
7: 老张，我觉得这黑桃供不应求是好事儿啊。
8: 哎，老哥呀，咱们俩是手艺人呐，讲究的就是精益求精。你说咱俩这行当能出几件双凤瓶铁牡丹呢？
9: 他们非得让我增加数量，
8: 我就怕粗制滥造啊，毁了咱俩的名声。

0: 我觉着，自从云溪来了以后，这帮孩子，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看得高，望得远。咱别的不说，就拿二全那不靠谱的儿子吧，这有了自己的事业。哎呀，这互联网时代，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看来咱们老哥俩啊，真的是老喽。
1: 老张，既然你库里有货，你就交给他们吧，啊，先让孩子们把这个坎儿过去，出了事儿你找我。
2: 舅，哎，您出来看一下呗。
3: 啥事儿你不能屋里说，非在外面说什么？
4: 来吧，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坐，坐呀。
5: 嘿嘿，哎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
3: 你们要推向市场的黑桃食用器啊。
2: 舅舅，我得先过了您这关才能推广啊。
3: 嘿嘿，你别说，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
2: 来，舅舅，我给您倒上，
6: 咱就用这个杯。
2: 上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现在我敬您一杯，就当我正式给您赔礼道歉了。
7: 哎，我带来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坏消息？你掐着饭点来蹭饭的吗？
7: 你看，黑桃的国外订单爆满了，买的全部都是这些食用器。很快，我们欧洲人会用黑桃餐具吃饭了。
2: 舅舅，您容我先把这食用器推广，艺术品的事您就放心，
6: 我们会换一个更好的销售方式，以后不催货了。
3: 得了。
4: 你也坐
7: 好，
3: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了。
4: 来，给保罗也倒上。
7: 谢谢。Cheers，
4: 来 ，Cheers。
8: 138号在哪里？好，恭喜我们这位业主获得了7号楼的顶层。好，各位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摇号。我们摇的呢是……
4: 还有啊，咱们这房子地段那真是特别好。你看，左面。三泉古镇度假休闲，哎，右面城区四通八达，那北面是吧，科技新城夜景如画，后面依山傍水那是颐养风华。
9: 小伙子，你说的这么玄乎，房子不得早卖完了吗？哎，
10: 大爷，这您就不知道了啊，我这也想一天就把它卖完啊，那谁有这么快呢？您看后面，您看这对牌的，这多火呀，这不得一个一个交钱，是不是？
9: 我看着你这顶层贵不少呢。
4: 大爷，是这样啊，顶层啊多了一个阁楼，
10: 老大了。您呀在上面打太极拳，可以从南打到北，一点问题都没有。大爷，我看您呀对这个房型也比较满意啊。这样，号呢这边就快没有了，但我自己还有两个号。一个888，一个666，两个号一共1000，您看怎么样？
9: 500块钱一个号，你们也太黑了吧！
10: 这怎么是黑呢？这叫物有所值啊！啊，您买一套房子，下半辈子享清福了呀，地段又这么好。
9: 行，哎，1万块好。

0: 能不能用力的敲那么一下，火花大一点，我给你拍个升格镜头，那绝对漂亮。
1: 臭小子，一边拍去，别妨碍我工作。
0: 我哪儿妨碍你工作了？哎，你就对这儿，就这儿，使劲来那么一下就行啊。
1: 哎呀，我打了一辈子铁了，还用你教我呀？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不是想给你拍的好看一点吗？
2: 你惹铁匠爷不高兴了？
0: 我哪敢啊，我这不是想把画面拍的美一点。
2: 行，你呀、啊、先去拍点别的去啊，大家忙着生产呢，都比较急。
0: 爷呀、啊、别老生气，影响你长寿啊。
1: 这个臭小子
2: 怎么样啊，铁匠爷？
1: 多亏你了，你把大家伙聚集到一块儿，

0: 这人多力量大，这产量啊立马就上来了。过去我一个人一天只能打两口锅，嗯，现在呀、啊，大伙儿的一起一天100多口锅。
1: 哎呀，那太好了，看来啊这个模式是走对了。
0: 是。
1: 行，那您忙着，我先走了。
0: 哎。

0: 舅舅，这个比您的手工的怎么样？
1: 嗯，你别说，还真有点意思。你看这屉筐还是镂空的，真不错。不过我跟你们说呀，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它再好啊，它也不如手工的。你们看啊，它模子都是一样的，做出来就比较死板。虽然看着非常美丽啊，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如手工的，是吧？手工的生动啊。我不是反对机器啊。
2: 那您现在同意我们的建议了吗？
3: 就你话多了。
2: 那我不管了啊，机器我就放那儿了，到时候我们加大机器的投入量，教工人们怎么使用。
1: 得嘞得嘞，我听得见。你该忙忙去啊。

0: 七、六、五、
1: 四、三、二、一，
0: 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2: 这一天弄得呀跟打仗似的。
3: 不过今天我们也算是打了个胜仗啊。
2: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3: 伯如加油。
4: 你们都什么人啊，要看我好戏是吧？那咱们不理他，咱们走吧。
3: 你们可真行。
2: 慢点慢点。
5: 张总，今天的订单您看了吗？比之前上涨了20%呢，并且所有业主都交付了定金，等着拿咱们的学区房呢。
6: 学区房的配套设施你看了吗？你来看看，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学区房的配套学校、医院、商业街、交通，短期内都不能到位，你这怎么跟业主交代啊？啊？
5: 这之前不是承诺所有的配套设施都齐全的吗？下单的业主也是冲着这个来的呀。
6: 这业主要知道闹起来，这大全地产就成了诈骗公司了。我可不能当第二个罗木达啊，你赶紧落实，把这事儿摆平了啊，不能让业主知道，明白吗？

0: 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拿什么做镇馆之宝？得尽快找到铁牡丹。
1: 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
2: 退房还钱，赶快全给你们骗子！
3: 我以三泉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
1: 出事了，出事了！现在高云熙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4: 你口口声声说帮我，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6集。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儿新建成的小区，是大圈地产建造的。看看，气派不气派？哪个村能有我们这儿这么大的小区啊？好像是啊，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啊？你瞎说什么呢？你我们这小区卖的可好了，啊？嗨，我女朋友。
1: 你说你天天整的什么歪门邪道啊？
0: 什么歪门邪道？你懂不懂啊？你去哪儿有这么空旷的小区去啊？这么好的条件不用不白瞎了吗？我跟你说啊，这是当下最火的话题，鬼楼，知道吗？等着吧，准火。走。
1: 我怕你等来的呀，是麦圈叔的怒火。
2: 拍一拍你个小兔崽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叔，你想想现在怎么办吧，这堵门口了。
4: 退房还钱，张万全，你个骗子，给我出来！
3: 不是叔，你干嘛呢？
5: 张旭，这屋交给你了。叔给你发奖金，啊！
6: 还钱！
7: 还钱！还钱！还钱！
8: 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你看多少评论了，3万多条了都。
2: 你看我抓住你，我怎么收拾？
8: 还有人去探险呢？
2: 哎，
8: 你看，
2: 高拍拍。
8: 徐教授，
2: 你给我站住！
8: 我家都
2: 站住！高拍拍，你给我站住！
9: 在那儿呢，张麦圈，走，追！
10: 就是他，追他，追他，
9: 追！
10: 全都跑了。
2: 袁生啊，快来救救你爸啊！

0: 那些个要账的都快要我的命了，啊！快过来！
1: 爸，你在哪儿呢？我跟高书记找你半天了，
0: 就在那个售楼处附近，就是我建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呢。啊！快过来！
2: 你上厕所？我也去趟厕所，你先走吧。啊！
1: 上什么厕所呀？人找到了啊！人找到了！哎，
3: 赵北川，赵北川，快找到你了！今天你说走你，今天你说什么就走，快！不行不行，今天你说什么就走。元帅，元帅，快快！我儿子，有话好说，你怎么不来认我？有话好说，好吧？
0: 哎，诸位，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三全村的书记高书记啊，说话一言九鼎。
4: 高书记，今天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5: 这位兄弟。
4: 张麦圈的地是村里批的，我也有责任，大家可以跟我讲。
6: 高书记，当时张麦圈拉着我们给他盖房子，套了我们好几百万进去。
1: 对呀，
4: 现在房子盖成了，他不给我们钱了，而且啊，今天我才知道他在网上发布了虚假信息，闹得现在所有业主都告他欺诈，现在楼卖不出去了，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了。 你说他是不是坑人吗？不是坑人，是盖的慢了一点。你再等个一年，等周边跟上来了，那房子就不愁卖了。<笑>
7: 哎，
4: 能不能再宽些时间呢？高书记啊，我们已经等了他好几个月了，现在啊，我们也不要红利了，也不要什么东西了，就求他现在把我们的本金还给我们，以后啊。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5: 对，今天把钱还给我们。
8: 没完，
5: 必须把钱还给我们。
8: 没完，
5: 必须把钱还给我们。
8: 高叔，你看我，我也没钱呐。这个能还我早就还了，是房子卖不出去，确实没有钱。<笑>
4: 那你要是一辈子卖不出去，我们本金一辈子拿不回来啊。
5: 对呀，说这些没用的，今天必须把钱给我拿回来。
8: 听我说两句行吗？您看这样可不可以啊？我以三全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再给三个月的时间。 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我们支委会啊，也会监督此事，协助大圈地产的完善周边设施，这样可以吗？
9: 高书记，三个月。
4: 那如果三个月的时间他还不还给我们怎么办？
9: 我们村会想办法解决的。
10: 行吧。
11: 高书记是有计划了，我听说新区开了，有新公司进来，高书记，咱们能不能做一个联合，让他们都到我这儿来呢？
10: 麦圈说，新公司太少了，治标不治本啊。
11: 那你这不是还没有计划吗？你答应人家三个月，这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我那么多房子，我怎么能卖得出去呢？
12: 爸，高书记都给人家做保证了。
11: 保证了。
10: 那是他保证的，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5: 高书记都跟人家说了，你还不上，村里想办法。
11: 你还想怎么样啊？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说的轻巧，村里有多少底子我不知道吗？没钱得上村里筹款啊，得上上面借款，到最后这个骂名都落到我张麦圈头上了。我说高书记，你是不是要看我的哈哈笑啊？
5: 麦圈说。
11: 你放心，村里啊会协助您的，关键是你现在得把那边的所有情况如实的告诉我。对，我明白了。村里出了力，将来这大权地产就不姓张了啊！您误会了。别说了，你把古街给了李明全，现在又惦记我这儿啊！我不沾村里的，好不好啊？我自己想办法。
5: 哎，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爸，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哎，
13: 于姐，不好意思，我爸的性格你……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元生，大圈地产的事情啊，村子一定会帮的。
14: 谢谢，谢谢，今天多亏你了，我送你回去。
5: 啊，
13: 走。你家高书记啊，可真厉害，感觉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14: 现在卖出去的这些都是实用品，要是什么时候艺术品也能有这个销量，那我就高兴了。
13: 这可急不来啊！我做这么多电商平台，我终于知道了客户的口味啊。今天。

0: 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根本一点规律都没有。
1: 我认为啊，大众的口味是可以引导的。
2: 对，那边事忙完了，
1: 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呢，等明天了解清楚了再说吧。
2: 那看来是这事儿不小啊，张麦圈是牛皮吹爆了吧。
0: 云姐，你刚才说大众的口味可以引导，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呀，虽然大众的口味多变，但是可以通过市场来引导啊。
2: 市场引导。
1: 哎，谢谢。
3: 你们聊。
0: 市场引导的意思呢，就是市场里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用来引导，来去改变客户的选择方向。就比如说啊，一部电视剧火了，它里面的一些产品，就马上会在电商平台上卖爆掉。
2: 你的意思说，如果为了投资黑桃和铁艺，我们还得去拍一部电视剧？哎，
1: 这个引导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呀。
2: 我听你这话，怎么觉得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想法了呢？
1: 你们看啊，如果啊把黑桃和铁艺陈列在博物馆里，那会是怎样？或者是说让他们亲自去制作，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黑桃和铁艺开个博物馆？
1: 应该说，让这些游客们亲自体验制作过程。
2: 我明白了，他说的是体验馆。云溪，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啊。
1: 这事儿啊，我们还得跟两位前辈好好商量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嗯，
0: 不过真的是个好主意。来，
4: 同意，完全同意，100个同意。
2: 铁建爷，您的意思呢？
4: 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啊！这个展览加上教学体验，哎，这回我又能收不少学生了、
2: 啊。其实这都是云溪的意思，他希望咱们村的这个传统啊能够保存下来。
4: 哎呀，云溪呀、啊，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呀、啊，处处在为我们着想啊。
2: 铁建爷，您咋不说话呢？您这是不高兴还是咋了？哎，云溪可说了啊，要充分尊重你们二老的意见。
4: 他能有什么意见？能给我们这一辈子手艺给一个展示的机会，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个展品啊，你就甭管了，我那个库房所有的，我这回都给你摆上去啊。哎，就一样，记住啊，我那个双凤皮儿，一定给我找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摆上，是不是？
5: 恭喜你，你疯子张的手艺是上去了。
4: 我听您话的意思，心里有点不得劲是吧？啊，不是，你那个铁葫芦、铁扇，还有锅碗瓢盆，这回一块都上去啊？哎呀，当然了，可惜啊，铁牡丹不在，我还心里想，那你主台位上摆什么呢？
6: 昨天我就没有报警，你看你们给我弄的，你们不要再闹了。
7: 他不来，我们就一直等着。你们一个房子也别想卖出去，别想继续坑人。
6: 哎呀，你们吵也没有用，我们老板不在。
8: 买下去卖。
9: 哎，高书记来了，书记，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是不是啊？
10: 乡亲们，我今天来就是了解情况的，大家放心啊，村里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11: 高书记，你也得给我做主啊！我是无辜的。
12: 假的！
13: 这是干嘛？装可怜吗？
9: 当着大家的面说实话，你这三团民怨到底怎么回事？
12: 没受伤。
9: 高书记，他们发布虚假的信息，说小区里有花园，周边还有什么商业中心、健身房，其实一个都没有。这小区里都是一些土山包，连草都懒得种。张麦圈的房子我们根本没法住，坑了我们的血汗钱呢。
7: 是啊，高书记，我们当时来买房的时候这里可是热火朝天啊，其实都是他们找的托，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整个小区就我们这几户，晚上出去路都是黑的，我们怎么敢住啊？
14: 对啊，怎么敢住啊？
15: 对呀、啊、是啊，
1: 你都听到了吧，赶紧说说吧，怎么回事？

0: 高书记，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叔跟我说，咱们村啊发展的太快了，那等房子盖好以后，周围该有的都有了。但是，这房子盖的太快了，这周围就没跟上，那所以也没什么人来看房。
1: 合着你说是这村里发展的慢呗？高书记来了，咱们村发展的已经够快了。这是你们张总对市场判断不足。
2: 但是你们小区内的建设怎么没有跟上？为什么？
3: 本来钱就不够，我们本来是想，那前期如果能卖出去一些房子，用那个钱来做绿化，但是前期也没卖出去多少。
4: 高书记，这怎么办呀？高书记，是，他们拿不出主意啊！
5: 拿不出主意，我们怎么办啊？哎呀，
6: 那拿主意。
1: 乡亲们，我呢是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咱们围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吗？我建议啊，咱们先回家，先回去。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们村里一定管到底，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
7: 既然高书记都这么说了，高书记都这么到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行，那大家就先回去吧。好，谢谢书记啊。不用谢，不用谢。
8: 回去吧，回去吧，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回去吧，回去吧。哎呀！哎，
9: 我说你呀，吃饭就吃饭，别总想着工作的事儿。
8: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只是觉得吧，你说前阵子这卖圈说还跟你竞争古街的标。
9: 这一下子就垮了。这个呢，跟全国的大环境有关系。现在全国三线以下的城市的房价都往下跌，那咱们村这些房子，大家肯定在观望。这事儿啊，可能得需要你的帮忙。
8: 你有办法？
9: 还在计划中吧。但总得想办法找一些资金来周转呢。这卖圈说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8: 我这边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大圈地产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我们全山人家很难匹配得上。哎呀，哎，你那边怎么样啊？那个铁匠爷和舅舅支不支持？
9: 舅舅那肯定是高兴啊，乐的直蹦。但是铁匠爷，
8: 铁匠爷啊，肯定是念旧也是着急。你想啊，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
9: 铁牡丹至今也没有下落，拿什么做镇馆之宝？
8: 是啊，我们现在连铁牡丹的买主是谁都不知道。提起这事儿更让人发愁。
9: 先别想了，吃饭吧，啊？
8: 是，不想了。
9: 嗯。
8: 怎么样？哎，这菜怎么那么像菊妈做的呀？
9: 这个就是全省人家的升级版，妈妈的味道，精品菜。你别告诉我这是你开的，
8: 全子哥你可以啊，净瞒着我们干大事儿。
9: 我这干的什么大事儿？跟你俩能比呀？快吃饭吧，一会儿都凉了啊。不过再加两个菜啊。
10: 上海福日网络科技公司东南市分公司今天成立了，有请齐书记为我们揭幕。
11: 来，一起，好好好，一二，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得多亏了上面给我们划圈，多亏了这个省重点名额。啊，这个重点，也是你们自己争取来的。三泉村的发展，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你们担得起这个重任。哎呀，
1: 不瞒领导啊，这个重点我们受之有愧。
2: 你说的是不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三泉村幽灵楼的事啊？
1: 您都知道了。
2: 那看样子是真的了。
1: 我们已经在解决了。

0: 小高书记啊，这个重点的名头刚落下，你可要接得住啊！
1: 放心，保证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信任。里面请。
0: 好，
1: 进去看看。

0: 谁还敢来买？没人买，我哪来的钱呢？得了吧，张外圈，前两天那么热闹，都是你们自己找的托，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1: 你在这胡说！你说我找托，你把他叫来，咱们当场对质。
2: 我就是，这就是你们公司给我开的条子，拿了这个条子，每天领一百块钱，我就是来陪你们演戏的。
0: 血口喷人！你一会儿说是业主，一会儿说是托，谁能信呢？啊？
3: 我看是你们公司自己搞糊涂了吧？张旭找托找到我头上来了，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还大家一个公道。
4: 对，
5: 公道，公道，公道，今天必须给我们公道。
3: 张总，过去的事儿我就不多问了啊，但是现在，您得表态，您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4: 对吧？
6: 对。
3: 你这是来看我的笑话来了，
0: 张总。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这样会激化矛盾。我承诺，半年之内完善周边设施，完不成，你们随便处置我。不行，我们现在就要退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 啊，这样各位听我说一句哈，你看张总呢也已经表态了，那我说一句，村里啊会尽全力配合张总建设三全民院周围的设施，只是需要些时间，大家不妨再等一等。我相信啊，这块地未来一定会是最繁华的地方。当然了，如果大家不愿意再等，现在也可以退款。
1: 现在我们现在退，我现在退。哎，我现在退。
2: 袁熙啊，
1: 退款，我没有钱呐。我们一起想办法。快快快！
3: 罗妮娜，小仙女第一次下厨给你做饭，快尝尝。
2: 妮娜，
1: 嗯，
2: 你说我爸怎么那么固执呢？他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1: 真不懂。
2: 云溪姐都说了，村子里面会帮忙的。话
1: 是那么说，村子里帮能帮多少啊？最多是给那些业主退款。就这样，我爸还有个大窟窿呢。
2: 嗯，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担心也没用，吃饭吧。就怕那山前不是路，是万丈深渊。
1: 呸呸呸！张元胜，你会不会说话了你？说什么呢？
2: 不是你担心有用吗？你担心你能帮上什么忙吗？
1: 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们俩都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了？我还给你做饭，你自己吃吧。哎，
4: 上次别做饭，我连空碗都没刷。别别别，门外就听着你嘟囔囔的，怎么了？跟学生吵架了？
1: 谁跟他吵架？他以为他是谁啊？
4: 哎呦，都生闷气了，你俩这事儿是定的差不多了吧？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以前怎么没发现？
4: 江老问你个正事儿啊，那个贴目单那个买家联系上了吗？
1: 联系到了，但是他是替他老板拍的，他已经辞职了。
4: 那他老板能联系上吗？
1: 老板是个外国人，一时半会联系上难，只能等到他下一次通过平台拍卖了。怎么了？
4: 就是想把他赶紧请回来，了却了全家爷的心事。
1: 行，我让我朋友定景点。
5: 他一旦出现，我们肯定能联系上。田家爷忙着呢，全都来了。哎，
6: 今晚上风可真大呀！是啊，有事儿啊？
5: 有事儿，有好事儿。
6: 哦，
5: 哎，你怎么不问我什么好事儿了？铁牡丹，有信儿了。 让一外国人给买走了，现在不在国内。
6: 只要咱们知道铁牡丹的下落，就一定能找回来。

0: 齐书记，你看看我们这边整体的规划，还有和市场的连接。你看这块也是很快启动。对对对。
1: 三泉村的这个新区建设得很不错，我听说之前的那几个厂子也都用起来了。看来三泉村真是选对书记了啊。
0: 齐书记，您可别夸我，这多亏了村民们的支持啊，不然也不会成功。
1: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嗯，你递上去的那个省重点自贸区申请很快就要批下来，组织上一致认为三泉村现在有这个实力。
0: 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啊。哦，这里不久啊就会成为科技新城，三泉村呢也会全方面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
2: 高书记啊，三泉新区的重点批下来，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0: 当然不会忘啊，大家为了三泉村的发展奉献了那么多，早就给你们预留好位置了。
1: 好，几位老总那边看看去，走。
3: 先生
4: 啊，
3: 你来。高云熙今天在会上说没说三泉名苑的事儿啊？
4: 说了。
3: 哦。啊。怎么说的？
4: 就说村里会帮您想办法，尽快落实配套设施的资金问题。
3: 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解决，也没有什么个办法。
4: 哎呀，爸，那高书记已经帮您争取时间了。
3: 你爹我现在在村里成了过街老鼠了。
4: 哎呀，爸，你别这么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今天新区又新签了几家新公司，你可以找他们问一问。
3: 新公司？
4: 对。
3: 那高云熙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4: 什么也没说。怎么了？
3: 什么都没说
4: 啊？
3: 这多好的机会，他怎么不说呢？明明说是帮我，其实这是帮我吗？哼。
4: 爸，人家都是大公司大老板，要买房子不用高书记说。再者说了，您心里要是不舒服啊，您自己找高书记聊一聊不就好了吗？
3: 行了，哼，让我找他，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让我跟他低头啊，这辈子都别想了。
4: 哎，这，自己，
3: 这都什么事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高拍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神奇的铁锅啊，不粘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茶。是薰衣草和柠檬茶，好茶我们要配一个好茶壶，对不对？这款茶壶是黑陶茶壶，黑陶是有历史文化在里面的哦。大家除了这款茶壶呢，还有很多选择，在小马领航上点击看自己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
5: 点击进入我们的小马领航的主页，里面全都是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低价优惠啊！
6: 付款之前一定要先领优惠券哦。
5: 好，
6: 多少了？
4: 3500。
3: 你看看啊，这村里来了那么多人，就没一个买房的，难道那些销售员他都是饭桶吗？
7: 咱们这事儿一出，然后就都没有人来了呀。销售员就是再使劲也没用。
3: 别解释了，出去，给我出去，太虚伪了，简直就是一群小人。
8: 说出事了，出事了
3: 啊！你慢点说，别着急。
8: 您快回去看看吧，现在高云熙正在村委会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8: 还有咱们的债主好像是在打小区的主意，八成是要给咱们强制回收了。那银行的人现在都来了，那可是咱们最大的债主啊，他们现在正在和法院的人商量什么走法律程序，这要是摊上官司了可就彻底没戏了。
0: 那现在看来的话，这片区域的建成大概需要3到5年，但是三泉名苑这个问题咱们不能放弃，因为那块的地理位置呢，注定未来会成为一个繁华地带。
8: 叔啊，他们要是真把咱们小区盘给别人了，该怎么办？
3: 痴心妄想，他们没有这个权利。
8: 但是这银行的人都来了，我怕他们走法律程序。
3: 想得美，我盖好了房子，他们收啊。我就是把房子都炸了，我也不给他高云熙。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哎，
9: 银行的相关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10: 如果高书记已经。

0: 已经决定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张麦圈。
1: 高云熙，哎，
2: 来的真是时候，你看一下这份合同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1: 高云熙，你口口声声说帮我，你帮我，你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2: 高书记，看来你们还没有协调好，那我们的这笔贷款是不能借的了。
1: 啊，不。
2: 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有跟张总说好，我以为他会同意的。啊？哎，你刚才说什么？贷款？张总，高书记为大千地产又申请了一笔贷款，由于大千地产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可贷，所以高书记用全上人家做了抵押。麦轩说，是这样的，我想着呀，哈。 拉一个两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大量的资金同时涌入的话，那可以带动其他的个人消费。所以前阵子呢，我就没跟您说，正好我又忙着新区的事儿，所以也没来得及跟您商量，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张总啊，我这儿有一份合同，我们公司呢打算租用我们三全名苑的所有的商业用房，不知道同意。
2: 哦，还有集体和个人入住的，我都谈好了，他们会来找您的。
3: 张总，您看看这份合同，只要您签了，头款呢，今天就能到账。
4: 哦，哦。

0: 那这样，那咱们就散会吧。需要找张总签合同的可以留下。
1: 下一个字去。
2: 张总，你看。
1: 我这儿还有一份。
3: 哎，张总，我在。

0: 这是您的。这是您的号，请拿好。稍等啊。
1: 说。
0: 这是您的号，拿好。
1: 刚刚来了一个公司，直接租了一层楼，看都没看。说是之前啊，跟高书记已经选好。
2: 大旭啊，咱们现在这个房子也不愁卖啊，就不用找这么多托来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我今天是一个托都没找，这些都是真的来买房子的。
2: 我错了。高书记有没有留下什么指示啊？
1: 没有。
3: 福爸，两年前的贡米赔偿款已经还清了。啊。今年新出的贡米经过检测也都达标了，可以上市了。
4: 村里的事儿啊，您就甭担心了。云溪把工作干得很好，而且现在村里人都可服他了。
3: 福爸，
5: 云溪啊，我感谢你，你替福爸还清了债啊。
3: 福爸，您千万别这么说。那是因为有您在前面打下的基础，不然村子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5: 高兴，高兴。
4: 爸，还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啊。哦。我可听人家说了，您现在符合减刑的条件，您怎么不申请啊？
5: 刑期就快满了，费那事儿干什么呀？

0: 龙山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活化石，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彰显了伟大民族的内涵。建立龙山黑陶体验馆，既是致敬我们的祖先，也是为了响应党中央文化兴邦的伟大号召，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在这里啊，我代表区委区政府祝愿黑陶文化越来越兴盛，也预祝我们的黑陶产品走向全世界。
1: 各位朋友，各位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风景如画的三泉村，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铁艺体验馆的开馆仪式。现在有请手工铁艺技法第七代传承人铁匠爷李建国老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传给第八代传承人高二全。

0: 来来来，来来来，里边。来来来，哎呀，这都是黑桃啊，随便看啊，随便看看啊。
1: 看着做多久？看着做多久？
2: 你在这儿盯着点，我去体育馆看看。
3: 行，歇会儿，再给我来。
0: 来来来，
3: 我跟你说，这件黑桃，你看这个。 这件是真皮，是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出土以后就碎了。经过修复以后呢，基本恢复的原貌。现在摆在这儿的是个仿品。
0: 哎，我想问一下，这里面不应该是个实体吗？为什么是一张照片啊？
4: 这个。
5: 来了，你们俩的工作餐。嘿，谢谢婶儿。哎呀，工作餐还让我拿，这我这不饿吗？掌柜的，您吃点什么？
6: 您家老板是不是姓李呀？啊，是姓李。啊，我在平台上看到了你们这家民宿的推荐，所以就知道你们家老板姓李。
5: 他是龙山黑陶记的传承人。哎呀，您
6: 说的真是我儿子。哎呦，那么说，你就是那个妈妈印象的掌勺人了。就算是吧。那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他可忙，但他吃饭时候回来。
6: 哦，那你们这个妈妈印象，是不是就是三全村的传统做法呀？
5: 可不就是传统做法？您让我换着花样做，我还真不会做呢。哎呦，
6: 那可是太好了。嗯，你给我来一个泉水豆腐，炒鸡。
5: 行。
6: 还有那个红椒稻花鱼。哎呦啊，你给我来一个正宗的三全村贡米的米饭。不是正宗的，我可不要啊。
5: 您放心，这仨菜您一人。
7: 我们这量大，您吃得了吗？哎，这个你甭管，尽管上菜啊！成，
8: 那行，您坐会儿，我给您坐去啊。赶紧吃，赶紧干活。
7: 好。
9: 云溪。
7: 云溪姐，你们先回去吃饭吧，我们在这守着。
9: 那也行，那我们先走，你们盯着点。
8: 走吧，
10: 回吧。
11: 你去那儿等会儿。

0: 哦，今天铁匠爷啊有点不高兴，很早就回去了。铁牡丹社的传家宝，是他们手艺人的根和魂。铁牡丹没了，你别说他心里不痛快了，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所以得尽快找到铁牡丹，了了大家这个心病。您的菜给您上齐了，您尝尝这米。
1: 对，就是这个味道。一株花开满坡芳，一家煮饭似邻乡啊。久违的百年供米的味道又回来了。我离开家乡好几十年了，这是我的祖籍呀。
0: 哦，
1: 我终于。
0: 闻到
2: 家乡的味道，你也算是叶落归根。是啊，我说您怎么还激动上了？您慢慢吃，我再给您烧两个菜去。
1: 不用了，大妹子，这些啊已经够了。
2: 不行，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啊？这肯定又找事儿来了。
0: 你俩干嘛呢？
2: 哎，你总算来了，老爷子找上门来了。
0: 你说谁呢？
2: 就是发帖子说咱供米有问题的那个，确定吗？
0: 确定，你看，这不是他吗？是他，是他。啊，
2: 我跟你说啊，他一来，那准没好事儿。
0: 咱们进去看看。
3: 这变化可大了。
2: 你儿子在网上老火了。
0: 我儿子火是吧？妈，这。
1: 您这我儿子，我今天的，你们俩坐，我去，哎，再烧个菜。啊，您好，老人家，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啊，
4: 您好，我叫李明全，是这儿的老板，我们呢特意过来感谢您的。
1: 啊，坐坐坐坐坐。我呀，无非就是个刺头，没少给你们惹麻烦。要不是我多事儿。
4: 说不定你们的贡米卖得好好的。您千万别这么说，如果没有您呢，这百年贡米的品牌啊，可能真砸到我们手里了。
1: 老人家，您在这村子里还有亲人在啊？我走的时候啊，有个二哥，他有个儿子，现在也应该有70岁了。如果按辈分说，他应该管我叫四叔。
0: 我们知道您说的这个人啊，就是铁匠爷。哦，他在，他一直都在这村子里呢。哦，这样，来，我来，这样，给倒上点。老人家，
1: 啊，
0: 我们以茶代酒，代表三泉村的村民们敬您一杯，欢迎您回三泉村，欢迎您回家乡。
1: 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您。

0: 三泉村百年贡米正式上线。
1: 用这个丰收节做引子，把咱们这个泉上古城啊，还有香草园全推出去。
2: 云溪和明泉一步步带着村子往上走，
3: 你总是走在最前面。
4: 不仅年轻人回来了，连老人也落叶归根了。
1: 把你们都吃了。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7集大结局。东京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庐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

0: 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两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8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1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1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

0: 之前组阁，组阁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19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个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时20分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1: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0: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1: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0: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阁、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1: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面见麦克阿瑟。

0: 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1: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2: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0: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2: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进入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面，那里面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鸭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鸭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就率先发出了 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

0: 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1: 二战刚结束，为了及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说每个国家先退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公函，向在俊、梅日劳等2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哲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1: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

0: 是从一级阿尔法英语开始练习，是很有必要的。
1: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10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

0: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1: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
2: 儿啊，在这儿。你好呀，
1: 哎，今天您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0: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1: 出来了，
2: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0: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3: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0: 山在轻声低吟，海在扬声唱和，在山海之间的中华大地，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

0: 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1: 每年3月到5月，

0: 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十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3: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五六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它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3: 对，它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3: 对，它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4: 海藻修复。
1: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4: 我们自逐渐发展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啊，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4: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三月到五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3: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3: 对，
1: 来分地方的。
3: 是是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3: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4: 大黑山是吧？
3: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4: 刚生下来。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我们这儿。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
4: 在这出生的。
3: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一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3: 哎，对，
4: 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3: 对，
1: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3: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5: 小心，
1: 你好呀。
5: 哎，今天你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3: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3: 是，
4: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怎么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3: 对。

0: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2: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哇，
1: 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嗯，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嗯，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2: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0: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圈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3: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2: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晒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1: 他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2: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他要活动活动他的伸懒腰。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他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他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2: 特别警觉。
0: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2: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4: 保护它的皮毛。
2: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2: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2: 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2: 是，
0: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5: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5: 轨迹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5: 能达到
1: 、
5: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5: 驱逐啊，
0: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天门峡，
1: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0: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

0: 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胜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3亿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2: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森林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2: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是这种土色的分层。
3: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沉泥，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2: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这已经
3: 代表那一阶段的
2: 几百万年
3: 的那个沉积的。
2: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3: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2: 中国的指的，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3: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2: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3: 在大概4到5亿年前，
2: 因为
3: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0: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2: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3: 对，
2: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3: 对，
2: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3: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2: 有点像三峡。
3: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

0: 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1: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2: 全干了，
0: 全干了。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2: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2: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
2: 有通道的。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2: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2: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有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2: 岩溶管道的存在。
0: 对对对。
1: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3: 这有点滑。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4: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1: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我们向着红白鼯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清告诉我们，红白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1: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2: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2: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2: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到10年。
2: 8到10年，那至少有7、8代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清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它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2: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3: 对，
2: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鼯鼠的家？
3: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2: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3: 它们应该是岔开的。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2: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

0: 是红斑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吗？现在我们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再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1: 王毅清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我开始挠了，好。
2: 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0: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0: 王也清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
2: 无论红白鼯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1: 可能已经到别处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但它
2: 可能已经出去了。
0: 它也不会走远，它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一公里范围内。
2: 它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0: 它是
1: 晚上活动，吃饱以后它就会回来。
2: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它是离开比较早。
0: 对，离开红白鼯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
2: 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鼯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
3: 呀，我鞋上也有一个。
2: 在山里走，真是。
1: 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粘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只大蚂蟥
2: 我没把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0: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1: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
3: 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看风向啊？您的风向放在哪儿？放就是这，房的风向放在这。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对，就是西边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1: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鼯鼠？
3: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1: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面。
1: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3: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形象官就有了发现。这全部是它的粪便，这。
1: 哎呦，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3: 这都是的。
1: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
0: 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红白鼯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鼯鼠的家就在这里。
1: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 我爬车好多回的。
0: 为了确定红白鼯鼠在不在家，勤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5米高的崖洞。没在家。
1: 啊？到门口了，都到鼯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0: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
3: 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鼯鼠在家。这个地方好深，那个上面的挨着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哦，
1: 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那。
1: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1: 嗯嗯。
3: 山体
1: 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对，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哦。
0: 白天的基本上要沿着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1: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3: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1: 哦。
0: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手动待食。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3: 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儿。
0: 一般得睡觉白天。
1: 基本上回。

0: 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1: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1: 对，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1: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3: 这只小乌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他的清梦，他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他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他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3: 虽然小乌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3: 在青海湖畔追寻捕食园林庞大的种群，
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
3: 他们奔跑跳跃，
4: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5: 是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晶柱》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立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0: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3: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0: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吗？
7: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0: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7: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

0: 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1: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羚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羚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羚、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羚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2: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0: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2: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羚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0: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羚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羚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2: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0: 它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羚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羚又过来了，
2: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0: 对，它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1: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羚，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0: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2: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0: 对，
2: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0: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2: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0: 对，
2: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0: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1: 继续车行五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2: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0: 对，
2: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0: 可能都不止，
2: 不止，
0: 有个300-400只，
2: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0: 是的，
2: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0: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路虎口的区域了。
1: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普氏园羚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普氏园羚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2: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0: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2: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0: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2: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2: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2: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羚，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1: 蓝天白云下，

0: 自由奔跑的朴实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朴实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1: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看一下。
1: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1: 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1: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1: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
2: 这有
1: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2: 50多只
1: 啊，
2: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2: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2: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在此繁衍栖息。
2: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1: 哎，对，还有1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2: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2: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1: 差不多的，
2: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2: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3: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2: 嗯，
3: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角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3: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

0: 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1: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2: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1: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

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

0: 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
2: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3: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access.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2: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 据路透社报道，14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披露，穆罕默德10号曾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特朗普12号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并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也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

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

0: 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1: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十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据路透社14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即12号和13号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
2: 报道说，根据14号的船舶追踪信息，上周末两天内仅有4艘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另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寻求进一步增加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以弥补关键绕行管线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运带来的影响。14号，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称，沙特本月前10天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经较8月有所增加，目前正寻求进一步提高途经该海峡的原油供应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14号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相关说法不符合事实，这艘油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目前该油轮正由美方的地区伙伴拖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油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
0: 在伊朗被击落的一架美军 F-15E 战机一名机组成员日前受损。

0: 公开露面，称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1: 今年四月初，这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弹射跳伞逃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播出对后舱武器操作员的采访，他在镜头前露面，但没有公开真实姓名，而以布拉沃代之。他回忆道，战机被防空导弹击中时，感觉如同被一辆货运列车撞上，前舱飞行员和他被迫弹射跳伞，两人的落地点相距大约8公里，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他数十小时后才获救。
2: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1: 他说，他坠地的过程用自由落体这种说法形容就算是好的了。他坠地后脊柱、一条胳膊和肩部骨折，脚踝扭伤，头部和脸部擦伤流血。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谷中，两旁都是山崖，他立即离开着陆点，前往山脊。美军出动2架飞机，搭载救援人员和多架轻型直升机，在他藏身地附近一处简易跑道降落。搜救人员随后搭乘直升机前往山脊。然而，他与搜救人员乘坐直升机返回简易跑道后，2架飞机的起落架陷入沙中，无法起飞。美军被迫又出动人员将他和搜救队一起救出，同时炸毁飞机和直升机，以防他们及其敏感技术落入伊方手中。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频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自身导弹等武器弹药的库存消耗严重，士兵被曝因长时间部署士气低落。据美国国防部数据，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的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牛老师请教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日持续互袭，沙特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美国为何不支持中东盟友沙特？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呢？
4: 在也门的问题上，美国这次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也是比较为难的，因为不管是于情于理，美国这次是应该出兵来帮助沙特。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是袭击了沙特境内的军事基地和机场，那么沙特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国， 那么沙特受到袭击，美国确实应该帮沙特。另外一个呢，也门胡塞武装还封锁了或者说占领了曼德海峡，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还没有说他要封锁整个曼德海峡，但是呢他封锁了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那么你封锁了沙特的油轮，国际上石油供应链就建下来了，那么没那么多石油，价格涨了对美国就是不利的，因为美国11月3号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所以从油价的方面来说，美国也应该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是呢，美国为什么不干预呢？主要是美国现在受困在和伊朗的战争中，美国没有更多的精力，更没有更多的武器和兵力再在红海开一条战线。那么美国现在是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阿拉伯海来封锁伊朗，那么总共是有17艘军舰在阿拉伯海，如果要在红海再跟也门胡塞武装开一条战线，美国必须是再派一个航母战斗群再到红海地区。那么美国航母现在本来已经超期服役了，没那么多航母。另外一个，美国防空导弹现在也特别紧缺，你要再和胡塞武装打起来，又会耗掉大量的航空导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权衡了一下，美国跟沙特说，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说他要封锁整个曼德海峡，他只是封锁了沙特一个国家，所以美国现在还不急于出手。但是美国承诺，美国要给予沙特除了出兵之外所有的情报和后勤上的支持。那么未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也门在全面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因为过去4年也门局势虽然平静了，但内战没有结束。这一次胡塞武装一周之内占领5400平方公里土地之后，也门政府军当时是被打懵了，没有反应过来。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会升级，会扩大的。好的，主持。
0: 尼老师，与此同时，伊朗说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沙特为何此时要求推迟地区会议，将给海峡通航方案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沙特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沙特对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不满。那么首先呢，是从9月1号以来，沙特有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袭击了，但是被谁袭击了不知道，伊朗也没有公开承认，但是沙特跟美国都认为肯定是伊朗袭击的。然后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境内的军事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现在还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伊朗是公开的反对，说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呢，就像刚才短片里报道的，那么沙特跟美国认为伊朗在背后肯定是发挥了作用了，因为这件事情明显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前几天伊拉克的民兵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那么这件事情让沙特的那个东西输油管道都关闭了。这件事情伊朗也说跟他没有关系，伊朗也不承认，但是沙特跟美国认为这些背后都有伊朗的那个影子，这些都对伊朗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不去伊朗主持的这个会了，因为这个会很显然是如果能够开成，是伊朗一个外交上的胜利。伊朗就希望说他跟海湾国家开一个会，向美国表明说海湾国家还是愿意跟伊朗协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的，他是要分化海湾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通过海湾国家向美国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沙特对伊朗不满，他就不去了。实际上之前巴林已经那个说要开会，他不去。好的，主持。
0: 尼老师，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破，特朗普最新表态称愿与伊朗谈判，并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伊朗则坚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进行谈判。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的表态呢？
4: 美国现在的表态是说明，至少在美国看来，或者特朗普自己认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上，美国现在处于有利地位了。那么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在美国军舰和战斗机的引导和护航之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天能有18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战争之前一天是有2000万桶。 那么如果真的有1800万桶，这对美国来说

0: 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当然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说是每天有10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其他国际上的独立机构认为可能有900万桶出来，到底有多少石油出来不知道。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确实最近可能从海峡出来的石油多了。这样的话，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扩大了。所以特朗普认为现在谈判对美国有利，所以他现在说又愿意跟伊朗谈判了。并且既然特朗普说在美国的护航之下有这么多石油出来，大家应该给美国交费。但是伊朗方面认为形势也对伊朗有利，伊朗看到现在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输油管道，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伊朗认为整个地区的形势是对伊朗有利的，所以伊朗的态度也很坚决。伊朗要求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一切条件，就是全部停战，对伊朗进行赔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满足所有这些条件之后，伊朗才同意打通海峡。所以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关于海峡的争夺未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
2: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美国2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财富管理机构 LNW 首席投资官罗纳德·阿尔巴阿里此前曾警告，如果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并持续高于这一心理点位，可能导致市场将其视为风险资产并大规模抛售。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9月15号至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据悉，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6号14时发布货币政策声明及最新经济预测摘要。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此次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1: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3: 好的，陆博。的确，我们看到全球地缘冲突频发，中东、俄乌多线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能源要道航运受阻，扰动全球能源供应，倒逼欧亚多国加速能源转型。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题目是也门冲突升级，冲击红海航运贸易。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势，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关键港口城市和战略岛屿，掐住了曼德海峡，影响红海航运和贸易安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的袭击，管道临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呢，红海是沙特石油出口的重要通道，受航运受阻和供应短缺的影响，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题目是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俄乌冲突以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俄罗斯石油产量降至了20多年来的最低。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柴油燃料设施，把柴油短缺归咎于此。那报道认为呢，这一说法有失偏颇。 美伊冲突和沙特胡塞冲突对石油市场造成了冲击，两大海峡航运不稳，持续推高能源价格。美国柴油均价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那高油价给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了政治压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题目是石油市场面临长期不确定性。中东冲突持续半年多，石油市场从应对短期供应的冲击转向承受长期的不确定性，原油价格重回高位，全球石油库存自开战以来减少5.07亿桶。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进一步削弱了沙特原油外运的能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数量，相较战前也是大大降低。航运风险、高昂运费抑制了航运。中东成品油出口大减，燃油供应紧张。伊朗借冲突增加谈判筹码，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封锁，也推高了冲突持续的经济成本。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报道，题目是重塑欧亚国家能源安全策略。美伊战事冲击能源供应与油价，重塑欧亚能源安全政策。能源涨价促使能源进口大国加大可再生能源储能项目的投入，推动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各国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产能，提升能效来应对能源危机。欧洲能源政策将更加多地聚焦电气化、储能与电网建设，亚洲能源进口国也把能源多元化放到了优先的位置，加大光伏、风电储能方面的投入。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4: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若美方能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
5: 泽连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护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同时称，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要止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护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仅仅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立足长远。乌方期待相关伙伴就其提供细节。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说，他计划本月21至23号访问美国，这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称，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透露，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4: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6: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法国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 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

0: 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
1: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2: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4: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政治和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双边关系恶化，加拿大总理卡尼加速转向欧洲，谋求与欧洲建立更深的伙伴关系，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那这一战略转向牵动跨大西洋格局。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题目是美加关系急剧恶化。加拿大总理卡尼正探索和欧盟建立全新的伙伴关系，美加贸易战不断升级，特朗普还威胁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导致双方摩擦加剧。加拿大希望减轻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加拿大和欧盟的磋商覆盖贸易、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关键矿产等领域，探讨多项合作项目，计划开辟加拿大向欧洲输送能源的新通道。那这也是加拿大近年来最重大的外交经济转向。接下来看一下法国24电视台的报道，题目是加欧推动对外关系多元化。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访问欧洲，卡尼希望加拿大和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那加拿大积极寻找新经济伙伴，欧盟同样也希望对外关系的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拿大已经成为首个加入欧盟防务采购计划的非欧洲国家，双方计划下个月举行峰会，深化经济安全伙伴关系。针对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说法，分析指出，欧盟条约规定成员国必须是欧洲国家，那加拿大正式加入欧盟并不现实。不过，加拿大在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深化与欧盟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香港文汇报的报道，题目是双方合作存在阻碍。加拿大总理卡尼加快向欧洲靠拢，希望借助跨大西洋结盟扭转以美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重新定位本国发展方向。不过呢，加欧合作也是存在明显的障碍，比如说加拿大大约2/3的出口产品流向美国，欧洲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国。接轨欧盟还涉及出资欧盟预算、接受欧盟劳工、遵循欧盟法规等主权争议。部分欧盟高官怀疑加拿大只是将欧洲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

0: 联合早报的报道题目是反贸易霸凌，加拿大另寻出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卡尼对美国关税采取了反制，他顶住经济压力，没有向关税威胁妥协。经过这次冲击，加拿大不再愿意把经济命运压在单一的市场。分析认为，加拿大将持续推进贸易多元化，壮大国内市场，打造更加独立的防务安全架构。即便未来特朗普卸任，美加关系或许能改善，但是恐怕很难恢复往日的紧密状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第二段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八月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74亿元，增长18.6%；进口19181亿元，增长21.7%。服务业增长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傅林辉介绍，一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
2: 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
3: 一至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0%、3.2%。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整装待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青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 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0: 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卢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卢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一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这里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从今天开始，这里正式进入北京香山论坛时间。那么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环节呢，设置有6场系列对话，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展开了观点的共鸣和碰撞。下午呢，论坛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我们观察这次的论坛议题设置呢，非常紧贴当下的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主题中的稳定强调在动荡变革中守护国际秩序基石，治理则聚焦以对话协商破解安全难题，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两者相互贯通，集中体现中国在冲突纷争中坚守和平之道，在治理困局中探索共赢之策的责任担当。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那明天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朝日新闻此前分析称，或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将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边野古地区的古邪贤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来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古，要求美军基地彻底。

0: 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2: 那么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将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非常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些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三的这个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田舰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么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以林文鹤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之势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识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普田舰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70%民众呢反对边野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啊，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谢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2: 据日本媒体报道，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当天宣布将引咎辞职。
4: 综合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媒体说明会，公开了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报告提到， 中部电力公司为了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滨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报告认定，公司管理层曾就重启进度延误作出斥责发言，是导致数据违规的原因之一。此外，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1年曾两次有中部电力公司内部指出存在违规问题，但均未得到妥善处理。滨冈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要求停运所有机组。滨冈核电站的1号和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中部电力公司于2014年至2015年间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审查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是否符合新监管标准，而通过这项审查是核电站重启的必要条件。中部电力公司在1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撤回3号和4号机组的审查申请，同时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将于本月底辞职。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10: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11: 对台海的干预越多，对美国来讲呢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他的战略透，他的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
10: 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12: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13: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 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4: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

0: 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作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步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 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明知明高，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今年7月，岛内亲绿媒体曾宣称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渴望于8月底至9月初交付，然而如今9月已至，交付仍无下文。 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鼓吹多年所谓的防务自主的假话早已被现实戳破。对于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交付时程，负责建造的台船公司今年2月曾公开声称六月交舰，据可行性，到了7月又改口称8月底至9月初交付，现在又传出消息目标为下半年，交付日期一再跳票，持续引发质疑。 台海军前舰长黄征辉在台媒节目中直言，造价530亿元新台币的海鲲号属于大型研发案，即使前面九成工程宣称已经成功，剩下的一成也可能出现难以突破的关卡。譬如一般潜艇下潜后11天不上浮，但海鲲号海试几乎没过夜，显示水下充电技术无法突破，
1: 你很难突破。
2: 除非奇迹，我这个奇迹是太空人来，不是外星人来帮你，否则大概不太可能的，不可能吧？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0: 黄征辉认为，民进党当局对问题未必不知情，但由于要在岛内搞所谓防务自主的大内宣，才一定要说会成功。
2: 我始终觉得，民进党哦，他懂军事的人几乎没有。你整个这个案子从开始到今天，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多大的一个认知作战？你既然
0: 绝对做不到，你在努力的做，是因为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到今天。如果我举个例子，今天台船海军宣布这个是失败的，完全没有用，我们让他这个安乐死。你现在对民进党的打击是多大？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耗费500多亿元新台币打造的首艘海鲲号潜艇，何时交付，陷入反复跳票的尴尬境地。所谓的防务自主神话，早已被现实戳破。
3: 最终只会白白浪费岛内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近日亮相北京服贸会，吸引消费者排队购买。此前，这批文旦柚还经东莞港通关亮相东莞台博会，并在南京上架销售。从花莲果园到大陆市场，一颗文旦柚的抢先之旅，折射出两岸经贸交流正在释放的新活力。
4: 福茂会台湾形象展上，产自花莲瑞穗乡的文旦柚成为人气产品，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选购。
5: 我其实是冲着这个文旦柚子来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说好吃，所以我就想我也来吧，来排了很长时间队，然后就买到了。
4: 一边是消费者的热情，一边是台湾果农对大陆市场的期待。今年8月底，首批台湾文旦柚经东莞港顺利通关，9月初又在南京上架销售。
5: 从南到北，数千公里的距离被越来越便利的贸易通道连接起来。那为什么能够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两岸这个10项的惠台政策里面提到要帮助台湾的农民啊，帮助台湾的中小企业、小商品，那个能够快速进到大陆来销售。其实，两岸农产品交流已有20多年。
4: 2005年起，大陆持续扩大台湾水果准入范围，并实施零关税。 2008年直航， 2010年 ICFA 签署后，两岸农渔产品贸易快速增长，给台湾基层农渔民带来丰厚收益。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两岸经贸交流受阻，直接导致大批台湾商品无法享受优惠政策，竞争力大减。
6: 赖清德上台后便把佳丽推动两岸经济领域脱钩断裂，台湾水果滞销腐烂，价格崩盘等消息不绝于耳。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政治私利，把政治算计凌驾于民生经济之上，承受主要损失的自然是台湾的企业、农业、渔业从业者以及台湾普通的民众。台湾属于典型的浅盘型的小型经济体，自身市场有限， 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如果失去大陆市场带来的巨额顺差，
1: 台湾整体外贸就

0: 存在由顺差转为逆差的巨大风险，这势必会拖累台湾整体经济增长和财政以及整个的就业环境。
1: 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登陆后，大陆方面发布对台十项政策措施，持续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包括文旦柚在内的多种农渔产品逐步恢复进入大陆市场。
2: 希望未来开放的项目可以比较多，然后相关的程序可以比较简便，让台湾的农产品可以分享给大陆的民众。
3: 这一次大陆采取直接对接台湾果园的方式，使台湾的水果从果园到大陆市场有了便捷的通道。大陆不仅市场大，而且有方便快捷的市场通路，台湾水果到大陆不仅可以进入广阔的农贸批发市场，还可以进入京东、盒马、山姆等大型的零售平台。
1: 一颗文旦柚从花莲来到大陆，带来的不仅是熟悉的台湾味道，更是两岸市场真实需求的连接。事实证明，两岸经济交流有需求、有市场，也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让市场说话，让民众受益，两岸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月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月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月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据悉，相关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该法案将由欧盟委员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共同发布。根据相关程序，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来到今天，海南的西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广西南部这一带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到了明天，海南的中西部、大部地区是以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后天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就会进入到尾声。而未来一段时间呢，中国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像今天，四川的东部、重庆西部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重庆到湖北的西南。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在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需要注意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的北方，未来是晴多雨少，气温适中，白天天气整体是较为舒适的。不过早晚秋凉明显，像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来到10度以上，在西北、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有15-20度以上，一天如两季，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适当保暖。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广元阵雨，18到20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唐山晴，18到30度。合肥多云转晴，18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33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23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3度。巴黎晴，15到33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阴，22到28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18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 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做出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0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 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役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九九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 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 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慧女士，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

0: 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4: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 日本西南诸

0: 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4: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敢正规的

0: 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它在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它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2: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3: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4: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 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

0: 界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2: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它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就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3: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铵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注液的话，还是需要严格控制注液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注液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样，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子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0: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0000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2: 海纳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陈立轩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

0: 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1: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0: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 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1: 目前中科海钠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钠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3: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1: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3: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1: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惊艳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

0: 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1: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合集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0: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1: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呢，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有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1个月或者在2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0: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集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壳内电缆的原众标方突然宣布弃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壳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1: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但是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壳内电缆的这个研发，这个

0: 路啊，优先这个安排这个 AP1000 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1: 当时 AP1000 鞘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0: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啊，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啊，这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啊，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啊，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啊，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应该说我们在 AP 间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1: 2014年 AP1000 鞘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2: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续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政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0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1: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3: 我们打造的创智源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 光伏化的电。

0: 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1: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0: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1: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2: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1: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3: 宁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1: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告的密。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了。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0: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快点儿。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了。哎，老婆，啊，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嗯，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哎，可惜了。嗯，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

0: 少全校第一。哎呀，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1: 哦啊啊，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0: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你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哦，
0: 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洋洋，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上次考到全班前五，全班前五，男子汉说坏话。
0: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0: 行。
2: 八勾。
0: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嗯、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太棒了。
3: 过来，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4: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不，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薇薇，她在哪？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她报的补习班。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她根本没有去那报名。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2: 那他现在在哪？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2: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0: 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这，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
1: 我。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0: 干嘛呢你？
4: 微微，这谁啊？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
0: 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0: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5: 哎，怎么回事？
0: 哎，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那调戏
1: 我。
3: 我
1: 给你们看证件啊。正门，
5: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门，在衣服口袋里面。正门，
5: 别跟这废话了，赶紧给他们走线。
1: 放开！
5: 赶紧的，
1: 我是警察。
6: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7: 小学我去吧。
8: 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6: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啊。
8: 好。
6: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我挨个点啊。冯强
9: 在。
6: 冲雪什么想法？
9: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哦，我师父去负责技校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没
6: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刘晓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该你单独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9: 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喊喊，把嗓子给喊哑了。
6: 这孩子没有办法。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逃，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那不一样。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嗯。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6: 警务联络室，要和学校合作。
4: 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中交给你了。初中，嗯，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6: 你接触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4: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嗯，
6: 老张，
4: 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
7: 郑所，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10: 辛苦你们了啊！嗯嗯嗯，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嗯，
11: 王悦，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10: 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练方阵吗？
11: 校长，我之前和王悦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
10: 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王悦啊，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11: 我冷，
10: 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闹什么闹啊？王悦，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
11: 你还哭，
10: 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11: 校长，你去排
10: 列方阵去。王悦留下。王悦，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 弄出来给我看看。

0: 你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更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

0: 我就跟着出去。
1: 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0: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1: 荒唐，这假是什么？
2: 你姑父叫什么名字？
0: 刘建斗。
3: 白王爷，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2: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爷也带过来。
1: 好。
0: 我不去，我不去。
3: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2: 你放心好了。
4: 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5: 你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4: 您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6: 来了来了，
4: 门封啊！
7: 来喽，快点啊！
2: 在搓麻呢。我是枫桥派出所的郑刚耀。
8: 你是刘金斗？
4: 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5: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8: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4: 打人？我打谁了我？
8: 麻烦你配合一下。
4: 走。哎，不是，哎。不是，怎么回事？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9: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补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
10: 我怕你们把我给忘了。
9: 呦呵，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呀？您是挖桥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
10: 对。对，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9: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我都记得呢。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10: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9: 没问题，咱有张楠楠，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然后咱们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10: 行，男的好，男的好。
9: 哎，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啊。哎，
9: 大王，
11: 哎，
9: 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11: 好，
12: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10: 忙吧。
12: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嚯，您这身体挺硬啊。
11: 奶奶，
12: 送一下，送一下，
11: 我送您啊。
10: 谢谢。
12: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13: 谢谢警所长。
9: 哎，李校长，
11: 哎，您慢点，
9: 您怎么来了？
13: 政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14: 带孩子了解情况。
3: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14: 我侄女？你说月月？
3: 对呀、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
14: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3: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14: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3: 刘金斗，
2: 你能老实一点吗？
8: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4: 什么东西？
8: 王爷胳膊上的伤。
14: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3: 你挺会演戏的嘛。
8: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14: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13: 别哭了，
15: 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0: 我记不得了。
15: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0: 你别问我了。
16: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15: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16: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15: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16: 哦，谢谢啊。月月，
0: 姑，
16: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0: 姑，
16: 说话呀！
4: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六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待他像待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10: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0: 姑姑，
10: 走啊，
0: 姑姑，
17: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10: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
16: 秦素儿，
12: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王玉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10: 秦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12: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10: 我怎么说呀？
12: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10: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12: 他们总不回来啊？
10: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12: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10: 两三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12: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10: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12: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10: 那我试试吧。
12: 您试试。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

0: 蕾蕾饿了呀，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好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了？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姓刘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哼，
1: 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
2: 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3: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
2: 嗯，
3: 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我让大王修一下。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流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2: 行。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吃上菜怎么样？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1: 我想喝可乐。
2: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1: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2: 李星楚？
1: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2: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1: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2: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嗯，
4: 我就比较懒。
3: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4: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3: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4: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3: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4: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5: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个临时工，哎，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这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6: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5: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6: 对，
7: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8: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6: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6: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7: 嗯，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9: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7: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9: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0: 哦，您坐，您先忙啊。跟我女儿房间贴得很像啊。
7: 这人你认识？
10: 不认识。我觉得像。
7: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10: 那谁知道呢？
9: 王月喜欢李星楚喜欢疯了吧。
11: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她上厕所，我偷偷拿她手机看，她加了好多李星楚的应援群，而且她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她跟李星楚怎么样怎么样的。
9: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7: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9: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0: 我们来调查些事情，这是我同事金所长。
7: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9: 叔叔好。叔叔好。
7: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9: 可以。
12: 嗯，
7: 谢谢，来，
4: 走。
7: 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1: 他追星特疯狂。
7: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正所的女儿也追，不很正常吗？
1: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11: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7: 咬了。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你还给我！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你给我扔了！拿过来！你撒手！你撒手！啊！咬人啊你！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

0: 看什么？好好答题。那后来怎么着了？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1: 他姑父来的？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
2: 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0: 向老师保证要多关关王悦，不让他带追星了。
1: 那王悦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好像是李星楚刚火的时候。
3: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悦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1: 嗯。
3: 这李星楚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4: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5: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4: 静坐，静坐。
1: 刘德德，过来。
3: 跟王悦聊的怎么样？
4: 哎，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5: 你别让他玩儿，你跟他好好聊聊。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4: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她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对，叫李星楚。
1: 啊，对对。
4: 嗯，今天还让我帮她买那个她代言的饮料。
1: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她聊呗。
4: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1: 查嘛，你上网查查。
4: 也是。 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1: 对，查查跟他聊聊。
6: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德。
1: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4: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
0: 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3: 肉包
0: 啊，行。
3: 王月还躺着呢，起床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3: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3: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3: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0: 所以说那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哎，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数。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她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0: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0: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啊，明天。
0: 明天？
2: 她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0: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3: 景所长。
0: 哎，刘华义，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您好，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3: 人呢？
0: 人在这边。
4: 景所。
0: 怎么了？
4: 王月丢了。

0: 他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我知道他干嘛去了，
2: 走，去杭州。
3: 啊？去杭州？

0: 不好意思，
1: 同志们，
2: 出动！

0: 啊，找你半天了，跑这来了，找回来了，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坏人啊，给你看一下啊，我们是奉教派的，你看一下，咱们先回去，走吧走吧走吧，找你半天了，来来来，
1: 咱们先回去，咱们先回去，
0: 啊，
1: 你干嘛？
0: 你干嘛？
1: 我不想跟你们回去。
2: 哎，阿姨，您别着急。哎，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嗯，谢谢，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3: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嗯。王爷姑姑，月月，这又怎么了？

0: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挤又拽的，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那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
0: 你不许说的。
2: 没事，没事，没事，先坐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吧？没事，我有点粉底血糖了。吃块糖。
0: 谢谢啊，王月，坐下。
2: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3: 静坐。刘英，文儿，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嗯，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
4: 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姑父弄的。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啊。 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啊。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哎，你今年多大了？02年。02年快成年了。
2: 哦，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请叔叔。你说，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姑弄的。
3: 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是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2: 因为，我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3: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0: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1: 他把我的李经手前面海报给撕了。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啊，没呢。
1: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给倒了，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到今天，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2: 行，谢谢你。

0: 行，跟我出来吧。
1: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妈明天。怎么了？
1: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0: 嗯，你在这待会儿。
2: 什么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3: 您放手，您冷静点。
0: 我打算让王月先在这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3: 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3: 哎，您冷静了。
4: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5: 是，您坐。我跟你赔礼道歉。
4: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3: 哎，岁数小啊。
2: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4: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2: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4: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0: 孩子，理解理解啊！
5: 哎，不能动手啊！
4: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6: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4: 我没有啊，那怎么20万块钱没了？
6: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4: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0000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6: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
2: 景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4: 不是，郑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0: 哎，正好现在银行没下班，
3: 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4: 你这怎么了？还打我？
3: 对，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7: 王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0: 这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皇冠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3: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
0: 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
0: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2: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0: 没有。
3: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0: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3: 你
0: 什么？
2: 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3: 钱弄丢了你有理？
0: 你再说。
4: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2: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4: 我？
2: 嗯，
4: 我才不追星呢。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
2: 嗯，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4: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2: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5: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6: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哎呀，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4: 报警。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王爷，怎么了，刘小丹？叫老爷，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
0: 开门！王爷，开门！
1: 撤吧！一二三，
0: 使劲！一二三，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啊？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0: 请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得。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儿才重要。岁月啊，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明白吗？
1: 卡里那两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说卡里没了20000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就是我在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0: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
1: 嗯。
0: 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来了，口。记住啊。
1: 嗯。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

0: 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2: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3: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里的，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楚，怎么了？他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
4: 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哎，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0: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九海敏。
0: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0: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跟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的不糟的。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他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3: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3: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2: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4: 我跟李清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底下，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姑父让我住在他。

0: 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金主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金主花钱，我就是喜欢李金主，怎么了？
1: 我们对不住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2: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1: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2: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1: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她，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2: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她一块。
1: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2: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1: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2: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1: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我这头发呀
2: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3: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4: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5: 来来来，
6: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4: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6: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5: 来来来，
7: 不用换，
4: 吃吧吃吧，
5: 也吃吃饿了啊。来，
6: 这嫂子说让吃的。
4: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8: 哎哎，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6: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4: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6: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4: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9: 妈妈，
1: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9: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10: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说两句啊。
11: 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不是我，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吗？
9: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6: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4: 吃吧，多吃点啊！
12: 大家吃，多吃点，
4: 多吃点啊！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了？
9: 不疼。妈，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10: 嫂子，哎，这次多亏了景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靳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6: 哎，不用了，
4: 谢谢你们。
6: 上车上车上车。
9: 小丹姐，

0: 嗯，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那我要叫沈楠姐来学篮球，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热莫争大气。
1: 哎呦，误会误会。那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约我人啊。
2: 以后不会了。
3: 上车吧，啊，上车吧啊！
2: 谢谢啊。
1: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2: 是。
1: 你上车。
2: 走了。
1: 好了啊，
2: 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薇薇。
3: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薇薇，
4: 李奶奶，
0: 哎，
4: 行不行啊？
0: 行
4: 啊，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呦，行，
5: 小冯啊，把布挂上。
4: 好嘞，给奶奶拍照。
2: 好嘞。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4: 行，可以。
2: 好了。
4: 奶奶，看镜头啊！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6: 甜。
4: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小姐，
7: 这个行吗？啊？
4: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7: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4: 好了啊！
8: 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男子不
4: 哎，来，大姐，大姐，行不行啊？
9: 嗯，行。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为生的你，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8: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9: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
10: 儿啊，在这儿。
11: 这
10: 真的
11: 好，
10: 你好呀。
9: 哎，今天您看，
10: 小海豹你好呀。
8: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12: 出来了，
10: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8: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1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13: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0: 是的，
8: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在轻声低吟，海在扬声唱和，在山海之间的中华大地，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洄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

0: 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十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五六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它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它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它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草，海藻修复。
1: 海草，海草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逐渐发展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3: 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3月到5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2: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他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2: 对
1: 来分地方的。
2: 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仔。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2: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黑山是吧？
2: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这儿。
1: 所以怀疑那一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在这
1: 儿出来
3: 的，
1: 出生的。
2: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2: 哎，对，
3: 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2: 对，
1: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2: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
3: 现在
1: 在跟我们对视。
4: 小心，
1: 你好呀。
4: 哎，今天您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2: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2: 是，
3: 您看他一

0: 是围着我们这转，怎么看？那正常的它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破坏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1: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3: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3: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
3: 嗯。
4: 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
3: 嗯。
4: 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3: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圈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3: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4: 这个地方
3: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吗？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
3: 嗯，
4: 它这是晒日光浴。
3: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4: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3: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4: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4: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0: 保护它的皮毛。
4: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3: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4: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3: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4: 对，
3: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4: 是。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3: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0: 是啊。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3: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0: 轨迹啊。
3: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0: 能达到
3: 、
0: 对。
3: 我
0: 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有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3: 可以及时的来
0: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和天门峡，
3: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遇。

0: 姐。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盛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1: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5: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淀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1: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
5: 对
1: 这已经
5: 代表那一阶段的
1: 几百万年
5: 的那个沉积的。
1: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5: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5: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5: 中国特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1: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
5: 大概在4到5亿年前，
1: 因为
5: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5: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5: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5: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5: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

0: 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1: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2: 全干了。
0: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一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2: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2: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有通道。
2: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2: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2: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有无数的
0: 岩溶管道的存在。对。
1: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3: 这有点滑。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1: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我们向着红白鼯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清告诉我们，红白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1: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2: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2: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2: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到10年。
2: 8到10年，那至少有7、8代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
3: 生活在这个里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清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里 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嗯，然后他们能患者在里面住。
2: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3: 对，
2: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站在红白鼯鼠的家？
3: 我们也没有。

0: 我看到他打斗，他
1: 那红白兀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国字蚁时间，
0: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哦。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嗯、现在。
1: 那现在是国字蚁还是红白兀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0: 现在我们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1: 先观察，
0: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0: 我开始挠了。
1: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兀鼠。
0: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兀鼠都没在家。
2: 王叶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兀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0: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1: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0: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一公里范围内。
1: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0: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1: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0: 对对。
2: 离开红白兀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兀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粘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在蚂蟥，我没把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1: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箱。
1: 看风箱啊、您的风箱放在哪儿？
3: 放就是这放的风箱。
1: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箱、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箱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1: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兀鼠？
3: 都看到呢、就是那
1: 个、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面、
1: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行抢官就有了发现。
3: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对，
1: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3: 对，到处都是的。
1: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兀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兀鼠的家就在这里。
1: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我爬起个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白兀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3: 没在家
1: 啊？到门口了，都到兀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兀鼠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1: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
1: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1: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哦，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1: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3: 外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

0: 手动大树。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哎，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也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
1: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

0: 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
1: 嗯，
0: 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乌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他的清梦，他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他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他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乌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2: 在青海湖畔追寻捕食园林庞大的种群，
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
2: 他们奔跑跳跃，
3: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4: 是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0: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2: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0: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
6: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0: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6: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2: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

0: 青海湖周围捕食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1: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2: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捕食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2: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捕食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捕食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2: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捕食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捕食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2: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0: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捕食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2: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2: 对，
1: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2: 捕食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2: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2: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0: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捕食园林与藏羚羊、藏原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原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捕食园林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捕食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捕食园林。
2: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2: 可能都
1: 不止，
2: 有个300-400只。
1: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捕食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2: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路虎口的区域了。
0: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捕食园林在悠闲地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捕食园林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捕食园林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捕食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2: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2: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2: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2: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0: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捕食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

0: 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与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蓝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1: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
1: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1: 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1: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1: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
2: 这有
1: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2: 50多只
1: 啊，
2: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2: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2: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在此繁衍栖息。
2: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1: 哎，对，还有1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2: 哦，我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2: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
1: 了，
2: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2: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3: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2: 嗯，
3: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3: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2: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

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说曹操闹了，云溪，出什么事了？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对，不能这样。我们坚决反对李明权参加泉水古城竞标。对，民意啊，民意不可违，听见了吧？
1: 白春，说什么呢？啊，你还有点做长辈的样吗？
2: 我告诉你啊，你把别人搅和了，你也干不成。
3: 麦圈，你就这么搅和，我看你怎么收场。
4: 为求公平公正啊，这样，我会让区委女部门来组织这次竞标，我全程只做协助工作。大家都散了吧。
1: 都散了吧，还愣着干什么？
5: 散了，
1: 回去，回去，
5: 走了，
1: 散了。
2: 高书记，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到你这办公室来了啊？你看看，这是我的投标资料。人呐，难免有缺点。我看你还是很维护那个李明权。我没有维护任何人，只要你有资格，随时可以参与竞标。他那是个二流团队。
1: 他有什么资格？好好看看啊，见识一下真正一流团队的建造能力。我还有事儿。

0: 你干嘛去啊？
1: 我进去看看呢。
0: 这种时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0: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慎避嫌。所有人都盯着李家，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出什么事儿？
1: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工作上倒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天突然间特别理解您过去的心情了。
0: 我过去？
1: 是啊，明白了您的一些难处。有些事情除了考虑名声以外，还得兼顾其他的，所以当初您那样对犬子哥，我也理解了。不那样做的话，您的工作很难开展。
0: 过去就不说了，不管怎么样，是我不好，我错了。
1: 福爸，别人不理解，我理解。
0: 哎，这些日子我就在想，我真是对不起这个家里人的。你们做出的牺牲和妥协，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尤其是圈子，我打压你，就是因为我把名声看得太重了，苦了你了，也耽误了你了。
2: 爸，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怪过你。
0: 儿子，爸对不起你啊。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

0: 说你干这个我不让干，干那个不让干，这个爸真是太自私了，为了自己处处为难你啊。
1: 爸，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对不对？

0: 云溪啊，趁着菊妈在，有什么话就说呗。菊妈。
1: 别说这个。

0: 来，再喝一口，来。嗯，饱了没有？
1: 饱了。
0: 好了，咱们去上学啊。
1: 奶奶。哎。
2: 你要忙你就去吧，我送他上学。
0: 菊妈，谢谢您啊。哼。
1: 阿姨再见。
3: 听话啊。
2: 吃饱了吧？嗯。
1: 嗯，吃饱了。
4: 哎，各位同学们，这就是咱们的京郊会现场
5: 啊！
4: 但是咱们
5: 刚出街，大家都认识了，就不多介绍了。哎，再看看还有谁？这里面，这是哎，手机有问题啊，稍等一下吧，行吗？啊！
4: 哎，同学们，这是咱们的女足球李总，张杰，杨老师。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三泉村泉水古城修复项目招标活动的现场。那么首先进行我们的招标仪式，让我们有请达利建筑公司的总裁登场，有请。欢迎你。
7: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你们好。下面由我公司就古城规划修复项目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大家请看屏幕。我公司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决定以现代建筑风格打造一片属于特色现代化的古城区域，尤其是在传统的建设项目，我们会引进特色的网红店、服装店、美容店、宠物店，以及青少年最喜欢的电子竞技产品店。我公司相信，随着这些新兴产业的引入，我们一定可以把泉水古城的经济带动起来。
6: 好，谢谢您。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大圈地产的张总登场，有请张总。
8: 大家好，我叫张麦圈，要想啊持续良好的发展村里的这个经济，首先呢要抓住商业这个龙头。泉水古镇周边呢，我们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呢就是酒店和商铺，看见没有？如果搞新的建设呢，那就会把这个泉水古城周边的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9: 为了更多的吸引游客，
10: 对，
9: 我们要在中心区建造一座古典的大型音乐喷泉，吸引年轻人，让他们来到这里许愿，
11: 是吧？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这个太难得了。咱们两个在修，咱们
6: 这个项目，有掌声。
8: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您
1: 啊，
0: 谢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古街民宿项目的经营者李明泉登场，有请。
2: 你好。
3: 古城修复不等同于拆除古建筑，这是我们公司一贯贯彻的思想。
4: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住户住的都是祖宅，那祖宅是什么呢？祖宅是家，是根，家是不可以拆的，根是不能没有的。
3: 所以泉水古城的修复不是要破坏古建筑，而是要修复古建筑，融入到我们整个古城文化当中来。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所做的 PPT， 我们基本上是保留了泉水古城的原貌，这些石墙石地还有这些牌楼，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破坏的。然后我们在保持的这个原样的同时呢，
5: 加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
6: 给，
7: 谢谢。
6: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7: 网上海湾黑陶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6: 太好了。哎，但我在想，这种情况咱们能赶得上吗？毕竟现在黑陶的产量还是有限，万一这订单完不成怎么办？
7: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
6: 嗯，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中标者李明泉登场，有请。
8: 好，哎，常总，常总，请您对这次啊没有中标发表一下你的感言呗？你看我们观众都想听
5: 啊。行行行行，别瞎拍啊！没事拍什么拍？
8: 我哪儿瞎拍
5: 了？让开，让开，让开！
8: 这观众想听，
5: 听什么听啊？
8: 没劲啊！
9: 泉子这回啊，给村子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0: 嗯，这古城修复的事儿啊，只能交给泉子来做。
9: 嗯。现在这些年轻人呐，真是敢想敢干呐。
11: 小康书记，今天叫你来是想表扬你的。
12: 表扬我什么？
11: 三泉村文旅项目成链条成规模成模式的发展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现在各级都准备召开文旅项目发展会议，省市区文旅集团也将加大投入，联合李明泉的泉上人家集团公司开发文旅项目。
12: 这是个好事儿啊。
11: 到时候这些人都会到你们村进行学习。
12: 嗯，好，我们随时欢迎。
11: 现在你们村的文旅项目算是上来了。那过去的那些厂房你们打算怎么改造？
12: 哦，我们准备改造成高新科技产业园，引进更多的高新科技公司，吸引人才入驻。
11: 目前进展的怎么样了？
12: 园区的各方面实施啊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企业入驻这方面得多下点功夫。
11: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1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先规划好的。嗯。
13: 哎，师傅，上次带到意大利的那批黑陶大受欢迎了。
14: 嗯，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的作品。
13: 我觉得如果能再来一批那就好了。
14: 哎，物以稀为贵，不能贪。
13: 但师傅，这不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吗？我们欧洲人是有艺术追求的。
14: 嘿，说你怕你还传起来了。
13: 好，那您先忙，我走了。
15: 两位大师，这个是我们上个季度的销售额，数字呢还在持续的增加，尤其是黑陶、铁锅和花茶，其中的大宗产品、农产品也在持续的增长，我们的形势啊可谓一片大好。
16: 自从我们泉上人家民宿火了之后啊，
15: 带动了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游客数量呢从刚开始的5000人次增长到了50000人次，这也多亏了拍拍和茉莉两个人的直播，把我们三泉村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介绍给了广大网民。
17: 这也是马总的营销策略和宣传推广策略到位
15: 啊。不不不，这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三泉村政策的扶持。那下面我们来让高书记说两句。
12: 是这样啊，其实马总的意思啊是在

0: 过些日子就要到促销季了，于总也亲自从上海赶了过来，我们要加紧奋战。因为随后呢，这个订单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定制一个详细的战略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次呢，我们实行饥饿营销的策略。
1: 跟老师一起读 ，hungry。
2: Hungry
1: 的意思呢是饥饿。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
2: 生气。
1: Hungry。
2: Hungry。
1: 跟老师一起念 ，Hungry。
2: Hungry。
1: Hungry。
3: 这个黑桃这个东西啊，它跟别的产品还不一样啊，它是个艺术品，艺术品就不能快，是吧？咱不是有句老话吗？慢工出细活嘛，对吧？
4: 张大师，可能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
5: 是，这个优惠广告一旦打出去之后啊，订单会暴增，而且现在黑桃又增加了很多海外订单，可能要麻烦张大师您加紧出货。
6: 哎呀，我还以为是降低数量呢，还想让二全呢给大家伙放几天假，休息几天。
0: 哎，不是这个意思，洋洋爷、舅舅，您看啊，咱们的产品呢会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那再加上老顾客，那他的订单肯定会产量越来越大呀。
3: 但是你也不能违反了我们黑桃的制作工艺吧？它有一个规律在这摆着呢，是不是？一件作品从拉胚到出窑，14道工序呢，1道都少不了。你不能为了钱一劲儿的催我们提高产品数量，那不行的。
5: 不是，张大师，增量啊真的是好事。您现在的黑桃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铁锅
4: 也变成畅销锅了。
5: 随着我们的公司越做越好，我们会扩大电商平台，到时候我们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返乡青年啊。
3: 得了，你别给我聊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的，这我听不懂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样啊，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不干，我也不让我的艺人们干。我要知道这样啊，今儿啊我还不来了。我跟你讲，走吧。
6: 还愣着干啥？走啊！
0: 啊，秦香姨，
6: 云溪啊，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不懂，可这铁锅36000锤啊，1亿锤都少不了啊！
1: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到此结束，下课。同学们再见。
7: 姨那阿姨，我先自己回家了。
1: 哎，你等一会儿，阿姨一会儿送你回家。
7: 不用了，姨那阿姨，我自己回家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再见。
8: 再见。
1: 小心一点啊，注意安全。张警官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9: 我今天休息，不忙。
1: 哦，
9: 那个啊 ，I'm hungry。
1: 哈，那你饿了的话来学校干嘛？应该去吃饭啊。
9: 这个我不想自己吃。
1: 什么？
9: 我要请吃饭。
1: 什么？
9: 我想请你吃饭。
1: 吃饭啊！
9: 走。不是咋整啊？你倒是说好话呀！啊，
10: 事情。

0: 一件一件解决吧，大家一起想办法。我舅舅那个人你们也都看到了，脾气特别犟，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1: 现在这个情况拉不回来，咱们也得硬拉。
2: 我们都了解张叔的性格，要是能拉回来他也就不走了。
3: 进来。
4: 张总，
3: 你说，高云熙自从管理了三泉村，到处是欣欣向荣，可我怎么就越来越走下坡路呢？
4: 哎呀，张总，你可能就是最近水逆不顺，但这肯定都是暂时的。哎，对了，张总，您之前说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已经建好了，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来的，要不您去看看？
3: 回头带我看看，这次不要让我再失望啊！我是在想啊，这个卖房啊，你要搞一个卖房的 APP， 你看那个马伯如，他们那个搞了一个电商平台，哎，上面就做了个 APP， 啊，生意好的不得了。我相信我们要搞一个 APP， 房子一定卖得好。
4: 行，明白了，张总，那我现在就去办。
3: 你现在就办。
4: 好嘞，好嘞。
5: 哎哎哎，老张，
6: 现在都备战促销季呢，
5: 不赶紧做你的黑桃，你跑这儿转悠什么？
7: 哼，谁爱背谁背，我不能为了几个钱啊就加班加点儿，那样做出来东西还叫艺术品？
5: 我听你这个语气，你是跟他们生气了？
7: 我犯得着跟他们生气吗？啊，
8: 这样下去啊，我们订单没办法完成，
9: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接受新的订单。
0: 这可不行啊，咱们现在当务之急
10: 就是这促销季的订单。
8: 嗯，
11: 所以我们来找你商量。
8: 你有主意了？
11: 我觉得铁匠爷爷还好说，但是我舅舅那儿不太好办。我的想法是咱们兵分两路去交涉。
0: 我舅舅这块骨头比较硬，我跟伯如过去吧。
11: 行，那我就去找铁匠爷爷。哎，记得好好说话。
0: 哎，放心吧。
12: 哎，云溪。
11: 哎，是。铁匠爷呢？
12: 啊，在里面。
11: 啊，
12: 亲自催货来了。你看我刚刚坐下歇会儿。
11: 哎，
12: 你们要这么催啊，我们该累死了。
11: 所以我这不跑过来找您和铁匠爷商量办法吗？
13: 云溪来了。
11: 哎，匠爷。
13: 云溪，坐坐坐坐坐。
11: 哎，
13: 云溪。
11: 哎，
13: 这一口锅36000锤。一锤都不能少，
14: 没别的办法啊。
8: 云泉，
9: 要是张大师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15: 是啊，已经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
0: 这事儿我来想办法吧。现在这样啊，看看，哎，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不如跟我进去。
15: 好，
0: 好，走。
15: 哎，悠着点啊，这风起来可不得了。
0: 张师傅，我舅舅呢？
16: 师傅，他没来取货了。
7: 取什么货呀？
0: 舅舅，我们特着急，先让我们把货取了吧。
7: 取什么货呀？啊，黑桃那是一摇一摇的烧，你以为吹口气就烧出来了？
0: 舅，这个道理我知道，
7: 知道还来？
0: 不是，您看啊，我们促销季这货催得特紧，您让我们把现有的货先拿走，以后的货您慢慢烧好吗？
8: 是啊，张大师，网上订单都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还不赶快烧窑的话，就是您的不对了。
7: 你要这么说话，别说让我马上烧，就是现有的货，也不给你们。
8: 张大师，张大师，
0: 咱先回去，这事儿我来处理。
8: 云泉，
0: 走。
11: 铁匠爷，您看啊，咱们这手工铁锅工艺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铁锅的品牌啊，必须保护，技艺呢也必须传承。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这现在的这个手工铁锅的价格啊是一路飙升，那这就忽视了普通消费人群。所以我想着呢，把咱们全区的铁艺工匠啊集合在一起，形成铁艺合作社，由您挂帅，形成铁锅品牌、铁锅产业，把咱们畅销的铁锅。
1: 也进入到普通百姓家，
0: 这倒是个好事。这样啊，既可以结束这个产业的一盘散沙的局面，也可以解决以次充优的局面。
1: 玉溪啊，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哎，
0: 铁匠爷，您也是老党员了，您看这铁艺行业振兴。
2: 就靠您这个领头羊了。行，那您再想想，我就先回去了。
3: 好，好。
0: 哎，舅舅。
2: 哎，忙去吧。啊。哎，坐。又跑这儿忽悠来了。
4: 嗯，我跟你说啊，你可不敢耳朵根子软了。你要是耳朵根子软了，那可真砸咱们手艺。玉溪，玉溪，铁匠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呀，还行吧。你们那儿呢？
4: 张大师性格确实有点古怪，我们什么都没说呢，就把门给锁了。
5: 全子哥呢？他拉着我先撤了。他去哪儿了呀？他说他想法子说服张大师啊。
0: 坏了坏了，不对，赶紧去看看。
5: 啊哦。哎，哥，你说咋这样好吗？没啥不好。就是，真办，动作快点。
6: 这么快你就妥协了？云溪啊，是挡着不是主意，我觉得这事儿啊，问题不大。咱们呐，得相信云溪和全子他们。来，喝一口。
5: 哎，坏了！
6: 哎，这儿放的时候一定注意慢点儿。
5: 哥，我就这事让你就知道了，他真得出事儿啊。
6: 以前卖黑桃的时候都是我经手的啊，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动作麻利点，快快快！
5: 放下，都给我放下！
6: 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干嘛呢？
5: 舅舅，我这不是想跟你商量促销机制事儿的解决办法？
6: 你这是商量吗？啊？你这是明偷明抢！
5: 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6: 但是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那我今天不让你拿走了吧？叔儿，您看您要是耽误了这么多的订单啊，您可是咱们村的罪人啊！
7: 我就是罪人！
6: 哎，
7: 叔，
6: 哎，叔，
7: 我就把这黑桃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 黑桃是艺术，你们懂吗？艺术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6: 小强，艺术也不是让你锁在仓库里，它也不能给您生孩子。行，你小子行，今儿个我就让你听一听，看一看，我为什么叫疯子张。 你不是要卖钱吗？我让你卖不成！
7: 哎哎，叔，疯子张，别真疯了。

0: 张总，咱这卫生间建的可是真不错啊。
1: 嗯，别说，这活做的可以。哎，想我张麦圈曾经也是叱咤风云，建这么个卫生间还是小菜一碟儿。
0: 张总，这厕所可不是一般人能建成的，你看看这儿，这我可得好好宣传一下。
1: 嗯，好，在周边搞一个宣传噱头啊，但是不要太过分了，毕竟是一个那什么，是不是？啊，
0: 张总，刚才疯子张把自己做的黑桃给砸了。
1: 嗯，为什么？
0: 我也刚看到朋友圈人发的，疯子张对马伯如和高书记不满，就把黑桃给砸了。
1: 黑桃砸了你笑什么？啊，我让你搞的那个 APP 搞得怎么样了？
0: 那绝对没问题，我都交代完了。
1: 抓紧啊！
2: 哎，
1: 好，好嘞。
3: 不是让你们走了吗？
4: 舅舅，我想跟您谈谈。
3: 谈什么谈？
4: 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是担心我们会把黑桃艺术给毁了，这个您放心啊，我们把黑桃放到电商平台，挣钱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黑桃文化和它的价值。
3: 哼，哄鬼去吧，你们就是为了赚钱。
4: 舅舅，我们非常敬重您对黑桃艺术的热爱和执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你把门打开，咱们好好谈一谈，可以吗？
5: 铁匠爷，
6: 方子正，把门开开，咱老哥俩谈谈。
7: 老张，我觉得这黑桃供不应求是好事儿啊。
8: 哎，老哥呀，咱们俩是手艺人呐，讲究的就是精益求精。你说咱俩这行当能出几件双凤瓶铁牡丹呢？
9: 他们非得让我增加数量，
8: 我就怕粗制滥造啊，毁了咱俩的名声。
10: 我觉着自从云溪来了以后，这帮孩子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看得高望得远。咱别的不说，就拿二全的不靠谱的儿子吧，啊，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哎呀，这互联网时代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看来咱们老哥俩啊真的是老喽。
7: 老张，既然你库里有货，你就交给他们吧，啊，先让孩子们把这个坎儿过去，出了事儿你找我。
11: 舅，哎，您出来看一下呗。
8: 啥事儿你不能屋里说，非要外面说什么？
11: 来吧，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坐，坐呀。
8: 嘿嘿。哎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你们要推向市场的黑桃食用器啊，
11: 舅舅。我得先过了您这关才能推广啊。
8: 嘿，你别说，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
11: 来，舅舅，我给您倒上，
12: 咱就用这个杯。
11: 上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现在我敬您一杯。

0: 就当我正式给您赔礼道歉了。
1: 我带来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坏消息？你掐着饭点来蹭饭的吗？
1: 你看黑桃的国外订单爆满了，
3: 买的全部都是这些食用器，很快我们欧洲人会用黑桃餐具吃饭了。
0: 舅舅，您容我先把这食用器推广，艺术品的事您就放心，我们会换一个更好的销售方式，以后不催货了。
2: 得了，
4: 你也坐。
1: 好，
5: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了。
2: 来，给保罗也倒上。
1: 谢谢。Cheers，
2: 来 ，Cheers。
6: 138号，138号在哪里？好，恭喜我们这位业主获得了7号楼的顶层。好，各位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摇号。我们摇的呢是……
7: 还有啊，咱们这房子地段那真是特别好。你看，左面三泉古镇，度假休闲；哎，右面城区四通八达，那北面是吧？科技新城，夜景如画，后面依山傍水，那是颐养风华。
8: 小伙子，你说的这么玄乎，房子不得早卖完了吗？哎，
7: 大爷，这您就不知道了啊！我这也想一天就把它卖完啊，那谁有这么快呢？您看后面，您看这对牌的，这多火呀！这不得一个一个交钱，是不是？
8: 我看着你这顶层贵不少呢。
7: 大爷，是这样啊，顶层啊多了一个阁楼，
9: 老大了。您呀在上面打太极拳，可以从南打到北，一点问题都没有。
7: 大爷，我看您呀对这个房型也比较满意啊。这样，号呢这边已经快没有了，但我自己啊还有两个号，一个888，一个666，两个号一共1000，您看怎么样？
8: 500块钱一个号，你们也太黑了吧！
7: 这怎么是黑呢？这叫物有所值啊！啊，您买一套房子，下半辈子享清福了呀！地段又这么好，
8: 行，哎，要个号。
10: 哎，杨爷，能不能用力的敲那么一下，火花大一点，我给你拍个升格镜头，那绝对漂亮。
11: 臭小子，一边拍去，别妨碍我工作。
10: 我哪儿妨碍你工作了？哎，你就对这儿，就这儿，使劲来那么一下就行啊。
11: 哎呀，我打了一辈子铁了，还用你教我呀？
1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不是想给你拍的好看一点吗？
12: 你惹铁匠爷不高兴了？
10: 我哪敢啊，我这不是想把画面拍的美一点。
12: 行了行了，你呀先去拍点别的去。啊，大家忙着生产呢，都比较急。
10: 爷呀，别老生气，影响你长寿啊！
11: 这个臭小子，
12: 怎么样啊，铁匠爷？
11: 多亏你了，你把大家伙聚集到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这产量啊立马就上来了。过去我一个人一天只能打2口锅，现在呀、啊，大伙儿的一起一天100多口锅。
12: 哎呀，那太好了，看来啊这个模式是走对了。行，那您忙着，我先走了。
11: 哎

0: 舅舅，这个比您的手工的怎么样？
1: 你别说，还真有点意思。你看这屉框还是镂空的，真不错。不过我跟你们说呀，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它再好啊，它也不如手工的。你们看啊，它模子都是一样的，做出来就比较死板。虽然看着非常美丽啊，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如手工的，是吧？手工的生动呀。我不是反对机器啊。
2: 那您现在同意我们的建议了吗？
3: 就你话多了。
2: 那我不管了啊，机器我就放那儿了，到时候我们加大机器的投入量，教工人们怎么使用。
1: 得嘞得嘞，我听得见。你该忙忙去啊。

六、五、四、三、二、一，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0: 咱们不理他，咱们走吧。你们可真行！
1: 慢点，张总，今天的订单您看了吗？比之前上涨了20%呢，并且所有业主都交付了定金，等着拿咱们的学区房呢。学区房的配套设施你看了吗？你来看看，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学区房的配套学校、医院、商业街、交通。
0: 短期内都不能到位，你这怎么跟业主交代啊？啊，
2: 这之前不是承诺所有的配套设施都齐全的吗？下单的业主也是冲着这个来的呀。
0: 这业主要知道闹起来，这大权地产就成了诈骗公司了。我可不能当第二个罗慕达，啊，你赶紧落实，把这事儿摆平了啊，不能让业主知道，明白吗？

0: 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拿什么做镇馆之宝？得尽快找到铁牡丹。
1: 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
2: 退房还钱，两块钱给你们骗子。
3: 我以三泉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
1: 出事了，出事了！现在高云熙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4: 你口口声声说帮我，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6集。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儿新建成的小区，是大圈地产建造的，看看，气派不气派？哪个村能有我们这儿这么大的小区啊？好像是啊，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啊？你瞎说什么呢？你我们这小区卖的可好了，啊？嗨，我女朋友。
1: 你说你天天整的什么歪门邪道啊？
0: 什么歪门邪道？你懂不懂啊？你去哪儿有这么空旷的小区去啊？这么好的条件不用不白瞎了吗？我跟你说啊，这是当下最火的话题，鬼楼，知道吗？等着吧，准火。走。
1: 我怕你等来的呀，是麦圈叔的怒火。
2: 狗拍拍你个小兔崽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叔，你想想现在怎么办吧，这堵门口了。
4: 回房还钱，张麦圈给你们骗子，你给我出来！
3: 不是叔，你干嘛呢？
5: 张旭，这屋交给你了。
3: 啊？
5: 叔给你发奖金。啊？
3: 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你看多少评论了，三万多条了都。
2: 你看我抓住你，我怎么收拾？
3: 还有人去探险呢？啊！
2: 哎，
3: 你看，
2: 高拍拍，
3: 不，徐教，
2: 你给我站住！
3: 我家都
2: 站住！高拍拍，你给我站住！
6: 在那儿呢，张麦圈，走，追！
7: 就是他，追他，追他，
6: 追！
7: 全都跑了。
2: 袁生啊，快快来救救你爸啊！那些个要账的都快要我的命了！啊，快快过来，过来！
8: 爸，你在哪儿呢？我跟高书记找你半天了。
9: 就在那个售楼处附近，就是我建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呢。啊，快快快快过来过来啊！哎，你上厕所，我也去趟厕所，你先走吧。啊，
10: 上什么厕所呀？人找到了啊，人找到了。
11: 张美泉
6: 的，张美泉
10: 快找到你了！今天你跟我走，你
6: 赶紧
10: 去！
6: 我什么呀？张
12: 美泉，
6: 快找到你了！
12: 不行不行，
6: 我什么呀？袁泉，袁泉，袁泉，快快！
13: 我儿子，
14: 有话好好说，你能不能认识我？有话好好说，好吧？
2: 哎，诸位，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三泉村的书记高书记啊，说话一言九鼎。
6: 高书记，今天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15: 这位兄弟。张麦圈的地是村里批的，我也有责任，大家可以跟我讲。
6: 高书记，当时张麦圈拉着我们给他盖房子，套了我们好几百万进去。
16: 对呀、啊，
6: 现在房子盖成了，他不给我们钱了。而且啊，今天我才知道，他在网上发布了虚假信息，闹得现在所有业主都告他欺诈，现在楼卖不出去了，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了。你说他是不是坑人吗？
16: 对，
6: 你说他是不是骗人吗？
16: 我们的钱怎么了？
17: 就是啊，
2: 不是坑人。是盖得慢了一点儿，你再等个一年，等周边跟上来了，那房子就不愁卖了。
15: 哎，能不能再宽些时间呢？
6: 高书记啊，我们已经等了他好几个月了，现在啊，我们也不要红利了，也不要什么东西了，就求他现在把我们的本金还给我们，以后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8: 对，
16: 今天把钱还给我，
6: 没完，
16: 必须还钱，你钱还给我。
2: 高叔，你看我也没钱呐。这个能还我早就还了，是房子卖不出去，确实没有钱。
6: 那你要是一辈子卖不出去，我们本金一辈子拿不回来啊！
16: 对呀、啊，少说些没用的，今天必须把钱给我拿回来。
15: 听我说两句行吗？您看这样可不可以啊？我以三泉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再给三个月的时间，

0: 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我们支委会啊也会监督此事，协助大圈地产呢完善周边设施，这样可以吗？
1: 高书记，3个月。那如果3个月的时间他还不还给我们怎么办？
2: 我们村会想办法解决的。
1: 行吧，看来高书记是有计划了。我听说新区开了，有新公司进来，高书记，咱们能不能做一个联合，让他们都到我这儿来呢？
2: 麦圈叔，新公司太少了，治标不治本啊。
1: 那你这不是还没有计划吗？
3: 你答应人家3个月，这3个月这么短的时间，我那么多房子，我怎么能卖得出去呢？
4: 爸，高书记都给人家做保证了。
1: 保证了，那是他保证的，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5: 高书记都跟人家说了，你还不上，村里想办法。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3: 你说的轻巧，村里有多少底子我不知道吗？没钱得上村里筹款
1: 啊。
3: 得上上面借款，到最后这个骂名都落到我张麦圈头上了。我说高书记，你是不是要看我的哈哈笑啊？麦圈叔，你放心，村里啊会协助您的。关键是你现在，您得把那边的所有情况如实的告诉我。
1: 对，我明白了。村里出了力，将来这大权地产就不姓张了啊。
5: 您误会了，别说了，你把古街给了李明全，现在又惦记我这儿，啊，我不沾村里的，好不好？啊，我自己想办法。哎，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
2: 爸，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哎，于西，不好意思，我爸的性格。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元生，大圈地产的事情啊。
6: 村子一定会帮的，
5: 谢谢谢谢，今天多亏你了，我送你回去。
2: 啊，
6: 走。你家高书记，可真厉害，感觉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现在卖出去的这些都是实用品，要是什么时候艺术品也能有这个销量，那我就高兴了。
7: 这可急不来啊！我做这么多电商平台，我终于知道了客户的口味啊，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根本一点规律都没有。
8: 喂，那边是忙完了。
7: 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呢，等明天了解清楚了再说吧。
8: 那看来是这事儿不小啊，张麦圈这牛皮吹爆了吧？
7: 云姐，
8: 你刚才说大众的口味可以引导，什么意思？
7: 我是说呀，虽然大众的口味多变，但是可以通过市场来引导啊。
8: 市场引导？
7: 哎。
8: 谢谢，
9: 你们聊。
7: 市场引导的意思呢，就是市场里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用来引导，来去改变客户的选择方向。就比如说啊，一部电视剧火了，它里面的一些产品，就马上会在电商平台上卖爆掉。
9: 你的意思说，如果为了投资黑桃和铁艺，我们还得去拍一部电视剧？<笑>
7: 哎，这个引导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呀。
8: 我听你这话，怎么觉得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想法了呢？
7: 你们看啊，如果啊把黑桃和铁艺陈列在博物馆里，那会是怎样？或者是说让他们亲自去制作，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9: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黑桃和铁艺开个博物馆？
7: 应该说，让这些游客们亲自体验制作过程。
10: 我明白了，他说的是体验馆，云溪，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哦。啊，这事儿啊，我们还得跟两位前辈好好商量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嗯，不过真的是个好主意。来，来，
11: 同意，完全同意，100个同意。<笑>
10: 田建业，您的意思呢？
11: 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啊。 这个展览加上教学体验，哎，这回我又能收不少学生了。
9: 其实这都是云溪的意思，他希望咱们村的这个传统啊能够保存下来。

0: 云溪啊，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啊，处处在为我们着想啊。
1: 铁将爷，您咋不说话呢？您这是不高兴还是咋了？
2: 云溪可说了啊，要充分尊重你们二老的意见。
3: 他能有什么意见？能给我们这一辈子手艺给一个展示的机会，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个展品啊，你就甭管了，我那个库房所有的，我这回都给你摆上去啊。哎，就一样，记住啊，我那个双凤皮儿，一定给我找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摆上，是不是？
4: 恭喜你，你冯子章的手艺是上去了。
3: 我听您话的意思，心里有点不得劲是吧？啊，不是，你那个铁葫芦、铁扇，还有锅碗瓢盆，这回一块都上去啊？哎呀，当然了，可惜啊，铁牡丹不在，我还心里想，那你主台位上摆什么呢？
5: 昨天我就没有报警，你看你们给我弄的，你们不要再闹了。
6: 他不来，我们就一直等着。你们一个房子也别想卖出去，别想继续坑人。
5: 哎呀，你们吵也没有用，我们老板不在。
7: 晚上好，
8: 来我们。
9: 哎，高书记来了，书记，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是不是啊？
10: 乡亲们，我今天来就是了解情况的，大家放心啊，村里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1: 高书记，你也得给我做主啊！我是无辜的。
11: 假的，
12: 这是干嘛？装可怜吗？
9: 当着大家的面说实话，你这三团民怨到底怎么回事？
11: 没受伤。
9: 高书记，他们发布虚假的信息，说小区里有花园，周边还有什么商业中心、健身房，其实一个都没有。这小区里都是一些土山包，连草都懒得种。赵麦圈的房子我们根本没法住，坑了我们的血汗钱呢。
6: 是啊，高书记，我们当时来买房的时候这里可是热火朝天啊，其实都是他们找的托，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整个小区就我们这几户，晚上出去路都是黑的，我们怎么敢住啊？
13: 对呀，怎么敢住啊？
14: 对呀，
15: 是
14: 呀，
10: 你都听到了吧，赶紧说说吧，怎么回事？
1: 高书记，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叔跟我说，咱们村啊发展得太快了，那等房子盖好以后，周围该有的都有了，但是这房子盖得太快了，这周围就没跟上，那所以也没什么人来看房。
9: 合着你说是这村里发展的慢呗？高书记来了，咱们村发展的已经够快了。
12: 这是你们张总对市场判断不足，但是你们小区内的建设怎么没有跟上？为什么？
1: 本来钱就不够，我们本来是想，那前期如果能卖出去一些房子，用那个钱来做绿化，但是前期也没卖出去多少。
5: 高书记，这怎么办呀？
16: 高书记，
17: 怎么办呀？
5: 是啊，我们哪拿主意啊？
16: 拿主意吧，拿主意，我们怎么办啊？哎呀，那么拿主意。
12: 乡亲们，我呢是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咱们围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吗？我建议啊，咱们先回家，先回去。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们村里一定管到底，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
18: 既然高书记都这么说了，高书记都这么说了，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2: 行，那大家就先回去吧。
9: 好，谢谢书记。
12: 不用谢，不用谢。
1: 回去吧，
12: 回去吧。
19: 走了，走了，
20: 走
19: 了，
20: 走了，算了，算了，算了，回去吧，回去吧。
0: 哎呀，我说你呀，吃饭就吃饭，别总想着工作的事儿。
21: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只是觉得吧，你说前阵子这麦圈说还跟你竞争古街的标，这一下子就垮了。
0: 这个呢，跟全国的大环境有关系。现在全国三线以下的城市的房价都往下跌，那咱们村这些房子，大家肯定在观望。
21: 这事儿啊，可能得需要你的帮忙。
0: 你有办法？
21: 还在计划中吧。

0: 但总得想办法找一些资金来周转呢。这麦圈收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1: 我这边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大圈地产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我们圈上人家很难匹配得上。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2: 那个铁匠爷和舅舅支不支持？
1: 舅舅那肯定是高兴啊，乐得直蹦。但是铁匠爷，
0: 铁匠爷啊，肯定是念旧也是着急。你想啊，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铁牡丹至今也没有下落，拿什么做镇馆之宝？
1: 是啊，我们现在连铁牡丹的买主是谁都不知道。
0: 提起这事儿更让人发愁。
1: 先别想了，吃饭吧啊！
0: 是，不想了。
1: 嗯，怎么样？
0: 嗯。哎，这菜怎么那么像菊妈做的呀？
1: 这个就是全上人家的升级版，妈妈的味道，精品菜。
0: 你别告诉我这是你开的。全子哥，你可以啊，净瞒着我们干大事儿。
1: 我这干的什么大事儿，跟你俩能比啊？快吃饭吧，一会儿就凉了啊。不过再加两个菜啊。
3: 上海福日网络科技公司东南市分公司今天成立了，有请齐书记为我们揭幕。齐书记，来，
1: 来，一起。
3: 好好好，
1: 一、二、
3: 三。来，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啊！哎，可以可以，
5: 好好好，走走走。
6: 来，各位，那我们公司里参观一下，来来来，
4: 好，请请请。
7: 小白书记，你这动作可真够迅猛的啊！
4: 这才几天啊，已经是第三家大公司入驻你们三泉村新区了吧？
3: 是，这得多亏了上面啊给我们画圈，多亏了这个省重点名额。
4: 这个重点。也是你们自己争取来的，三泉村的发展，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你们担得起这个重任。哎呀，
3: 不瞒领导啊，这个重点我们受之有愧。
8: 你说的是不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三泉村幽灵楼的事啊？
3: 您都知道了。
9: 啊，那看样子是真的了。
3: 我们已经在解决了。
9: 小高书记啊，这个重点的名头刚落下。你可要接得住啊！
3: 放心，保证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信任。里面请。
9: 好，好，走，
3: 进去看看。
0: 张总，你说吧，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不会把你怎么样。
1: 那我就说几句。
1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啥时候还钱？
11: 对，还钱。
0: 大家安静一下好吗？
1: 你看他们这成何体统啊！啊，高书记，你看，他们这个样子，我这怎么做生意？谁还敢来买？没人买，我哪来的钱呢？
12: 得了吧，张外圈，前两天那么热闹，都是你们自己找的托，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1: 你在这胡说！你说我找托，你把他叫来，咱们当场对质。
13: 我就是，这就是你们公司给我开的条子。拿了这个条子，每天领100块钱，我就是来陪你们演戏的。
1: 血口喷人，你一会儿说是业主，一会儿说是托，谁能信呢？啊！
13: 我看是你们公司自己搞糊涂了吧？张旭找托找到我头上来了，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还大家一个公道。
14: 来，
15: 公道，公道，
14: 今天
16: 必须给我们公道。
0: 张总，过去的事儿我就不多问了啊。但是现在，您得表态，您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对吧？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完善周边设施，完不成，你们随便处置我。
13: 不行，我们现在就要退钱。
18: 退钱，退钱。

0: 哎，这样，各位听我说一句哈，你看张总呢也已经表态了，那我说一句，村里啊会尽全力配合张总建设三全民院周围的设施，只是需要些时间，大家不妨再等一等。我相信啊，这块地未来一定会是最繁华的地方。当然了，如果大家不愿意再等，现在也可以退款。
1: 我现在退。
2: 袁熙啊，退款，我没有钱呐。
0: 我们一起想办法。
3: 快快快！罗妮娜小仙女第一次下厨给你做饭，快尝尝。
4: 妮娜，你说我爸怎么那么固执呢？他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真不懂。
3: 云溪姐都说了，村子里面会帮忙的。
4: 话是那么说，村子里帮能帮多少啊？最多是给那些业主退款。就这样，我爸还有个大窟窿呢。
3: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担心也没用。吃饭吧。
4: 就怕这山前不是路，是万丈深渊。
3: 呸！赵元胜，你会不会说话了？你说什么呢？不是你担心有用吗？你担心你能帮上什么忙吗？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们俩都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了？我还给你做饭，你自己吃吧。
2: 门外就听着你嘟嘟囔囔的，怎么了？跟袁生吵架了？
3: 谁跟他吵架？他以为他是谁啊？
2: 都生闷气了。你俩这事儿是定的差不多了吧？
3: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以前怎么没发现？
2: 姜老，我问你个正事啊，那个贴幕单那个买家联系上了吗？
3: 啊，联系到了，但是他是替他老板拍的，他已经辞职了。
2: 那他老板能联系上吗？
3: 老板是个外国人，一时半会儿联系上难。只能等到他下一次通过平台拍卖了，怎么了？
2: 就是想把他赶紧请回来，了却了铁匠爷的心事。
3: 啊，行，我让我朋友盯紧点，他一旦出现，我们肯定能联系上。
5: 铁匠爷，忙着呢。
6: 全都来了。哎，
5: 今儿晚上风可真大呀。
6: 是啊，有事儿啊？
5: 有事儿，有好事儿。哦。哎，你怎么不问我什么好事儿呢？铁牡丹有信儿了，让一外国人给买走了，现在不在国内。
2: 只要咱们知道铁牡丹的下落，就一定能找回来。

0: 齐书记，你看看我们这边整体的规划，还有和市场的连接。你看这块也是很快启动。对对对。
1: 三泉村的这个新区建设得很不错，我听说之前的那几个厂子也都用起来了。看来三泉村真是选对书记了啊。
0: 齐书记您可别夸我，这多亏了村民们的支持啊，不然也不会成功。
1: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嗯，你递上去的那个省重点自贸区申请很快就要批下来，组织上一致认为三泉村现在有这个实力。
0: 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啊。哦，这里不久啊就会成为科技新城，三泉村呢也会全方面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
2: 高书记啊，三泉新区的重点批下来，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0: 当然不会忘啊，大家为了三泉村的发展奉献了那么多，早就给你们预留好位置了。
1: 啊，几位老总那边看看去，走。
3: 先生
4: 啊，
3: 你来。高云熙今天在会上说没说三泉名苑的事儿啊？
4: 说了。
3: 怎么说的？
4: 就说

0: 村里会帮您想办法，尽快落实配套设施的资金问题。哎，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解决，也没有什么个办法。哼！
1: 哎呀，爸，那高书记已经帮您争取时间了。哎，
0: 你爹我现在在村里成了过街老鼠了。
1: 哎呀，爸，你别这么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今天新区又新签了几家新公司，你可以找他们问一问。
0: 新公司？
1: 对。
0: 那高云溪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说。怎么了？
0: 什么都没说。啊？这多好的机会，他怎么说呢？明明说是帮我，其实这是帮我吗？哼！
1: 爸，那人家都是大公司大老板，要买房子不用高书记说。再者说了，您心里要是不舒服啊，您自己找高书记聊一聊不就好了吗？
0: 行了，哼！让我找他，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让我跟他低头啊，这辈子都别想了。
1: 这都什么事儿？Hello，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高拍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神奇的铁锅啊，不粘锅。Hello，
3: 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茶，是薰衣草和柠檬茶。好茶，我们要配一个好茶壶，对不对？这款茶壶是黑陶茶壶，黑陶是有历史文化在里面的哦。
0: 大家除了这款茶壶呢，还有很多选择，在小马领航上点击看自己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点击进入我们的小马领航的主页，里面全都是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低价优惠啊！
4: 付款之前一定要先领优惠券哦。
5: 好，
1: 多少了？
5: 3500。
1: 你看看啊，这村里来了那么多人，就没一个买房的？难道那些销售员他都是饭桶吗？
5: 咱们这事儿一出，然后就都没有人来了呀。销售员就是再使劲儿也没用。
0: 别解释了，出去，给我出去！太虚伪了，简直就是一群小人。
6: 叔，出事了，出事了！
5: 啊，你慢点说，别着急。
6: 您快回去看看吧，现在高云溪正在村委会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还有咱们的债主。
7: 好像是在打小区的主意，八成是要给咱们强制回收了。那银行的人现在都来了，那可是咱们最大的债主啊！他们现在正在和法院的人商量什么走法律程序，这要是摊上官司了，可就彻底没戏了。那现在看来的话，这一片区域的建成大概需要3到5年，但是三权民院这个问题咱们不能放弃。
0: 因为那块的地理位置呢，注定未来会成为一个繁华地带。叔，他们要是真把咱们小区判给别人了，该怎么办？痴心妄想，他们没有这个权利。
5: 但是这银行的人都来了，我怕他们走法律程序。
0: 想得美！我盖好了房子，他们收啊。我就是把房子都炸了，我也不给他高印息。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5: 哎。
0: 银行的相关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如果高书记已经决定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张麦圈。高云溪，哎，
8: 来的真是时候。你看一下这份合同，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嗯，高云溪，你口口声声说帮我，你帮我，你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8: 高书记，看来你们还没有协调好。
9: 那我们的这笔贷款是不能借的了啊！不，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有跟张总说好，我以为他会同意的。啊？哎，你刚才说什么？什么？贷款？
8: 张总，高书记为大圈地产又申请了一笔贷款，由于大圈地产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可贷，所以高书记用全上人家做了抵押。
9: 麦娟说，是这样的。
10: 我想着呀，拉一个两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大量的资金同时涌入的话，那可以带动其他的个人消费。所以前阵子呢，我就没跟您说，正好我又忙着新区的事儿，所以也没来得及跟您商量，真是不好意思啊。张总啊，我这儿有一份合同，我们公司呢打算租用我们三权名苑的所有的商业用房，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9: 哦，还有集体和个人入住的，我都谈好了，他们会来找您的。
10: 张总，您看看这份合同，只要您签了，头款呢，今天。

0: 这样，那咱们就散会吧。需要找张总签合同的可以留下。
1: 欠你四千。
2: 张总，你看。
1: 我这儿还有一份。
3: 哎，张总不在。

0: 这是您的号，这是您的号，请拿好。稍等啊，
1: 叔，
0: 这是您的号，拿好。刚刚来了一个公司，直接租了一层楼，看都没看，说是之前啊跟高书记已经选好了。
2: 阿旭啊。咱们现在这个房子也不愁卖啊，就不用找这么多托来了吧？
0: 您说什么呢？我今天是一个托都没找，这些都是真的来买房子的。
2: 我错了，是我错了。高书记有没有留下什么指示啊？
0: 没有。
3: 福爸，两年前的贡米赔偿款已经还清了。啊，今年新出的贡米经过检测也都达标了，可以上市了。
2: 好，爸，村里的事儿啊，您就甭担心了。云溪把工作干得很好，而且现在村里人都可服他了。
3: 福爸。
4: 云溪啊，我感谢你，你替福爸还清了债啊。
3: 福爸，您千万别这么说，那是因为有您在前面打下的基础，不然村子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4: 高兴，高兴。
2: 爸，还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啊。哦，我可听人家说了，您现在符合减刑的条件，您怎么不申请啊？
4: 刑期就快满了，费那事儿干什么呀？不折腾了。

0: 龙山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活化石，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彰显了伟大民族的内涵。建立龙山黑陶体验馆，既是致敬我们的祖先，也是为了响应党中央文化兴邦的伟大号召，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在这里啊，我代表区委区政府祝愿黑陶文化越来越兴盛，也预祝我们的黑陶产品走向全世界。
1: 各位朋友，各位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风景如画的三泉村，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铁艺体验馆的开馆仪式。

现在有请手工铁艺技法第七代传承人铁匠爷李建国老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传给第八代传承人高二贤。

0: 来来来，来来来，里边。哎呀，这都是黑桃啊，随便看啊，随便看看啊。
1: 看着就多，看着就多。
2: 随便看看。
3: 哎，
4: 你在这儿盯着点，我去体育馆看看。
3: 行，歇会儿，歇会儿。
1: 来来来，
3: 我跟你说，这件黑桃，你看这个。这件是真品，是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出土以后就碎了，经过修复以后呢，基本恢复了原貌。现在摆在这儿的是个仿品。
0: 哎，我想问一下，这里面不应该是个实体吗？为什么是一张照片啊？
1: 这个。
5: 来了，你们俩的工作餐。嘿，
6: 谢谢婶儿。
5: 哎，工作餐还让我拿，
6: 我这不是饿吗？
7: 掌柜的，
5: 您吃点什么？
7: 你们家老板是不是姓李呀？
5: 啊，是姓李。
7: 啊，我在平台上看到了你们这家民宿的推荐，所以就知道你们家老板姓李。他是龙山黑桃记的传承人。
5: 哎呀，您说这人是我儿子。
7: 哎呦，那么说，你就是那个妈妈印象的掌勺人了。
8: 就算是吧。
7: 那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他可忙，他忙，但是他吃饭时候回来。
7: 哦，那你们这个妈妈印象，是不是就是三泉村的传统做法呀？
5: 可不就是传统做法，你要让我换着花样做，我还真不会做呢。
7: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嗯，你给我来个泉水豆腐、炒鸡，
5: 行。
7: 还有那个红椒稻花鱼，还有啊，你给我来一个正宗的三泉村贡米的米饭，不是正宗的我可不要啊。
5: 您放心，这仨菜您一人。我们这量大，您吃得了吗？哎，
7: 这个你甭管，尽管上菜啊！
5: 成，那成，那行，您坐会儿，我给您坐去啊。
6: 刚才着急，
5: 赶紧吃，吃完干活。哎，
1: 好。云溪。哎，
8: 云溪姐，你们先回去吃饭吧，我们在这守着。
9: 嗯，那也行，那我们先走，你们盯着点。
10: 走吧，
8: 回吧。
1: 你去那儿
10: 等我。好。哦，今天铁匠爷啊有点不高兴，很早就回去了。
9: 铁牡丹是他的传家宝，是他们手艺人的根和魂。这铁牡丹没了，别说他心里不痛快了，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10: 所以得尽快找到铁牡丹，了了大家这个心病。
5: 您的菜给您上齐了，您尝尝这米。
7: 对，就是这个味道。一株花开满坡芳，一家煮饭似邻乡啊。久违的百年贡米的味道又回来了。我离开家乡好几十年了，这是我的祖籍呀。哦，我终于闻到家乡的味道。
5: 您也算是叶落归根。
7: 是啊。
5: 我说您怎么还激动上了？您慢慢吃，我再给您烧两个菜去。
7: 不用了，大妹子，这些啊已经够了。
6: 不行，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啊？这肯定又找事儿来了。
10: 你俩干嘛呢？

0: 你总算来了，老爷子找上门来了。你说谁呢？就是发帖子说咱公民有问题的那个。确定吗？
1: 确定。你看，这不是他吗？是他，是他。啊，我跟你说啊，他一来那准没好事儿。咱们进去看看。
2: 这变化可大了！
3: 您儿子在网上老火了。我儿子火是吧？妈，这您这我儿子不进店的，你们俩坐，我去再烧个菜。
4: 您好，老人家，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熙。啊，
2: 您好，我叫李明泉，是这儿的老板，我们呢特意过来感谢您的。啊，
5: 坐。
2: 我呀，无非就是个刺头，没少给你们惹麻烦。要不是我多事儿，说不定你们的贡米卖得好好的。您千万别这么说，如果没有您呢，这百年贡米的品牌啊，可能真砸到我们手里了。
5: 老人家，您在这村子里还有亲人在啊？我走的时候啊，有个二哥，他有个儿子，现在。 也应该有70岁了。如果按辈分说，他应该管我叫四叔。我们知道您说的这个人啊，就是铁匠爷。哦，他一直都在这村子里呢。哦，这样，来，我来。这样，给倒上点。老人家。啊。我们以茶代酒。 代表三泉村的村民们敬您一杯，欢迎您回三泉村，欢迎您回家乡。
2: 好，谢谢。
3: 谢谢。

0: 三泉村百年贡米正式上线。
1: 用这个丰收节做引子，把咱们这个泉上古城啊，还有香草园全推出去。
2: 云溪和明泉一步步带着村子往上走，
3: 你总是走在最前面。
4: 不仅年轻人回来了，连老人也落叶归根了。
1: 把那边出事了。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7集大结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据报道，11号，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在美济礁主壁礁上开展岛礁建设，违反非所谓海洋区域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
2: 包括美济礁、主壁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
3: 郭家坤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完全是菲方为攫取非法利益进行的政治操弄，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
2: 菲方声明一会儿称中国主壁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一会儿又改口说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领海内，这恰恰说明菲方主张的荒谬性和随意性，根本站不住脚。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3: 郭家坤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展现出中国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
2: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今天上午，多场高端访谈围绕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中美关系等议题展开。面对共同挑战，各国如何加强合作维护稳定，来看与会嘉宾的讨论。
4: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高端访

0: 访谈中，面对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俄罗斯专家科亚图诺夫从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谈起。
1: Nations are united by common challenges and dangers. We talk about global problems like climate change, or how we will man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how we will manage global migrations. And we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period of disarray and disintegration will not last for too long.
2: I agree with Mr. Kutinov. Despite all what's go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ustained, has not been destroyed yet. 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globalization, is the fact that it'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0: 从应对全球性挑战到发展大国关系，合作都是当天讨论的重要议题。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高端访谈中，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了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和国际社会的意义。
3: And on the whole, I think a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not only of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Particularly a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0: 从双边关系到全球安全，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也是与会嘉宾的共同期待。
4: I think that the dialogue that is opened here is a good element for a future mutual trust. And I think that a world order needs more trust, needs more dialogue, and needs more cooperation.
0: 从应对共同挑战到管控分歧，与会嘉宾都谈到了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凝聚稳定共识，既需要坦诚交流，也需要实际行动。越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越需要各方以合作减少对抗，为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6: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10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报告包含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监督机构的信息。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基地内的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这使得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伊朗的军事打击下，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

的损失。2月23号至6月30号期间，多达35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地区。报告还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

0: 载弹药短缺问题。美媒称，报告内容符合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所言，即伊朗袭击把巴林基地炸得稀烂，海军要建设充足基地和补给港口，本就面临严峻挑战，这下问题愈发严重。他说，一个特别工作组目前正调查是否有必要修复该基地，并维持驻扎该地区的军力。美军或永久性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已经着手讨论，一旦战事结束，将持续削减美国部署在当地的人员和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14号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相关说法不符合事实，这艘邮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邮轮再次发动袭击，目前该邮轮正由美方的地区伙伴拖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邮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
1: 特朗普已多次表态，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是打算通过军事手段结束冲突，还是为后续与伊朗的谈判铺路？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伊战事会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这并非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明确目标，而是在选情告急的情况下，特朗普急于构筑一套新的竞选叙事。近期油价上升正在刺激通胀，让共和党政府承压，而共和党内部也有声音希望与特朗普割席，在讨论后特朗普时代路线。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总统提出中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首先是要降低预期，告知民众在中期选举之前恐怕难以迅速解决问题，希望民众忍一忍。而与此同时呢，是向民主党人甩锅。此前特朗普就多次提出，正是因为民主党人的软弱干扰他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还提出如果中期选举民主党人胜出的话，有可能纵容伊朗拥核，以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叙事来影响民众的判断和认知。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强调只有自己能够结束战争，希望共和党内形成团结，与自己进一步的进行绑定。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仍然在继续，美国现在没有明确的退出战略，强调中期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美国当然在进行试探。特朗普希望营造一种场景，那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有可能再次对伊朗大打出手，以此迫使伊朗方面妥协。
1: 据路透社15号报道，最新航运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地区冲突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14号进一步减少。
0: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1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共计4艘，比刚刚过去的周末的通行量更少。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

0: 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路透社14号曾报道，12号和13号两天内共有4艘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日前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战事僵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这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或推高粮食价格，使本已深陷长期或严重粮食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饥饿情况加剧。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其中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在伊朗被击落的一架美军 F-15E 战机一名机组成员日前首次公开露面，称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2: 今年四月初，这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弹射跳伞逃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播出对后舱武器操作员的采访，他在镜头前露面，但没有公开真实姓名，而以布拉沃代之。他回忆道，战机被防空导弹击中时，感觉如同被一辆货运列车撞上。前舱飞行员和他被迫弹射跳伞，两人的落地点相距大约8公里。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他数十小时后才获救。
3: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2: 他说他坠地的过程用自由落体这种说法形容就算是好的了。他坠地后脊柱、一条胳膊和肩部骨折、脚踝扭伤、头部和脸部擦伤流血。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谷中，两旁都是山崖，他立即离开着陆点前往山脊。美军出动2架飞机，搭载救援人员和多架轻型直升机，在他藏身地附近一处简易跑道降落，搜救人员随后搭乘直升机前往山脊。然而他与搜救人员乘坐直升机返回简易跑道后，两架飞机的起落架陷入沙中，无法起飞。美军被迫又出动人员将他和搜救队一起救出，同时炸毁飞机和直升机，以防他们及其敏感技术落入伊方手中。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频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自身导弹等武器弹药的库存消耗严重，士兵被曝因长时间部署士气低落。据美国国防部数据，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据法新社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1: 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埃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 1.8 万户家庭，约 12.5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
3: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4: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0: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1: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2: 据路透社报道，14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披露，穆罕默德10号曾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特朗普12号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并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也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3: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十月以来首次。
4: 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美国两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财富管理机构 LNW 首席投资官罗纳德·阿尔巴阿里此前曾警告，如果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并持续高于这一心理点位，可能导致市场将其视为风险资产，并大规模抛售。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9月15号至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据悉，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6号14时发布货币政策声明及最新经济预测摘要。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此次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八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当天称，乌军击落俄方各类型无人机，摧毁俄军武器装备。
5: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通报还说，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比尔哥罗德、布良斯克、罗斯托夫等多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2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通报称，自14号18点起，俄军从库尔斯克、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多个方向，使用20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187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

0: 炮兵袭击了三个人员集中区、三个指挥所等重要目标。俄军在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多个方向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6次进攻。此外，乌军摧毁俄军41套火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1套地面机器人系统等武器装备。同一天，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基辅2座加油站遭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若美方能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
2: 泽连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同时称，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要止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仅仅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立足长远。乌方期待相关伙伴就其提供细节。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说，他计划本月21至23号访问美国，这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称，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透露，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之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3: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4: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

0: 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1: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法国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日媒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
3: 据日本媒体15号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具体而言，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与此同时，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1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8%下调至1%的税制修改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大纲明确规定，自2027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临时措施。高市内阁将根据该大纲制定相关法案，并提交至10月召集的临时国会，力争在年内通过。不过，2年减税预计造成约10万亿日元税收缺口。大纲写明不依赖赤字国债，也就是不会靠新增举债填补，却没有提及如何筹措资金。相关讨论被推迟至年底。批评者认为，日本政府在推出减税和补贴的同时，却回避裁员问题，无异于把难题留给未来，既可能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质疑，也可能推高国债收益率，削弱日元信用。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青森县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所属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日本海上保安厅方面表示，已派出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目前在鸟取县近海发现疑似失联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机体。报道称，失联时这架无人侦察机位于公海上空，当时并未处于训练状态，暂不明确其飞行的目的。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此次会晤使得英国长期存在的地方离心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也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未来究竟应该如何联合。
4: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

0: 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那么因此一个曾经依靠全球扩张来塑造自身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英国的越来越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如何防止英国进一步的分裂；第二个呢，是如何在英国实力下降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国际影响力。那么这正是英国今天所需要回答的需要面对的内忧与外患，也是十四号英国三个地方政治领导人在卡迪夫会晤的背后的深层的逻辑。这是总台记者陈明聪从英国伦敦发布的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十四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人均面积远低于每名拘留者应享有约7平方米空间的标准。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作为美国政府关押移民的拘留中心，鳄鱼恶魔岛自宣布建立以来就招致广泛质疑和抗议。移民权益倡导组织批评美国政府侵犯被拘留者权益，有曾被关押在此的移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让鳄鱼恶魔岛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3: 来自墨西哥的小伙卡洛斯说，当时他来美国探望哥哥，不曾想这一趟旅程变成了一场噩梦。卡洛斯说，当时他驾驶的车辆贴了深色的遮阳膜被拦停，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持旅游签证在美国非法工作为由将卡洛斯拘留。起初卡洛斯被关押在一处县监狱，之后被转移到了鳄鱼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在那里每个牢房最多关押了40个人，环境时而酷热时而寒冷，24小时开着灯不能睡觉。此外，他们的用餐时间仅有5分钟，没有洗漱用品，上厕所时双手戴着镣。

0: 号。
1: Yo lo veo que es una forma de tortura.
0: 此后，卡洛斯被遣返回墨西哥。
2: 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今天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在促进低成本降碳、优化能源结构等方面成效凸显，成为全球碳市场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3: 今年1至8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5年来，火电行业通过碳市场实现的碳减排量就达到5.3亿吨，并协同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实现降碳减污双赢，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3: 2021年7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2024年1月，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两个市场共同构成中国碳市场体系。5年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已由当初的发电行业扩围到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一共纳入4个行业368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了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中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登记项目43个，签发核证自愿减排量2400余万吨，基本形成了约束加激励有效的碳市场体系。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
5: 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借鉴价值。
6: 中国碳市场发展既为全球经济带来规模效应，也贡献了对新兴经济体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
7: 我认为巴西和中国可以开展双边合作，共同投向降碳项目，同时围绕合规碳市场本身开展能力建设与知识经验交流。
2: 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的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8: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2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9: 对台海的干预 越多，对美国来讲的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 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 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它的战略透，它的 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
8: 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

0: 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1: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2: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0: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尤其是今年五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做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不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民脂民膏，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3: 截至今天上午9点，自2001年开通以来的夏津小三通航线，实现累计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
4: 上午9点，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迎来双向客流高峰，往返厦津两地的客轮交替抵离，旅客们有序办理边检查验手续。随着旅客的顺利通关，厦津小三通航线自开通以来累计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500万人次。
5: 时间是很便利，然后也没有像走机场那样就是排队很多很长。
4: 自2001年首航至今，口岸持续完善通关配套，航线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从首航当年的船班不固定，航程近1小时，到如今航线每日固定往返24班次，周末节假日可增至28班，海上航程缩短至半小时左右，为两岸民众提供便利，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和增进民众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该电站上下水库海拔落差约440米，总库容约1800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个西湖大小。蓄水充足之后，每小时可以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的清洁电能。据了解，启动蓄水的同时，首台国产变速机组也将展开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电站首台机组将投产发电。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家果园，
16: 咱放心。 近日，第四届创青春中国青年碳中和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龙口圆满落幕。本届比赛以实现双碳目标、青年在行动为主题，吸引全国超3200个项目参赛，最终177个优质项目入围全国赛。大赛构建起

0: 再是选拔加产业对接加落地孵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赛事联动地方与产业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碳中和事业发展发掘储备青年人才。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短尾猴追逐嬉戏的有趣画面，这也是该点位连续六年拍摄到短尾猴的活动踪迹。视频里，短尾猴群在密林中的一处空地上玩耍休憩，其中一只短尾猴对红外相机镜头很感兴趣，偶尔还拨弄一下镜头，还有短尾猴或在地上翻滚，或在林间追逐打闹。短尾猴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喜群居，主要栖息于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以及针阔混交林，以植物嫩叶果实为食，也捕食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
1: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15号报道，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加强了对胡塞武装目标的

0: 空袭。此外，伊朗称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这引发中东冲突可能进一步蔓延的担忧。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4号报道称，该组织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报道援引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称，行动目标是基地内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袭击精准且直接，造成重大损失。路透社称，也门冲突再起，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又一个挑战。14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据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穆罕默德10号曾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特朗普12号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并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也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美国《纽约时报》14号称，沙特遭特朗普拒绝后面临最坏情况。分析人士称，在遭到也门胡塞武装更加猛烈的攻击，又未能赢得美国更多军事支持之后，沙特正处于战略震惊状态。报道称，沙特越来越发现自己陷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一些前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称，特朗普不愿对抗胡塞武装，沙特对此感到沮丧和失望。报道称，沙特与伊朗接触的外交努力也成效有限。伊朗方面14号称，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要求下推迟。纽约时报称，沙特的困境凸显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的沉重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14号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相关说法不符合事实。这艘邮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邮轮再次发动袭击。目前，该邮轮正由美方的地区伙伴拖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邮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据路透

0: 报社15号报道，最新航运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地区冲突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14号进一步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
1: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1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共计4艘，比刚刚过去的周末的通行量更少。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路透社14号曾报道，12号和13号两天内共有4艘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日前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战事僵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这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其中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15号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再来看，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会被毁。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报告包含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监督机构的信息。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基地内的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这使得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伊朗的军事打击下，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2月23号至6月30号期间，多达35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地区。报告还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美媒称，报告内容符合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所言，即伊朗袭击把巴林基地炸得稀烂，海军要建设充足基地和补给港口本就面临严峻挑战，这下问题愈发严重。他说，一个特别工作组目前正调查是否有必要修复该基地并维持驻扎该地区的军力，美军或永久性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已经着手讨论，一旦战事结束，将持续削减美国部署在当地的人员和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

0: 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当天称，乌军击落俄方各类型无人机，摧毁俄军武器装备。
1: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

0: 多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2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通报称，自14号18点起，俄军从库尔斯克、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多个方向使用20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187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3个人员集中区、3个指挥所等重要目标。俄军在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多个方向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6次进攻。此外，乌军摧毁俄军41套火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1套地面机器人系统等武器装备。同一天，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基辅2座加油站遭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若美方能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
2: 泽连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同时称，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要止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仅仅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立足长远。乌方期待相关伙伴就其提供细节。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说，他计划本月21至23号访问美国，这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称，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透露，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日媒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
0: 据日本媒体15号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具体而言，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与此同时，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1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8%下调至1%的税制修改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大纲明确规定，自2027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临时措施。高市内阁将根据该大纲制定相关法案，并提交至10月召集的临时国会，力争在年内通过。不过，2年减税预计造成约10万亿日元税收缺口。大纲写明，不依赖赤字国债，也就是不会靠新增举债填补。

0: 股，却没有提及如何筹措资金，相关讨论被推迟至年底。批评者认为，日本政府在推出减税和补贴的同时，却回避裁员问题，无异于把难题留给未来，既可能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质疑，也可能推高国债收益率，削弱日元信用。
1: 为何高市早苗要选择在此时进行人事调整？及右翼政党成员首次入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坛右倾化进一步加速？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高市早苗近期准备改组政府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自从2025年10月上台以来呢，高市执政近一年，按照自民党的政治惯例呢，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我们要看到呢，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的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那么还有一点呢，此次改组政府重点是这个日本维新会进入内阁。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隔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综合日媒报道，受日本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古谢玄太13号击败寻求连任的玉城丹尼，当选冲绳县知事。鉴于选举结果，高市政府计划增加2027年冲绳振兴预算。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15号，高市与古谢玄太在自民党总部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议题围绕冲绳地方经济振兴。日本众议员、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14号在记者会上指出，高市政权过度介入选举，为扳倒玉城丹尼不择手段。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高市政权令人不齿。此次冲绳县知事选举被日本媒体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在日本国内受到较高关注。此次共有6人参选，但舆论关注主要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身上。古谢获得保守势力支持，玉城则获得革新势力支持。美军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玉城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

0: 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1996年，日本和美国政府商定，把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搬迁至该县名护市边野谷。新基地需要填海造地，并新建飞机跑道。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今天，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将加剧的预期，进一步推动了对日本国债的抛售。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1: 平陆运河将于明天通航，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此外，广西海事局今天正式公布平陆运河航区，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青森县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所属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 日本海上保安厅方面表示，已派出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目前在鸟取

据悉，近海发现疑似失联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机体。报道称，失联时这架无人侦察机位于公海上空，当时并未处于训练状态，暂不明确其飞行的目的。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沙特对也门六省发动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沙特空军基地，其控制区域距曼德海峡对岸美军基地仅32公里。胡塞抵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将如何生变？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落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谈判信号，美伊是否陷入边打边谈？美军驻中东基地或转入地下，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替代品，多维调整能否奏效？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胡塞武装接连拿下战略要地，战火逼近沙特能源命脉。马西拉电视台记者探访穆哈机场。超过8万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美国防部报告披露，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硅谷资本涌入廉价导弹赛道。韩国电力提出25万亿韩元电费预缴方案，三星、SK 海力士双双拒绝。也门地区战火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突袭沙特空军基地，与此同时在西线快速攻城略地，持续收紧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该组织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哈蒂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以此回应过去5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300余次空袭。他还说，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军事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失。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واسعة استهدفت المرافق و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العسكرية من حظائر الطائرات الحربية والرادارات والمدرجات ومخازن التدخير وأهدافا أخرى في قاعدة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جوية بخميس مشيط。
0: 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余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2座基地起飞。据悉，该基地还部署了多部雷达，承担监视和预警任务。
2: 哈利国国王基地是距离也门最近的沙特军事基地。自2015年以来，该基地一直被用作军事行动的出发基地。这座基地并非仅供飞机起飞，而是一座配套完整的基地。打击这座基地首先会破坏针对也门军事行动的运转，或者说空中行动链条。对跑道的打击会阻碍飞机起飞，而打击弹药库和弹药储存设施必然会使持续空袭的能力受阻，至少会在较长时间内受到影响，直到基地重新装填弹药或者获得补给。此外，基地内还有燃料库，打击雷达会使沙特方面在该基地指挥系统暂时失明。
0: 近日，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迅速南下，连续占领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中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其中，穆哈港距离曼德海峡大约80公里，是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关键的补给支点。而在与穆哈港1公里之隔的穆哈国际机场，也是为沙特驻外军事力量提供服务而建立的。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记者到实地进行了探访。
3: مطار المخاب بإمكاننا أن نجري جولة داخل هذا البرج برج المراقبة الجوية التابع لمطار المخا إذن هذا هو مركز إدارة عمليات الطيران فيما يسمى بمركز المراقبة الجوية التابع لمطار المخا كما نلاحظ من هذه الإطلالة هذا هو مدرج مطار المخا。
0: 14号，胡塞武装占领了距离曼德海峡以北100英里处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使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试图重整旗鼓，发起反击。
2: 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极其沉痛，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我们将对此展开彻底讨论。即使是从一处撤退至另一处的部队，目前也在如常重组，他们将以某种方式重新投入战斗。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发起大规模攻势，短短几天就夺取了包括重要港口摩卡在内的该国整个西海岸以及红海战略要地毗邻岛哈尼什群岛。
2: 沙特用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停后，国际油价进一步飙涨，一度突破每桶109美元。面对沙特求援，美国选择了有限支持模式。
0: 近期遭到袭击的还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这条全长约1200公里的输油管道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沙特得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的重要替代通道。东西输油管道通常每天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自9月11号遭无人机袭击受损后，管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美媒称，修复工作可能需要3到5周。有市场交易员警告，如果管道持续关闭，沙特在红海盐布港的现有石油库存仅够维持5至7天出口。一旦库存耗尽，全球多达4%的石油库。

0: 供应可能面临中断风险。
1: The attacks of the Houthi rebels puts an additional pressure on Saudi Arabia because so far it could sort of bypa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blocked by Iran, by going through the Bab al-Mandab. But now with the Houthi attacks, this sort of leeway is blocked as well or coming under additional strain. So that is obviously a very serious hit for Saudi Arabia.
0: 面对不断扩大的安全风险，沙特正在积极向美国寻求支持。4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举行会晤，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就在此次会面之前，沙特王储曾两度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要求，但遭到特朗普的拒绝。美方仅同意向沙特提供军事情报支持。
2: 美国具备相当强大的实时情报收集能力，这样的行动需要实时情报信息，让沙特战斗机能够瞄准和打击重要和关键阵地、部队集结地点、导弹发射装置等。如果美国能投入火力装备遏制胡塞武装的进攻，肯定会更有帮助，但截至目前，这方面的行动似乎并未开始。
0: 据《纽约时报》网站9月14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在美伊对抗的漩涡之中愈陷愈深。多名前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愿对胡塞武装采取强硬行动，这让沙特深感沮丧与失望。分析认为，沙特遭袭正把一个新的问题摆到美国面前：美国究竟是要进一步扩大军事介入，还是继续通过军事威慑和情报支持保护海湾盟友？
3: This is a Saudi-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The Saudis want to diminish Houthi power and get them to back off from the Red Sea Strait there, the Bab al-Mandab Strait, and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with the de-escalatory moves that the U.S. would want out of any negotiation, linking it to the de-escalatory moves that they would want out of any Strait of Hormuz negotiation.
4: 美国在胡塞武装问题上对沙特采取有限支持，核心目标呢是避免开辟新战线，卷入新冲突。这一立场背后呢有多重的考量。首先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源紧张，弹药库存不足，在不继续增兵的前提下，无心也无力分散兵力去打击胡塞武装。其次呢，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增大，已经严重的拖累了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如果再发动对胡塞武装的战争，将会使现有的问题更加恶化。第三呢，是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很难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反而会进一步的推高美国的战争成本。此前美国也曾多次空袭胡塞武装，但是效果有限。如果因此激起胡塞武装的全面报复，导致红海航道彻底封闭，那么对全球贸易和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呢，将会被成倍的放大。对于美国来说，它在红海的核心利益是保护航道畅通，而不是保护沙特，所以不想替沙特冲锋陷阵。那么这一立场它集中体现了美国优先的原则，但是会严重的损害美沙之间的战略互信，导致双方的同盟裂痕进一步加深。沙特无法再把美国视为可靠的安全伙伴，或将被迫加速推进战略多元化和防务自主。
0: 供应风险迅速传导至国际油市。14号晚，国际油价直线拉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飙涨4.96%，价格突破每桶109美元，最高触及每桶109.8美元。雪上加霜的是，外交努力也遭遇重重阻碍。阿曼方面表示，在沙特要求下，为寻求更多共识，伊朗与海湾国家原定于14号举行的一场会议被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数周谈判，伊朗和阿曼已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沙特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
5: فکر نمی کنم هیچ طرف مسئولی بپذیره که این فرصت رو باید به هر دلیلی چه به دلیل اعمال نفوذ طرف‌های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چه به دلیل بهانه‌جویی‌هایی که واقعا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ران نداره این نشست رو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فعلا برگزار نش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

0: 美国防部报告披露，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瞄准美军武器生产短板，美防务初创企业推出低成本远程导弹，主打价格优惠，能够大规模量产。
1: 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显示美伊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且还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评估认为，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
2: We're having to reinvest and restart the economic engine,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t speed, at scale.
1: 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国正在重新调整远程打击武器的发展思路，从过去的少量、高价、高性能，转向更加重视低成本、高产量和持续作战能力。当地时间9号，美国防务初创企业科夫南特公布了其研发的赞歌远程巡航导弹，并宣布将在美国、德国和以色列3地投产。
3: These are the missiles you see behind me that will soon be manufactured right here in Grand Prairie. Global defense tech company Covenant just landed a new multi-million dollar contract to build the new cruise missile called Anthem. It's similar to the Tomahawk, and the company's 105,000 square foot assembly warehouse in Grand Prairie is now ready for production.
1: 赞歌是一款陆基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有效载荷超过200公斤。过去一年中，科夫南特已经进行了超过200次飞行测试。该公司透露，赞歌进入全速生产后，单枚价格目标为几十万美元中段水平。公司目前已经获得大约1.5亿美元订单，美国陆军预计从2027年开始接收。
4: I'm turning into your production facility in Dallas, Texas, and behind me you can see the Anthem, which is a low-cost, long-range cruise missile designed to fill the deep precision strike gap.
1: 事实上，科夫南特瞄准的正是美国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价格高，产量有限。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公里，是美国海军重要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美国此前长期维持较低的生产速度，雷神公司目前每年生产的战斧约为60枚。而科夫南特给赞歌设定的目标是单个工厂最终达到年产5000枚。目前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工厂已经启用，投产首年计划生产1000枚赞歌导弹，未来计划将产能提升至年产5000枚。德国萨克森州工厂的生产能力也计划达到年产5000枚，以色列北部工厂则计划年产2000枚。按公司规划，3座工厂未来合计产能最高可达到每年1.2万枚。
4: We as a nation have relied heavily on exquisite capabilities that at the moment are not at an affordable price point and not being produced at scale. And we're eager to be able to bring affordable mass to strategic range.
1: 值得注意的是，科夫南特成立于2024年，目前已经从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等硅谷投资机构获得超过2.5亿美元融资。从融资到生产，科夫南特采用的思路与传统军工企业存在明显不同，多家供应商同时供货，避免单一供应链，通过风险投资快速投入研发，在不同国家同时建立生产设施，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大规模制造。分析认为，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近年来美国防务科技行业的一大变化，越来越多硅谷资本开始进入传统军工领域。
5: And we all really believe that we are building a critical system for the US's security and deterrence. And...
1: 近年来，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大量精确制导武器被持续消耗，也让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关注一个现实问题。现代战争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究竟够不够用？美国国防承包商 L3 哈里斯技术公司负责生产爱国者3、萨德战斧等导弹系统的火箭发动机，由于必须遵守严格且耗时的安全规定，生产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6: We are working with a product that is certainly dangerous if not handled properly.
1: 肯·贝廷菲尔德表示，每台发动机中的火箭燃料都必须放进烘箱固化，就像陶瓷要在窑里烧制一样。
6: That cure time in the oven can take from days to weeks.
1: 2026年，该公司获得美国五角大楼20亿美元投资，扩大其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目前，该公司已将爱国者发动机的产量提高到接近原来的两倍，同时已开始建设一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新工厂。今年以来，美国已经连续推动扩大多种导弹的生产能力，包括战斧、爱国者和萨德等。以战斧为例，美国今年已经通过多年期合同推动年产量从约60枚提高到1000枚以上，爱国者的年产能也计划到2030年提高到2000枚。
0: 韩国大举布局半导体与 AI 产业，催生出巨大的电力需求。不过电从哪里来？修电网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韩国电力公社想出了让芯片企业预缴电费的方案。据路透社14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已经拒绝韩国电力公社提出的一项25万亿韩元约187亿美元电费预缴方案。这笔资金原计划用于为韩国正在规划建设的大型半导体产业集群完善供电基础设施。据悉，25万亿韩元的金额是以两家企业去年实际缴纳电费为基准，均相当于五年的电费总额。消息人士称，两家企业经过内部评估，认为半导体行业周期性明显，不确定是否有必要支付如此高额的预付款。
7: 半导体가이렇게사이클산업이기때문에수요가좀떨어진다그러면두기업으로서는부담이다
0: 事实上，这项方案并非临时起意。早在9月3号，韩联社就率先披露，韩国电力公司正在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商议，让两家公司提前缴纳总额25万亿韩元的电费。韩电的打算是收到预付款后，就将这笔钱投入龙仁和湖南地区半导体产业集群的输电网建设。作为交换，韩电为预缴款支付高于韩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息，利息收益以抵扣企业电费的方式返还。韩媒披露，韩电之所以想出这种不同寻常的融资办法，原因就是缺钱。截至今年六月底，韩电总负债已经达到210.7万亿韩元，仅利息每天就要支付约115亿韩元。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大规模扩产计划又要求韩国在短时间内投入巨资建设新的输变电网络。
8: 전력망건설수요도굉장히많기때문에여기에전기요금을선납해준다면본인들공장에대한전력공급을위한전력망건설에본인들도일정부담하는그런구조로가기때문에
0: 韩电因此将预缴方案包装成一个双方各取所需的共赢安排。半导体企业最担心的是巨额投资建成后电网迟迟接不上，韩电最缺的则是迅速建设电网所需要的资金。只要企业提前交电费，韩电就能提前开工建设。但两家企业拒绝预缴方案后，后续方案将难以推进。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长官金星焕本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韩国未来数年电力需求将大幅飙升，仅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增用电需求就将让韩国电力负荷上涨25到30几瓦。除此之外，燃油汽车向电动车转型，燃气供暖转为电供暖，也会进一步拉高全国用电需求。韩国政府计划在十月发布修订后的国家长期能源路线图，其中一大核心议题就是韩国是否会宣布新建核反应堆。如果这新增的25到30几瓦电力全部依靠核能供给，按照韩国自研反应堆的现有单机标准，大约需要20座反应堆才能实现。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 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谢 V 9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鼓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2: 大家拜年，
3: 我们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个年，
4: 大家
5: 春节好。
1: 央视春晚是时代的鲜活注脚，更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
6: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舞台上一首首熟悉的歌曲穿越时光，仍是耳畔最暖的旋律。一段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小品，用幽默包裹生活智慧，成了几代人共有的欢乐回忆。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始终是春晚最暖的底色，让人每一次回望都满是温情。
2: 宇宙牌的香烟，
7: 吃包子，狗不理。
8: 确确实实是我的，
2: 哥马刚，
9: 错了，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姜昆，
2: 我是倪萍。我跟姜昆老师在后台看了这个，很多很熟悉的人，马季老师、赵丽蓉老师，还有好多已经都不在这儿了。哎呀，心里很想他们，因为以往的春节晚会，他们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欢乐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想他们，你们想吗？想啊。
0: 那时候倪萍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大家要准备好鼓掌，还要准备一个手绢，因为一会儿他要煽情就要抹眼泪了。
1: 我就是个性情中人，刚才我在大屏幕上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一转眼我怎么这么大岁数呢？刚才我一看尤文昌老师，还有那个朱旭娟老师，还有李明启老师，你看你们一个个身体那么好，那么健壮，我顿时也有劲儿了。刚才我看孙悦了哈，孙悦你也是一直不变，我记得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找你签字，我那时候还不行，没有你那么受欢迎，然后我很妒忌。还林依轮你也甭笑，我今天还说了你是怎么回事，长生不变呢？
0: 差点说长生不老。
1: 我不敢说他不老，你就长生不变啊。你都多少年了？
0: 30年。
1: 刚才佟铁心你在那后台上一亮嗓子，我说天哪，这佟铁心嗓子还这么好。
0: 哎，你知道那时候我最爱听的什么歌吗？
1: 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关牧村老师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所有的人都会唱。
1: 30-40年了吧，有没有？这首歌一直经久不衰，这才叫经典。50年。
0: 50年了啊，
1: 了不起。50年啊，
0: 真了不起。一个一个的节目，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经典，不仅仅那个时候闪着光彩，而且年年都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回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掌。

火火的歌谣由张全富作词作曲，林依轮演唱，于199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歌曲以篝火、月亮等意象描绘草原夜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传递情感，驱散阴霾。如今再听，依旧能感受到从春晚蔓延开的喜庆与期盼，让经典旋律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间都去哪儿
2: 了？2014年央视春晚上，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歌曲以柴米油盐、皱纹白发勾勒出岁

乐轨迹，用深情旋律叩击人心，唤起共鸣。当旋律再次响起，仍能触摸到从春晚漫出的温情与怅惘，让动人歌声在时光里依旧暖心。

0: 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那些年的动画记忆里，黑猫警长的正义身影难忘，眼睛瞪得像铜铃的旋律一响，仿佛又见他侦破案件的机敏。舒克和贝塔驾着飞机坦克，用勇气书写小鼠传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金箍棒挥出的威风与执着，刻进多少童年梦乡。他们曾陪伴无数孩子度过放学后的时光，如今再忆，画面里的热血与纯真，仍是心底那抹最温暖的颜色。
1: 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2: 老鹰，老鹰，家庭监视。
1: 老鹰明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

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铵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作业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作业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作业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样，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是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0: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0000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2: 海纳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陈林学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0: 如果完全沿着理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1: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0: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1: 目前中科海钠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钠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3: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1: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3: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

0: 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1: 五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惊艳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2: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合集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1: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2: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呢，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2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1: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集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鞘内电缆的原中标方突然宣布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鞘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2: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但是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

0: 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台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鞘类电缆的这个研发啊，这个让路啊，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 一千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1: 当时 AP 一千鞘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性能，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0: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一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啊，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啊，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啊，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啊，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我应该说我们在 AP 间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1: 2014年 AP 一千鞘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2: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期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测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6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1: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 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灵坦园区里悄然运行。
3: 我们打造的创智园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1: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3: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1: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4: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和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1: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5: 宁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1: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袭，引发中东冲突扩大的担忧。美总统称，胡塞武装致电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美国防部监察长报告首度披露对伊战事损失，伊朗打击波及八国美军基地，巴林海军枢纽遭重创，超50架美军飞机被毁或受损。日本首相表示将调整内阁和自民党高层人士，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可能将首次入阁。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出炉，美军基地搬迁立场生变。8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中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据路透社15号报道，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加强了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此外，伊朗称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这引发中东冲突可能进一步蔓延的担忧。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4号报道称，该组织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报道援引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称，行动目标是基地内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袭击精准且直接，造成重大损失。路透社称，也门冲突再起，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又一个挑战。14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据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穆罕默德10号曾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特朗普12号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并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也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美国《纽约时报》14号称，沙特遭特朗普拒绝后面临最坏情况。分析人士称，在遭到也门胡塞武装更加猛烈的攻击，又未能赢得美国更多军事支持之后，沙特正处于战略震惊状态。报道称，沙特越来越发现自己陷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一些前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称，特朗普不愿对抗胡塞武装，沙特对此感到沮丧和失望。报道称，沙特与伊朗接触的外交努力也成效有限。伊朗方面14号称，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要求下推迟。纽约时报称，沙特的困境凸显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的沉重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14号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据路透社15号报道，最新航运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地区冲突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14号进一步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
1: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1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共计4艘，比刚刚过去的周末的通行量更少。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路透社14号曾报道，12号和13号两天内共有4艘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日前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战事僵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

0: 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这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其中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报告包含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监督机构的信息。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基地内的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这使得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伊朗的军事打击下，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2月23号至6月30号期间，多达35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地区。报告还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美媒称，报告内容符合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所言，即伊朗袭击把巴林基地炸得稀烂，海军要建设充足基地和补给港口本就面临严峻挑战，这下问题愈发严重。他说，一个特别工作组目前正调查是否有必要修复该基地并维持驻扎该地区的军力，美军或永久性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已经着手讨论，一旦战事结束，将持续削减美国部署在当地的人员和设施。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9月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日媒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
0: 据日本媒体十五号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具体而言，在自民党人士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

0: 1%的税制修改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大纲明确规定自2027年四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临时措施。高市内阁将根据该大纲制定相关法案，并提交至10月召集的临时国会，力争在年内通过。不过，2年减税预计造成约10万亿日元税收缺口。大纲写明不依赖赤字国债，也就是不会靠新增举债填补，却没有提及如何筹措资金。相关讨论被推迟至年底。批评者认为，日本政府在推出减税和补贴的同时，却回避裁员问题，无异于把难题留给未来，既可能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质疑，也可能推高国债收益率，削弱日元信用。
1: 综合日媒报道，受日本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古谢玄太13号击败寻求连任的玉城丹尼，当选冲绳县知事。鉴于选举结果，高市政府计划增加2027年冲绳振兴预算。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15号，高市与古谢玄太在自民党总部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议题围绕冲绳地方经济振兴。日本众议员、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14号在记者会上指出，高市政权过度介入选举，为扳倒玉城丹尼不择手段。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高市政权令人不齿。此次冲绳县知事选举被日本媒体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在日本国内受到较高关注。此次共有6人参选，但舆论关注主要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身上。古谢获得保守势力支持，玉城则获得革新势力支持。美军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玉城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1996年，日本和美国政府商定，把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搬迁至该县名护市边野谷。新基地需要填海造地，并新建飞机跑道。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
0: 日媒报道称，这架无人机隶属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当时并非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正搜寻失联无人机。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滞空时间约36个小时。据美国防务邮报网站此前报道，为日本提供3架全球鹰无人机的合同价值约4.9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当天称，乌军击落俄方各类型无人机，摧毁俄军武器装备。
0: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2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通报还说，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比尔哥罗德、布良斯克、罗斯托夫等多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2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通报称，自14号18点起，俄军从库尔斯克、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多个方向，使用20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克兰防空部

0: 队击落187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3个人员集中区、3个指挥所等重要目标。俄军在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多个方向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6次进攻。此外，乌军摧毁俄军41套火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1套地面机器人系统等武器装备。同一天，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基辅2座加油站遭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若美方能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
2: 泽连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同时称，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要止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仅仅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立足长远。乌方期待相关伙伴就其提供细节。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说，他计划本月21至23号访问美国，这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称，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透露，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
1: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4: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

0: 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当地时间14号，中国代表团、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中国、埃及共同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取得多项新成果，包括发现哈皮神浮雕、圣女浮雕形象、铭文残块以及从未见记载的圣壶等。这些新发现有望进一步揭示出古埃及从18王朝到后王朝时期的重要历史。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今天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媒体报道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一度突破5%，为2023年以来首次，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此外，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将加剧的预期，进一步推动了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金龙鱼
8: 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3: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对也门六省发动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沙特空军基地，其控制区域距曼德海峡对岸美军基地仅32公里。胡塞抵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将如何生变？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落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谈判信号，美伊是否陷入边打边谈？美军驻中东基地或转入地下，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替代品，多维调整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过300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回应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区域距最近的美军基地只有32公里，红海权力格局是否正在发生巨变？霍尔木兹海峡上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击落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谈判信号，而伊朗回应称满足条件之前绝不谈判，美伊是否陷入了边打边谈的局面？面对中东安全环境恶化，美军驻中东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另外，美国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的替代品，美国多维调整能否奏效？中东乱局又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等，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坚定应对。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13号晚宣布重新夺回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作战范围。此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连续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美联社称，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目前距离曼德海峡对岸吉布提境内的美军基地仅32公里。该基地是美国在非洲的主要基地。路透社则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媒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14号他们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而且号称呢对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那李老师，这么多天啊，这个沙特对也门的空袭，它的包括 F-15 台风战机是不是都是从这个基地起飞的？另外呢，如果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真的是遭受了重创，对于沙特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呢，是沙特阿拉伯南部一个最重要的或者叫一个核心的空军基地。这一段时间以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主要是从这个基地啊，当然其他的基地也有战机的起降，但主要是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以这也是胡塞武装这一轮攻击的重点。胡塞武装对这个基地的攻击啊，规模是空前的。其实大家都有印象，其实2015年。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啊，胡塞武装时不时的要攻击这个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目标。但是一般的来讲，胡塞武装一般的都是一枚导

0: 弹，两枚导弹或者几枚导弹啊，一次性的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去重点攻击一个主要的目标，这在这十多年中是极为罕见的啊。当然这个背景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沙特阿拉伯最近几天先后出动了300架次的这个轰炸啊，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这样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就是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遭受攻击啊，这个恐怕是证实了啊，无论是胡塞武装宣布的还是沙特所这个透露的啊，就是这个基地是遭到攻击。当然现在呢各自一词，是胡塞武装认为是造成了重大的损毁，而沙特阿拉伯认为是他的基地受损是轻微的啊，当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他认为是平民的伤亡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空军基地的这个攻击啊，我认为是抬高了沙特阿拉伯这个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代价，也干扰了他整个组织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空袭，但是并不能这个我们不能说对这个空军基地的攻击呢是沙特阿拉伯就无能力了啊，或者说使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就是好像受到很大影响，恐怕情况还不是这样。因为除了这个基地之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基地受损的情况，另外一个除了这个空军基地之外呢，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起降战机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前几天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还是非常的猛，可谓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但是我们看一看刚刚过去的一天啊，沙特呢对也门的6个省也是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包括也门政府军呢也是夺回了塔伊兹省的这个西部的一些阵地。那窦老师，是不是现在在也门战场上也呈现出了一种多方拉锯的这样一个态势呢？
2: 从9月2号正式发动攻击，9月3号开始进行大规模攻击行动，直到9月11号夺占毗邻岛，前九天呢是攻势如虹，是进军速度最快的几日。目前呢进入到了15号，也就是第12天到13天，所以胡塞武装在西部地区的作战行动正在转入占领区的巩固，包括其他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在局部范围内作战行动反复和拉锯有可能会常态化。那目前的作战行动跟之前胡塞武装擅长的行动相比，有3个变化。第一，攻坚战并不是胡塞武装的优长，它的优长是游击战、快速穿插作战，包括其他机动作战行动。我们看很多视频播放的胡塞武装的皮卡车、拉着火箭炮、包括重机枪以及其他轻武器可以快速机动，但如果对于重要目标、坚固目标的攻击行动，无论是火力包括其他方面，有可能面临一定的影响。第二呢，胡塞武装目前处于聚集状态，我们看它的行军在毫无遮掩的公路上快速急进，如果对方使用远程导弹、空袭包括无人机、直升机，能够轻易获得较大战果。我看最近沙特的武装直升机阿帕奇锁定了胡塞武装的3名主要成员，通过机炮进行连续突击，所以下一步呢这种空袭作战行动的力度包括强度有可能随着作战进程包括作战样式的变化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复。那第三呢，它是一个开放状态，如果没有野战防空包括其他防空能力，面对密集的空中打击行动，有可能损失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最近在战况统计过程中，政府军是1300多人，但胡塞武装也出现了上千人的伤亡。所以目前看呢，在局部作战行动上，由于空袭力度的加大以及美国情报部门的介入，这样打击效果有可能会提升。因为之前之所以空袭较为延缓，是由于起初沙特空军的作战行动起飞效率并不高，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内，胡塞武装可以借助空袭较弱的态势，快速多方向进行攻击行动。所以目前作战行动已经转型，占领区包括对海岸打通之后的巩固行动，包括近距离威慑行动，应该是今后的主要样式。
1: 战场上呢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转型的情况，未来的这种发展还需要继续的去观察啊。另外我注意到呢，路透社啊有一篇分析文章，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推进啊，增强了他 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而且呢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个非常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的筹码。李老师，您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胡塞武装真的已经完全控制曼德海峡了吗？
0: 完全控制呢，我觉得还现在还不能这样讲。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胡塞武装从他本来已有的这个荷台大港，荷台大港是红海的大港，从他就是一向控制的荷台大港到曼德海峡这一路啊，基本上沿海地区他是占领了，所以而且他还占领了这个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中的毗陵岛，这个毗陵岛就在中心主航道，而且曼德海峡的主航道它是毗陵岛一分为二，这个靠近也门的一边和靠近吉布提的一边两边，但是一般的这个船舶的运行的主要是在靠近也门这边，虽然靠近也门这边呢，很窄，大概就3公里，而那边呢20多公里，但是那边呢，这个拥有很多的暗礁，所以一般的航船，特别是载重的航船，它是走这个也门这一边啊，就是毗陵岛也门这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胡塞占领的毗陵岛啊，就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觉得他有能力扼住这个曼德海峡的咽喉啊，他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小片里讲说，这个胡塞武装现在呢，已经离的美国的这个吉布提的美军的基地就30公里了，他讲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距离，就是从毗陵岛到这个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的这个距离，它是这么样一个。为什么说又不能说是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海峡呢？一个是他的能力啊，再一个呢，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好像胡塞武装还没有那个意识说，没有那个意愿表现出来要把这个曼德海峡切断，那这样，当然呢，随着这个胡塞武装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沿岸，人们的担心那当然存在了，那两个海峡就很有可能联动的可能性就明显的增加了，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伊朗方面说胡塞武装不是他的代理人，是吧？那胡塞武装呢也没有说把这个他的军事行动和美国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挂钩啊，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么样一个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毫无疑问啊，就是双方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也是美国所忌惮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不愿去招惹胡塞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毗陵岛呢，现在在这个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而它的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只有32公里，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
2: 这个距离首先说明胡塞武装可以战术范围内对吉布提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通过近程火箭炮在20-30公里的距离上能够对吉布提攻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占领。但目前看呢，在吉布提，胡塞到底打不打，或者是采取其他行动，完全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下场不是通过情报支援，而是通过战机空袭等作战行动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排除胡塞武装会依托毗陵岛通过近程武器装备对吉布提基地发起打击。因为这个基地呢不是打不着，以前也能打，你像之前打加沙、打沙特，导弹都可以够得到，比打这个吉布提要近得多。当时没打，现在如果与美国直接开战，有可能会对胡塞武装产生一定影响。再加上美国深陷两场战争，如果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目前处于不利状态，如果在也门地区展开第二场行动，美国能否坚持下去也是大问题。目前弹药问题、后勤保障问题，如果吉布提那个基地再遭到胡塞武装的联合打击，中东损失将会更加的明显。我看今天美国空军参谋长发表一个评论，他讲得很细，说在周边的确被打得很惨，机库被爆炸，跑道被爆炸，美军士兵不得不拿着棍子把机库门撬开搞营救，也说明呢，如果真是招惹到了伊朗，包括胡塞弹道导弹的近距离精准打击，美国基地在中东的境地有可能更加难堪。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把视线呢从曼德海峡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呢击落了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而特朗普呢同日释放了谈判的信号。伊朗的回应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判。那么美伊是否陷入到了鞭打 边谈的局面呢？我们来看短片。

0: 继十四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5 人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五号再发声明称，航空航天部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5 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文否认，并称这艘游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游轮再次发动袭击。十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进行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十五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硬表态，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另据美媒十二号透露，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空袭沙特，造成沙特东西向输油管线停摆的幕后黑手。对此，伊朗断然否认。
1: 特朗普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伊朗方面的回应是在满足条件之前绝不谈判。那李老师，伊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当前美伊之间是否存在着谈判的可能？
2: 我觉得这样，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对美国的反击呢，力度是越来越大，就是显示出的威力越来越大。今天其实有两个消息显示了这一点，一个呢是美国军方承认，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受到伊朗攻击的美军基地受到了，这个上百所的或者几百个建筑受到了损毁，50多架这个战机，包括 F-15 战机，受到了这个损失等等啊，就是他一个承认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又攻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这个美方的这个媒体透露，至少8架 F-15 受到了损失啊，当然这损失的程度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特朗普又释放出来说伊朗急于要谈判，而且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啊，当然在此之前他是绝对不和伊朗谈判的啊，他现在有这个表态。那么究竟双方能不能谈起来？我认为啊，谈起来可能性从现在看不大。为什么呢？伊朗坚持要美国满足他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实际上就是14点谅解备忘录中那四个关键的条款，比如说美国解除封锁，比如说美国解冻资金，比如说美国承诺全面解除制裁啊，包括还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什么战争的这个重建啊，什么作为补偿等等。我觉得美国在满足伊朗啊，或者哪怕部分满足伊朗的要求之前，伊朗和美国这个恢复谈判的可能性确实是不大。
1: 虽然呢特朗普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又宣称啊，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而且呢一艘名为这个阿尔加亚的游轮擅闯这个禁航区域触雷还爆炸，这会不会引发美军的报复，从而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3: 从目前双方使用的手段包括击落的机型看，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美国已经无机可用，你像之前在伊朗周边被击落名号最大的是 MQ-9 无人机，这叫捕食者 B， 但最近打掉了 MQ-1 这个捕食者无人机，说明呢状态较好的捕食者目前损失接近40%，已经无力在周边进行作战，老旧的 MQ-1 不得不重装上阵。第二，伊朗如果通过水雷去攻击现在的油轮，说明呢已经接近终极手段，所以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僵持对双方都是重大消耗，所以下一步如果无法谈成，那么这个僵持和问号要到什么时间还有待观察。
1: 而面对着中东安全环境的进一步的恶化呀，美军驻中东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另外呢，美国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的替代品，美国的这些多维调整到底能不能奏效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面对中东安全环境恶化，美国正多维度调整军事布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透露，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讨论削减美在中东地区驻军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报道称，美国可能不会修复那些因伊朗打击而严重损毁的基地，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宣布，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称，该武器或具备一种新能力，即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此外，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 MQ-9A 死神无人机在美伊战事中损失惨重，美空军要求加快研发一款更经济耐用、可大规模生产的替代机型，不仅能够执行死神无人机级别的打击、电子战以及通信、中继等任务，而且成本低到足以承受战损。
1: 在胡塞武装逼近吉布提美军基地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不断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和这个沙特的王储举行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美军会下场会干预吗？
2: 我想是这样，就从沙特阿拉伯来讲，当然他是急迫的希望美军呢出面去攻击胡塞啊，因为让沙特去配合美军去攻击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啊，所以沙特现在最关心的是胡塞这一块啊，所以前不久呢传出来沙特王储这个求救于这个特朗普要求特朗普的美军出动帮助沙特去攻击这个胡塞当然就说遭到了拒绝。我认为美国拒绝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湾这样的冲突中陷入了僵持和焦灼的状态可以说不战不和或者说边打边谈这么样一种局面他不会再去招惹胡塞，因为2025年他其实吃过一次亏，他主动去攻击胡塞，结果僵持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去找胡塞，最后双方好不容易达成了互补攻击这样。那么现在去攻击胡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刚才讲的，不仅是曼德海峡，而且他的吉布提的空军基地什么这些都可能遭到攻击，而且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于美国、对于油价对于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的选情都是特朗普不愿意承受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可以排除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协调恐怕就是说，因为毕竟两个海峡有可能联动这样的情况，他们随时进行碰头协调，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当然从沙特来讲，还是竭力的想把美国这个让美国拉他一把。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说美军驻中东的这些基地有可能会转入地下。那杜老师，这样一个调整，它从技术上、从成本上，它的可行性有多大？
3: 如果在伊朗多山地带转入地下没有问题，但如果在沙特包括其他沙漠占据广大区域的国家要搞地下化，两个问题，第一叫地质难题，第二叫射程困境。这些国家都被沙漠覆盖，第一个问题就流动沙丘很致命。如果出现流动沙丘结构性变化，包括开挖的工程变形，很多很难控制，叫地质灾害。第二呢，是沙漠高盐度的水会对钢筋混凝土产生严重腐蚀，不得不重新修建或者是进行其他。另外呢，沙漠地区高温沙尘暴对于地下的这些所谓的空调系统能耗很大，另外沙尘暴有可能堵塞所有的开孔，对起飞包括其他会产生影响，最关键成本太高，一个工时动不动几十个亿，所以这些工程即使能够如期修建，在战时也会出现问题。第二，有可能是射程困境，那无论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伊朗钻地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都会进行攻击。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可能只是一个设想，或者也是个别调整。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也门胡塞武装逼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恐生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对中国华南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那么未来华南一带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而华西秋雨明显的增强，这里将会成为中国降雨的中心。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副热带高压依然偏强，并且会持续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而且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的增强与冷空气持续的交汇，将使得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经历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甘肃的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四川、重庆、湖北交界这一带，以及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贵州北部、重庆、湖北这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预计今后十天，像是西藏的东南部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湖北这一带地区的累计降水量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地会超过250毫米。在这里，山区较多，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沈阳晴，11到30度；通辽晴，13到28度；达州大雨转阵雨，18到21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阴，19到30度；淮安阴，20到30度；武汉阴，22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首尔晴，14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8度；莫斯科晴，8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0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7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转阴，22到28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11: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10: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11: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12: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1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雪冬，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2: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到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0: 好，
1: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0: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他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是屏蔽。
0: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0: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2: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1: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2: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0: 在什么位置？
2: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
0: 脑门。
2: 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

0: 西，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1: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0: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2: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2: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2: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0: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
2: 没有引起
0: 发现了吗？
2: 可能以为
0: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2: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0: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2: 对，
0: 自我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叫，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2: 哎呀，
0: 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1: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0: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2: 对，
0: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2: 要费力？
0: 费力，
2: 要做更多的功。
0: 对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它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1: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0: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2: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0: 对，
2: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的，没事儿，慢慢来，别着急哈。
1: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1: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2: 哦，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1: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2: 好，
1: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切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2: 好的。
1: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2: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1: 对，
2: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1: 对。
0: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1: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2: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1: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哎，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哎，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0: 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1: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2: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1: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2: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听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2: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0: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2: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

0: 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1: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2: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3: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2: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3: 对。
2: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3: 对。
2: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
3: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儿啊。
2: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3: 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2: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3: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2: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胆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晨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字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3: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2: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

0: 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毒，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5: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0: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啊，血涌卒中，脑梗死。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0: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啊，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 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同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哦，
2: 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0: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就缺乏，就造成我们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1: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啊，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6: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啊。
1: 比如说呢？
6: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7: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8: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1: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8: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1: 好的，
8: 这是我的排序。
1: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0: 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1: 哦，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1: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0: 扁豆其实也是
1: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0: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1: 稍微偏低，
0: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1: 第三名了。
0: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小油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1: 对，
0: 在不在这个？
1: 西红柿
0: 留不留下？
1: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0: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对，还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1: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0: 对。
1: 好，
0: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1: 菜花、
0: 卷心菜。
7: 生菜
0: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放过来，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对，
1: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0: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1: 这样，
0: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1: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7: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0: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3: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2: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

0: 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1: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旭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伤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1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3做3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啊，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或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三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2次伤害。3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2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3不做，

0: 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餐制给药。初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应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十几分钟，也见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1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出动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出动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院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出动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卒中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百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齐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把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啊，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去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2: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哎，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3: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2: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3: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2: 头发丝的
3: 1/1000。
2: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3: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2: 哎，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3: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上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2: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3: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2: 什么叫层流？
4: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只的一个血管儿。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一个碰撞，
2: 对，
4: 然后顺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

0: 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1: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0: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2: 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特别的快，能作用到血栓块当中。
1: 我们通常药物溶栓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通常是在3小时到4.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啊，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2: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2: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1: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线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单个的力量太小。
2: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1: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2: 那我怎么用？就是
1: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2: 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都可以。
2: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2: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哦，现在正在实验啊。
3: 对。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4: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到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0: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2: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像是什么样的。
4: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2: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4: 是的。
2: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4: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那么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2: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

0: 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1: 它那个是由一个聚聚糖组成的。这个聚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0: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1: 对，比较安全。
0: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2: 我们目前实际上就时间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王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企业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有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3: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2: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0: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
4: 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脑为髓海，若气血失调，痰瘀阻络，就容易上扰清空，导致脑部疾病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和气血，防止脑部病变。首先第一个动作，立头式。该动作出自《诸病源后论》。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右手向上掐于腰侧，深呼吸，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通过拉伸颈项经络，特别是刺激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可以有效防止气血滞涩。如此反复转动21次。好，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俯卧旋身式。该动作出自张家山汉简引书导引术。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在身后交叉，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略停，回正。好，两手接着在身前交叉，上举，同时抬头，略停，转意下落，还原。通过模仿水鸟的伸颈展翼，拉伸我们的颈项、肩背和胸膈，从而通调气血，防止气血壅塞。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龙星。龙星寓意像龙一样昂扬振奋。首先，左脚向前迈步，弓步，左腿屈曲，右腿伸直，两手俯按于左腿，抬头，昂首，略停，回正，还原。好，换腿。通过拉伸我们的身体，刺激12经和任督两个经络的纵向运行，从而通调气血，防止脑部病变。好，回正，收脚，还原。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我爸爸被这种虫子咬了一下。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0: 改装的很成功吧，
1: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爸爸
1: 累不累啊？
2: 不累。
0: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0: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 哎，啊，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2: 奶茶。
1: 行，
2: 我数三下开始跑。
1: 三，你耍赖！别说话，
3: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2: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
1: 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2: 这也没有。
4: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
5: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2: 哥，我不是故意的。脱臼了，我帮你装上。你还好吧？
4: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6: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3: 举报号。
6: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2: 看我的。
3: 你冷静一点。
6: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3: 在你手上。
6: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这不是有棵树吗？
0: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0: 他们俩呢？
2: 在这儿呢。
3: 在那儿。
0: 哦，原来是默契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2: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5: 哎，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2: 哥，咱们要发财啦！
5: 总算没白辛苦。
2: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3: 哎，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莫西，
1: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7: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8: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2: 哇，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1: 真是的，
7: 小心点嘛。
2: 喂，你挡住我了，投低点。
1: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7: 别冲动。
1: 鹏飞，咱们换个位置。
7: 这下清静了。
2: 好香啊。小心啦。
1: 让开。
5: 哎，
7: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1: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2: 这剧场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1: 你这是蛮不讲理。
9: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1: 奶奶，对不起。
5: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2: 不是啊，这样才是。
5: 接到收货人的消息了，

0: 男神也跑了，
1: 快去抓！
2: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0: 越想越气，
2: 忍一时，
0: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2: 算了，赵林，咱们玩得开心最重要。来，你看这花多漂亮啊！拍张照吧。
1: 跑了！
0: 又是你们！道歉！
1: 让开！你
0: 道歉！
1: 别动！
0: 别跑啊！
1: 妹妹，靠你了！
0: 爸爸，你没事吧？
3: 没事。
0: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3: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4: 老师，
2: 郑伯伯。

0: 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红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2: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3: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4: 二。
3: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5: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1: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啊，你好，
3: 喂，
0: 你好。
6: 谁？
2: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6: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0: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6: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1: 谢谢。看啊，老奶奶，
0: 老。
7: 哼，犯人！
8: 哎，斗笠当锅盖，有意思。嗯，这是啥点心？
7: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8: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

0: 广场那边。
1: 谢谢你。
2: 小姑娘嘴真甜呀。
3: 跟他想了三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4: 哎，听说的，不能拱卒，得飞象。
3: 飞啥象？得拱卒。
4: 飞象，
3: 拱卒。
4: 飞象，
3: 拱卒。
4: 飞象。
1: 不见了。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5: 啊！我太难了！
1: 对不起！
3: 没见过。
6: 啊！你好。
3: 嗯？
6: 是你？
3: 哎，
6: 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7: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4: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6: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7: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8: 哦，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7: 你见着我妹，
4: 你就知道厉害了。
8: 哟，来了来了。
6: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8: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
6: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1: 喂，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8: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
9: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6: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9: 我哥不让我说。
6: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9: 找茬？大哥太好了。兔兔乖乖哦，熊熊也乖乖，我先热个身。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西西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哼，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1: 啊！

0: 奶奶，终于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啊，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2: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2: 谢谢奶奶。哥。
0: 什么？
2: 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3: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2: 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0: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月村惊魂。
1: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0: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色虫的线索。
1: 这
0: 鹏飞，你看这个
2: 十三山
0: 古月山。
1: 我知道，逗你玩呢。
0: 啊，
1: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0: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它们，懂了吗？

0: 有人在吗？
1: 喂，有人吗？喂，
2: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0: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谁啊？鸿飞，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像是个小孩子。别躲了，说吧，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古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亮相吧，小可爱。
1: 不科学，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0: 离开古月村！
2: 救命啊！
0: 赵林，
2: 童飞，救命！
0: 赵林，赵林，你知不知道刚才？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喜欢恶作剧是吧？
2: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0: 赵林，别冲动啊！
3: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0: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3: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0: 亲姐姐？
3: 我呀，弟弟乖。
0: 喂，你敢占我便宜？有人，
3: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0: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4: 怎么还不离开？
0: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2: 你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3: 树神？
1: 奇怪，
0: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4: 什么证？
0: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4: 我找找看。
2: 鸿飞，快跑！
0: 放开我，放开我！
4: 你耍我呢？
0: 这叫求真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4: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若你们再不离开，
0: 好痛啊！
4: 明白了吧？
2: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0: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1: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尊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0: 这个
2: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0: 啊，
2: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很
3: 严重，
2: 急需解药。
0: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这边。这办法能行吗？啊，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3: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4: 鹏飞，这能出去？
3: 嗯。
2: 啊，村子应该在上面。嗯嗯。
3: 太好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小熊猫星云。
1: 你干嘛呀？
2: 嘘，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1: 有点可爱啊。
2: 你忘了，刚才的捕捞鸟也可爱。嘿啊，
3: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1: 过去看看。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环绕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1: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3: 嗯。啊！
1: 你没事吧？
4: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劳鸟赶走了吗？
1: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5: 你先把我放下来。
1: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快放我下来！你们不能进去。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5: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3: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5: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3: 小菜一碟。
5: 天上有牛在飞。
3: 在哪儿？在哪儿？
1: 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0: 如利用一下他们。
1: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月亮花纹。

0: 我磨磨指甲，哎，有点长了。
1: 可以啊，鹏飞，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0: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
3: 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3: 调查天穗虫啊。
1: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3: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3: 这是秘密。
1: 还保密？
3: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3: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1: 哎，啊，这有本书，
2: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3: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0: 来古月族人曾经遭遇虫灾，一直在想办法对付这些虫子。
1: 那说不定记载了解虫毒的办法。
0: 找找看。

0: 这是小毛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外面石门的缩小版？
0: 对啊，一模一样，没创意，同样的把戏玩两次。小毛球还杵着干嘛？月亮花纹呢？那是
2: 抓紧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比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2: 小毛球，你别乱动啊！
1: 鹏飞，你嗅觉灵敏吗？
0: 星云，
2: 我把绳索换到边上，你们找机会先上去。准备，跳！嘿，嘿。
0: 牛鞭大师啊，
2: 赵林，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我说了不能乱碰。
1: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3: 有道理，我去拿。
0: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3: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啊！
1: 那怎么办？
0: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啊，
3: 那你有办法？

0: 人类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不如我们一起找天赐虫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帮忙。
2: 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
0: 啊！
3: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0: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3: 别说了，我又迷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八十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如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2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0: 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8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1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1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组阁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0: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2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时20分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0: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

0: 饶英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1: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0: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1: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阁、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0: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2: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1: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 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0: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1: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记录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面，那里面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九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鸭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鸭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就率先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3: 二战刚结束，为了及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每个国家先退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公函，向泽俊、梅日茂等2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 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哲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1928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0: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 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0: 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十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投给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九九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

0: 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0: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 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0: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4: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0: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2: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 些考虑。
0: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

0: 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1: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就是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所以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0: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2: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 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0: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1: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它讲的越来越少，讲得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就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0: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 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

0: 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2: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
3: 儿啊，他在这儿。你好呀，
2: 哎，今天你看，
3: 小海豹你好呀。
1: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4: 出来了，
3: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1: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3: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5: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6: 是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0: 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儿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对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藻修复。
1: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啊，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3: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都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3月到5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啊，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对对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2: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他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2: 对
1: 来分地方的。
2: 是是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2: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黑山是吧？
2: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刚生下来。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我们这儿。
1: 所以怀疑那一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在这
1: 儿出来的，
3: 在这儿
2: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是。

0: 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十几米、二十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2: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2: 哎，对，
3: 跟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2: 对对对，
1: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2: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2: 小心。
1: 你好呀！
2: 哎，今天您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2: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2: 是，
3: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怎么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他，不过他不伤害他，所以他不太怕我们人。
2: 对。
0: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2: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1: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
1: 嗯。
2: 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
1: 嗯。
2: 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2: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
1: 嗯。
2: 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0: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2: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2: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晒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2: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哎，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2: 特别警觉。
0: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2: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
2: 哎，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2: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2: 对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2: 是，
0: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哦，是
1: 啊，
3: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

0: 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1: 能达到，
0: 能达到。
1: 对。哦。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半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摩托
0: 艇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1: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天门峡，
0: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盛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3亿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0: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森林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0: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是这种土色的分层。
4: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制的。
0: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它已经
4: 代表那一阶段的
0: 几百万年
4: 的那个沉积的。
0: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得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4: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0: 中国的指的，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4: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征。
0: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4: 在大概4到5亿年前，
0: 因为
4: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0: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4: 对，
0: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 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4: 对，
0: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狭，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4: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0: 有点像三峡。
4: 对。

0: 像咱们霍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1: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2: 全干了，
0: 全干了。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2: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2: 有一个通道
0: 的，里面有通道，
2: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2: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2: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有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2: 的
0: 存在。对对对，
1: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3: 这有点滑。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4: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1: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我们向着红白鼯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清告诉我们，红斑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4: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1: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4: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4: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4: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4: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清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它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4: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3: 对，
4: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

0: 吗？还是怎么样站在红白兀鼠的家？
1: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打斗。他
0: 那红白兀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1: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哦，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嗯，现在，
0: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兀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1: 现在我们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他能不能出来。我们
0: 再观察，
1: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玉清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1: 我开始挠了。
0: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哦，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兀鼠。
1: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兀鼠都没在家。
2: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兀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1: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0: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1: 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一公里范围内。
0: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1: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0: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1: 对对。
2: 离开红白兀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兀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0: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嗯，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在蚂蟥，我没把蚂蟥
0: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箱。就是，
0: 看风箱啊。您的风箱放在哪儿？
3: 就是这放的风箱。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箱。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箱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兀鼠？
3: 都看到的。就是
0: 那个，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形象官就有了发现。
3: 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0: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3: 这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兀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兀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我爬起个猴子回来的。
2: 为了确定红白兀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3: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兀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兀鼠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那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哦，
0: 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0: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对，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哦，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3: 里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

0: ，我们决定就在这里手动大树。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也会出来。它都是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啊，
1: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2: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1: 都是晚上出去。
2: 对，
3: 出来、
2: 啊，看到头了。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2: 对，
1: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0: 这只小乌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1: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0: 虽然小乌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0: 在青海湖畔追寻捕食园林庞大的种群，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
0: 他们奔跑跳跃，
4: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0: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1: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
5: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1: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5: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0: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

的密室。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

0: 牛群和羊群，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1: 嗯，它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捕食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捕食园林又过来了，
0: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1: 对，它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2: 长期同语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捕食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1: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0: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1: 对，
0: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1: 捕食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0: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1: 对，
0: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1: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捕食园林与藏羚羊、藏原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原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捕食园林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捕食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0: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捕食园林。
1: 对，
0: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1: 可能都不止，
0: 不止，
1: 有个300-400只，
0: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捕食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1: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捕食园林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捕食园林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捕食园林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0: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捕食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0: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1: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0: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1: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0: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1: 是的，
0: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1: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捕食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

0: 鸟儿们为蓝天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1: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看一下。哦，
1: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1: 对对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1: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1: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对对对，
2: 这有
1: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2: 50多只
1: 啊，
2: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2: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2: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在此繁衍栖息。
2: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1: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2: 哦，我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2: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
1: 了，哎，
2: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2: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3: 对，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2: 嗯，
3: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2: 嗯，
3: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3: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2: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堪称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它以匠心复刻红楼盛景，让宝黛钗的悲欢跃然屏上。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电视剧谱写的《枉凝眉》《葬花吟》等金曲，以凄美的旋律深化了悲剧内核，旋律一响便唤醒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音乐与影像浑然天成，让红楼一梦穿越时空。

0: 走进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这就是她外祖母了，正准备拜见，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肉地叫着大哭起来。
1: 我这些儿女里最疼的就是你母亲了，她一旦舍我而去，不能见上一面，如今看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呢？
2: 众人慢慢的宽慰，方才劝解住了。
1: 哦，去叫姑娘们，今天有远客来，不必上学去了。
2: 不一时，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黛玉忙起身见礼，相互私认过，大家归了座。
3: 正热闹着，只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位年轻的公子。
0: 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好生奇怪，倒是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倒如此。
4: 这公子身上穿着银红散花半旧大袄，带着项圈宝玉等物，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
5: 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太生两夜之愁，娇兮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1: 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
5: 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了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0: 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剧中那些传唱至今的旋律更成为点睛之笔，让忠义豪情与历史苍茫随歌声深植人心，铸就永恒。

0: 云结时，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1: 将军乃地势之胄，信宜助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能跨有荆益二州，保其延祖，西河祝融，南抚夷越，外连东吴，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令一上将统帅荆州兵马进军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安能不单祀胡将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天下三分之大计焉。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0: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1: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剧集以奇幻叙事勾勒取经传奇，塑造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深入人心的形象，演绎了扣人心弦的降妖故事。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剧中的歌曲更让师徒的执着与奇幻的旅程交相辉映，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印记。
3: 阿弥陀佛，二位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天路过宝方，借住一晚，请二位施主有个方便。
4: 师父啊，您别说，您跟谁说的？人家施主早走了，赶紧让我猴哥化点斋饭来吧。这肚子您看没有，都饿出斑马线来了。
5: 说的对呀，
6: 这八戒走。
3: 八戒，八戒，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4: 我哪知道？你走这么半天了，你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你这
5: 不是这师傅，这山仙野岭的，咱们可得小心着点儿啊！
3: 悟净说的对，
7: 二师弟，咱们到了经典之夜，到处都是美味佳肴，你要去吃晚了。就是凉菜了，
4: 经典之夜，哎，那有好吃的，哎，可是这在哪儿啊？
7: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呀！
3: 好，
4: 赶紧去，赶紧
3: 走，好，
7: 走。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剧集刻画了108位梁山好汉的鲜活群像，剧中激昂的打斗场面与细腻的人物刻画交织，荡气回肠的好汉歌更以粗犷的旋律唱出英雄肝胆，让江湖豪情与时代悲歌深入人心。几十余载流转，这部跨越时代的荧屏经典仍在时光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0: 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
1: 旧日宫墙，寻常巷柳，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2: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0: 几番起落，
1: 风雨振作，
2: 敢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0: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
2: 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0: 几番起落，风雨振作，
2: 敢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这是一个正在发掘的汉代墓葬。内棺开启后是满满一棺清水，随葬器物金光闪闪，在水中若隐若现。出土的葬具形制复杂，令人眼花缭乱。

0: 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考古队员激动万分。而这些随葬品在墓葬中出现很不寻常，墓主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答案将慢慢揭晓。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一个汉墓群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入葬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晚期。当时此地属琅琊郡管辖，这种形制的墓葬被称为琅琊墩式封土墓。封土与外国已经被清理，内棺的与众不同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
1: 我们都比较吃惊，整个的棺保存得特别的好，就像新的一样，刚下葬的一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棺上已经用胶带给你缠住了一样，从南到北一共是四道那么排列的。
0: 考古队员对棺内景象充满了期待，但从缝隙看去，里面却像是一块木板。
2: 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嘛，去看，就一看，哎，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块木板啊！我想啊，这个棺真是特别奇特，它从外到内都很奇特。
3: 好了是吧？起来了。
0: 这是棺内顶部的盖板，它更好地隔绝了空气的入侵。移走盖板，棺内出现了一汪清水，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4: 还有盖板，
5: 这
4: 是
5: 啥？
4: 我的天哪，聊不出来，
5: 金子
4: 出来了。
0: 这是一汪沉淀了千年的水，清澈见底，棺底精细，分外夺目，一切显得古老又神秘。哦呦，
6: 这是刘姐，
4: 这得量下你的
7: 眼。啊，它就是四个角各有一个。
4: 对，四个角各有一个，一个角一个。哎呦！
0: 正在发掘的这片墓地，大约有汉代墓葬60多座，其中的一些墓中出现了大量碎陶片。经过筛选，发现了瓦当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千秋万岁”。这个家族会不会与皇室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个墓葬群现在发掘的比较高等级规格的墓葬，出土的带有文字材料、带有它迷信材料的，墓葬大概有8座，都姓刘。另外还有一座女性的墓葬，姓吴。通过这个，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应该是一个刘姓贵族的家族墓地。
0: 在汉代，刘姓是皇族的姓氏，但墓葬所处区域却远离政治中心。真相到底是什么？队员们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承担此次考古任务的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考古队长彭玉请来了他的导师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作为顾问，他将对发掘工作进行指导。
4: 哎呀，这是木头，
9: 我这有漆，
4: 你切得下来，你等会下来可以的。
9: 那个红的不是吗？
6: 这是不是像圆形金箔？
0: 这个木盒是什么？

0: 在队员们以往的发掘中并没有见过。考古队员开始着手提取。木盒的触感和重量让任向红感觉到了难度。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他决定先提取木盒上掉下的一个构件。
1: 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哟，不用轻，拿不动，我的天哪！
3: 哟，
2: 这边有镜子呀，老师。
1: 那没问。
4: 留镜子，
2: 转过来吧。
4: 留镜子就
2: 够。我的天！哦哟。

0: 出来挑战一下，
1: 肯定不成了。
2: 木板上沾着金箔，装饰着金丝的镶嵌物的材质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在提取现场，考古队员没有时间仔细观察，为了保护文物安全，要尽量减少它们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的时间。
3: 我手抖抖的，就我嘚嗲的，我说那不。
0: 这个，
1: 对，还好。
0: 在这边背后还有个图案。
1: 有图案，这四面都有。
0: 没有。
4: 是。
1: 太好了，你
0: 师傅，
1: 没想到你，想到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
0: 您现在不错了，
1: 保鲜膜了，
0: 保
2: 鲜膜。用保鲜膜包裹，可以暂时隔绝空气，保持水分不流失。文物交接到博物馆后，它会被更科学的保护起来。
0: 这个我不仅一取的话，就大家对呀。你负责搬，我掏东西啊。
1: 我拍照。
0: 全是黄金啊，手不干摸。我是用这个水泥，我提出来
1: 用这个水的
0: 浮力，水的浮力呢？
5: 走吧走，不行，那边倒的，你不要把夹着高，夹着高，那个东西倒的。
0: 我天！你得上那走，上那走。哎，你往那走行。那你别你。
5: 我都
0: 解放了，是吧？慢
5: 慢慢，你可以松手了，
0: 可以松手了，
5: 松手了，
0: 松手，但是不行，你别贴，
1: 别海面，
0: 对海面。
5: 我的人呢是有限度的。那个上边有一层淤泥嘛，它就很滑很滑的那个东西。
2: 提取文物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
1: 还是顶不住了是吧？
5: 老大，
1: 哎呦！
5: 我这手机它不接，它就开了，你看吧。
0: 过来，你再动手，你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5: 别
0: 上手，你把这中间脱裤子，脱裤子叫什么？水出去。
1: 没，它开了，开了正好呀。
6: 干脆堵着躺下吧。
1: 开了，
6: 没办法，行，就在这吧。
5: 哎，老师了。
1: 还是顶住了是吧？
5: 老大，
1: 哎呦！我操！
0: 那个什么，那个盖子，
5: 你往哪边？你瞅瞅啊，你往哪
0: 边？你先别动啊。
5: 它不是身子扣起来的，它是两块木头。接起来之后，它有个槽，有一个小的很细很薄这么长的一个像纸钱一样，一个插进去变起来，它很脆弱，一拿的话它就有可能就要坏，它也就是在下刀的时候也就是有点坏了。
0: 上水里边多啊，这上拖着
6: ，
0: 你拖
6: 着。
0: 哎，
6: 那个，
0: 我
6: 拖着，能续进去了吧？
1: 没事，先拖着
0: 。来了，坏了。
1: 哎呦，这老虎，
0: 挺好的，
1: 把它刷出来。
4: 哎呦，天啊！
1: 挺好的，
0: 对呀。啊，金虎。
2: 这是一只包金吃虎，汉人崇尚吃虎，它代表着神武、力量和权势。在这个木盒上，一共有四只。
0: 这是
2: 在木板的底部凹槽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墨迹。这是一组有着特殊功能的数字。

0: 它们经过了2000年的水洗尘封，竟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这些数字的作用，它们标明了镶嵌物的位置信息。这是一个精雕细刻、包金嵌玉的特制木盒，流光溢彩，华丽非凡。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木板的正面，在水的冲洗下，被淤泥掩盖了千年之久的图案出现在我们面前。
1: 格龙，
0: 飞扬的青龙和憨萌的白虎呼之欲出，它们满载着汉代艺术特有的气韵。散落的金箔被收集起来，想必刚下葬时被金箔装饰的葬具一定富丽堂皇、气势磅礴，它们的主人会是什么人呢？任向红主持发掘过很多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他一直保持着几十年一贯的职业习惯，每次现场提取文物时都特别的小心翼翼。
2: 他觉得这么珍贵的古代的文物，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操作原因，哪怕有一点点损伤，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破坏。
0: 多年的浸泡，一些材质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韧性，看上去完好的木头其实已经绵软疏松，在器物出水的瞬间，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变化，稍有不慎器物就会损坏。木盒中间顶部部分被提取了上来，外方内圆的古朴造型，中间一只木质乌龟，考古队员帮它盖上了滑落的金箔。随着头骨的露出，木盒的用途终于有了答案，这是当时专门用于盛放墓主人头部的葬具。
3: 这是牙，这是牙，
4: 快活，
3: 对，这牙
4: 出来了，出来了，
3: 我头，
5: 哎呦，我天哪，
3: 这个头啊，
5: 兄弟啊，终于出了第一具人骨，
4: 还真是个头嘞，还
3: 骨子嘞。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开棺后，墓中器物金光闪闪。
6: 哦呦！
0: 出土的葬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3: 哎呦，什么？
4: 金虎！
0: 什么人能够享用如此奢华的葬具？
1: 青龙。
0: 他的身份之谜即将揭开。享受这样华美葬具的墓主人一定有着非凡的社会地位。
2: 这个墓地发掘了100来座墓呢，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完整的人的骨架，就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就这个墓地来说，
0: 也许是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原因，之前发掘的墓人骨都已朽掉，只有这副人骨机缘巧合保存了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墓主人，了解他那个年代的生活。一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了，惊喜依然萦绕在队员们心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明天将会有更加意料之外的发现。夜幕降临，考古队员们仍在加班加点忙碌着。147号墓出土的器物，让他们对墓主人的身份充满了好奇。考古队长彭玉把刚刚学来的三维建模技术

0: 传授给同事。
1: 一步一步做。
2: 嗯。
0: 新技术的引入，让传统考古的数据留存工作更加精准和直观。今天是队员们考古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天。随着水位的下降，墓主人的头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马上要清理的是墓主脚部位置用竹子编成的器物箱。
1: 算是啊。
2: 啊，这么大吗？
1: 不行，你拿，我再弄出来。
2: 这是凑出来。
1: 现在竹子不要紧，不用了，我看到什么东西了。
2: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可能。
1: 有对呀。
2: 嗯，里边还有别的东西。
1: 还有这个骨头也是。
2: 嗯。哟，怎么？
1: 不是
2: 两层吗？两
1: 皮儿。好几层，哎呦，不行了。不行，你再拿，全是。
2: 我妈的！
1: 全是竹简。
2: 来，
1: 嗯。啊，好。放，这个不什么了，你拍着吧，你先拍着吧。
3: 打开的那一个瞬间，我感觉好像我们在现场，就是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整个人，整个墓底都很充满着那种特别兴奋的气息。
2: 好了，改得不好。
1: 哎。
2: 给他跑了
3: 我当时说什么呢？我当时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小齐一直在那喊哇哇哇，说啊，天哪，这个太重要了。任老师也一直在说这个重要，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东西，
2: 这个是啊
4: ，我天啊！
1: 哎，这东西慢点，别着急。
2: 哎呦，出来东西了。
1: 那这个。去盒子，哎呀，能清楚在什么里面哈、啊？哎呀，这竹丝，
4: 上面是什么字啊？上面
1: 什么字？先不管了。
4: 我的天哪！
1: 清楚，哇，太这个精细了。
3: 当我们看到这个竹丝里面有这么多的墓牍，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一看就是一摞，最上面那一片。是密密麻麻的，是各种各样的小字，而且字迹特别清晰。当时一看，我们就，那种兴奋的情形，可能现在都体会不到了。
2: 你快激动点！
1: 这时候不能激动。
5: 多少有点激动。
2: 有点激动。
1: 不是竹简，还多。讲了竹简。
2: 竹简。
6: 一个是它保存的太好了，鲜黄的，就像新的一样；二一个是上面写着字，密密麻麻的字，那个字写的非常的规整，不像之前墓里面出的那些这个浅册，它那个字写的比较随意。那个字，这一张这个墓牍上的字，它们那个字体非常的规整。可以看出，就是说，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写出这个样子的。
0: 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文字，因为它往往是打开一段历史之门的钥匙。它可以抛开浮华，展现真实的历史。
3: 因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人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能够补充一段历史，或者更正一段历史，或者能丰富一段历史。

0: 为了不花钱，突然就缝了缝了。
1: 在我国北方，很少出土有机质的随葬品。像这样带文字的木牍的出现，更是。

0: 重要的文物。
1: 这些2000多年前的墓图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是否能随之揭开？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2: 青龙，
3: 哇，天，太漂亮
1: 了！最可贵的是，墓中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墓图。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开。提取这些墓图用了很长的时间。
4: 当时他提的时候难度在哪里呢？你生怕把它破坏了吧，是不是？它有淤泥，它一块块的粘在一块，很紧。粘在一块了，你又不敢把它一下掰开。没办法呢，就是一个小纸钱，从边上一画，弄一个水，弄点水之后吧，打上，就是慢慢的塞进去之后，慢慢一下，再放点水的，把它漂开。它就分裂，它自动分裂，自动分裂之后，两个手和几个那个绳子一样，把它慢慢的拖上来，放在那边上。
5: 怎么
4: 着？
6: 带板的。哎呦，
7: 我的天，手写不出来了。
6: 有的。
8: 哎，有字吗？
6: 有的了，电脑有字了。
4: 哦，
6: 最大的全知道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大头，这个
4: 有点有点。哦呦。
6: 大，别下背
9: ，
4: 大胖
9: 子，按耐不住，
4: 开心。
10: 今天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
8: 名次，
11: 还是当官的，
8: 就是拜谒过来，你什么拜谒，再拜谒，
6: 哎呀，
8: 什么令？
10: 你不是令？
9: 那个令
10: 次，
9: 耍起来的什么？
8: 唐居令次，
10: 唐仪
9: 令，
8: 唐仪，
10: 唐是个仪吗？
8: 在
0: 名片是名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名片。但是名次是没有使用的，如果使用的话，它在下面还会加上几行字，它这个是没有使用的，就是它预备使用的一些名片。
1: 任向红指导彭玉亲自提取器物，
12: 不能呼吸啊，憋住气，我抽上啊，快上来，
10: 哦，这是个名次，
9: 再拜。哎，第一个是什么？
6: 也是唐毅。
12: 嗯，是不是你看到了？
4: 没有。
12: 哎，你不能拿两片。
4: 我知道，他现在得
12: 拿一片最多。
4: 去哪儿？你帮忙的。
10: 别慌。
12: 哎呦，底下那个太多了。
10: 哦呦，
12: 你
10: 天哪！
12: 你
10: 看，是肺叶。肺叶。
12: 慢慢想，慢慢拿，再说，慢点。六片还就是六片呢。
4: 这个有点薄。
12: 嗯，这个有点不舒服。那手还不说了一抓是薄的。
6: 你有字吧？它是加木纹的。
0: 我们做考古工作的，第一是最关心的是年代问题。发现上面那个墓图上面就写着，啊，元寿二年。
6: 还有
10: 哦，哎呦天，
6: 哎呀！
0: 后来发现大概这些墓图里面包括元寿二年唐邑县的。户口，田籍、税收、司法，还有一个兵器府库的清点，又是一份唐邑县在元寿二年时候的一个统计年鉴性质的上级公文目录。
1: 元寿二年。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迁徙之年，而正在这一年，我们的主人公刘赐英年早逝，撒手人寰，留下了对尘世生活无尽的眷恋。触摸这些精美的随葬品，我们似乎仍能穿越千年的尘封，感受到赫赫强悍的文化神韵。
13: Thank you.
2: 慢慢的。

0: 这是北是吧？这是北啊，这是别，这是朝南吗？
1: 贴那个毛笔的是个特别难，它有一个是好的，带那个带笔管里面放着啊，有一个吧，也就是小了，笔管小了，能看到笔杆。你想想，它有多细，比牙齿还是粗一点。提出来之后，那个笔毛和新的一样，那个笔杆都和新的一样。
2: 毛笔的背端是一个尖的东西，那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刀笔利，它是尖尖的，像当发杆一样可以插在头上的，那个叫簪笔。这种实物资料很少见，但是有一些图像的资料，就画像石里面有些图像的资料。
3: 哎呦，还有字呢，应该是。你看，哇，太漂亮了。
2: 笔管上刻有花纹，线条流畅美丽。经过了西汉多年的修养生息，汉人的审美从初期的简约粗犷，变成了此时的细腻唯美。
4: 盗贼就是门书啊，
2: 看看，
4: 不看了。
2: 你上面还有字，你是。
1: 另外一个，追海贼，他记载的是一个厅长，叫戴夫，他去追海贼，一群海贼，然后呢，追的过程中被海贼给杀了，而且并且被海贼抢了一些当时他征收的一些赋税的钱。这个厅长的兄长可能去找政府，说我那个弟弟。
3: 被杀了，就我想去这个铁官的官作坊做铁官吏。这是200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面前，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未被记载的小人物，以这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0: 这两幅呢？这幅还在。这是样板。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浅册仍然没有出现。此时，汉代的墨盒从棺中被提取了出来。
5: 墨盒是个上下扣合的漆的，可能应该是个木胎的，然后上面是个漆的，
0: 就是那个墨盒里面也有个那种小砚台，叫什么？叫盐子。
3: 研墨用的，用书出来了。这个字就是比前面那几个那个检测字写的好。记录墓葬随葬品清单的检册终于被提出水面。根据上面记载，墓主人是唐邑县的刘姓县令，当时的随葬品之丰厚令人难以想象，而侥幸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考古队员心中疑惑。
1: 一个县令怎会拥有这样奢华的陪葬？根据上面的清单，盛放墓主人头颅的精致墓盒终于有了确切的名字，而这解决了学术上的一个争论。
6: 我们把那一片浅册清理出来，毛笔稍微清理刷出来以后，他看到上面有。 写着“玉温明”才真正的确认这个东西就是温明。就温明这种丧葬的器物，其实在古代文献里提到的不多，而汉代的文献里面只提到了有一条，就是，皇帝赐给后光有东原温明这个东西。那说明当时来说，温明这种葬具是一种比较高规格的葬具，普通百姓是不能用的。
3: 对于温明是什么，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这个西汉墓葬出土的浅册证明了，温明就是一种陈列头部的葬具。
1: 在南方，就是特别是扬州那一带发现的同样的称为温明的这种器物，主要的都是漆器，而这个是木器。

0: 上面还贴着大量的那个琉璃片，当时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浅册上写的叫玉纹米，但是它那个片我们一看就是应该是铸造的，他们做过检测，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一种千倍玻璃，但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东西是琉璃。
1: 在目前已经出土的纹明中，这个的形制最为繁复，制作工艺最为精良，视觉效果最为奢华，它的四壁镶嵌着不同图案的琉璃，琉璃的图案上有金箔修饰，中间上部位置镶嵌有琉璃壁，壁上一只包金乌龟栩栩如生，斜坡位置是有四只包金螭虎，在纹明外罩的四角分别放了四个木偶，其中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还有两个姿态婀娜的汉代舞女。发掘出的文物被移交到了不远处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
0: 小心点，别摔了，你别把文物给摔了。
1: 一个县令为何可以享用这样复杂华丽的纹明？他又为何将本应上交的公文带入墓葬之中？
0: 第七盒，小木偶。
1: 出土的公文木牍，就像凝固了西汉时期一段历史的琅琊榜，让我们管窥到西汉末年的余晖。
0: 小心点。
1: 然而，这只是开始，在后面的发掘中，出土的文物不断刷新着考古队员们对这个墓葬的认识。身为县令的墓主人是谁？他多大年纪故去？在西汉末年，他拥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

0: 大姐，行不行啊？
1: 哎，行。
2: 老爷，这边的都没有。哎，慢走啊！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0: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 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3: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0: 对啊，
4: 师傅，
5: 大爷，这剪短点还是留长点啊？
4: 哦，随便吧。
5: 天冷，我给你把边修一修，上面就不。

0: 我们啊。
1: 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案呢？你们说是不是？
2: 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
1: 不是，阿姨，
0: 怎么说话了？叔伯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儿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3: 对啊，就是嘛。
2: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点。
3: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1: 长点好耐心，长
4: 点耐心。你都离
1: 得近，哪都丢离远。师傅，哎，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你干什么呀？
2: 你行不行啊？
1: 我帮师傅解一会儿啊。
0: 不是你行不行啊？
1: 我行。
5: 您能行吗？哎，
1: 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剪不坏的，你看，把这后面来这剪剪，你看啊。
3: 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0: 你慢点啊。
1: 再剪一点。
2: 还有点像那回事啊！
6: 来来来，
1: 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0: 小鹏，哎，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1: 师傅，去哪儿？
0: 枫香村啊。
1: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这还上门服务？
0: 这枫香村呀，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3: 奶奶，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在那边。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4: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4: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4: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4: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4: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5: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6: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电视，哎，你带手机了吗？我没有啊。哎呀，那怎么办呢？电视，哎，你在这守着，我向下叫人。
1: 行行，你快去，我这守着，快点。电视，
2: 刷牙刷牙，快来。
1: 喂 ，Finger Power
2: 锁。我们这里是芳香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1: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我都急坏了，是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3: 把这个画面放大，大爷。让我下来走，我要自个儿走。哎呦，
4: 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我能走。
3: 哎，
4: 哎
3: 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对对对对，啊，来。 来，扶一下，扶一下啊！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哎呦，那慢点，等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哎呀，
4: 大惊小怪的，啊、我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1: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4: 去医院。

0: 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1: 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0: 少管我！
2: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0: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嘿，
3: 行，那咱呀不叫不叫啊，那我们就送您去趟医院，您就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0: 哎呀，我哎呀，别碰我！你别碰我！
3: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个松个脚，好不好？
0: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
3: 儿
0: 弄。
3: 啊，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妃。啊。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呀、你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0: 还要叫救护车？以为老太太会死啊？
3: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1: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采香妃的山上多少人啊？
0: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这么大，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3: 好，行行，咱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2: 好，好，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3: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1: 没事。
5: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
0: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1: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0: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啊坐不牢。
3: 哎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5: 药开好了，谁去拿？
1: 啊，我去。
3: 我去吧啊。
1: 我去吧。
3: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我去。
0: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3: 不，你。你要干嘛呀？
0: 洗澡啊！哎呀，
3: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0: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哎，
3: 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0: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6: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0: 那谁给我擦背啊？
6: 我给你擦背。
0: 你给我擦背？
6: 啊。
3: 来来。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您。
0: 哪儿啊？
3: 里面
0: 啊。哎，不要你搀我，哎、我自个儿走。哎，
3: 好嘞，不搀不搀、不搀。
0: 门口开开呀！哎，
1: 来，
0: 外面洗的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1: 哎，小心脚下。
3: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0: 啊，知道。
1: 哎，好，
0: 走。哎，门关上。
1: 搓背您叫我啊，
0: 知道了。
3: 哎呦，这老太太，
1: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3: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华姨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1: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卫民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0: 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1: 这什么呀？
0: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你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
0: 哎呦，我不是跟你客气，我这
1: 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我。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
0: 哎呦，我
1: 别再顺手了。
0: 你别。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谢。
2: 那个，等我，下个星期严局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见识见识。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1: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4: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5: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4: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5: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4: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同学说什么了？
5: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4: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5: 网上都这么说。
4: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5: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4: 哎，老王，怎么了？
6: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4: 你在哪儿呢？
6: 在枫香村修路呢。
4: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7: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4: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
7: 哎呀，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4: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呀你。
7: 哎呀，昨晚上他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4: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7: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4: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嗯，
7: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4: 你说，
8: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9: 哎呀，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呢？
8: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
9: 嘿，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8: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10: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8: 我说你怎么的？
10: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9: 滚蛋，不让他们修了，工程都是多的是，不行了把你们给换了。
11: 滚蛋！
8: 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

0: 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1: 你给我想干什么？
2: 你想打架是吧？吵架了！哎，放下！放下！兄弟，兄弟，兄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怎么回事？
4: 季少达，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1: 凭空诬陷。
5: 本来就是。
6: 行了，
7: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5: 没看见，
4: 没看见，你乱说。
6: 饭多吃，话少说。
8: 林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了啊！理解理解。
9: 这也不能计较，你这
8: 样，咱向上开个会。
9: 老王，
8: 老王，一块向山咱开个会。
6: 行行行，
1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6: 别闹算了啊！
9: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5: 不用他们，
9: 少说几句啊！
11: 我的事情，
9: 来，
12: 工地失窃。
13: 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没事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14: 好，
15: 听我，
13: 我反对，
15: 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巡逻。
16: 老金，大气点，
13: 你说的轻巧。 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这一
16: 换，时间折腾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13: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问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15: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13: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16: 你呀，你呀，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13: 所长，
16: 那个老王，走。金师傅，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
13: 说，
16: 你骂，你越骂我越做。
13: 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这才叫打脸，这多过瘾，是不是？
16: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13: 您觉得行吗？

0: 谁？哎呦，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山上来了？
1: 我的果子忘在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在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2: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哎呀，好了好了，我呀，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哎，
2: 好，我来，别跑，慢点儿。这老太太，
3: 快来人呐！哎，哎，小偷，有小偷，跑了！哎，快走走！不知是可曾的张自强嘛，他因偷盗进去过的。啊，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2: 哎，你干什么？哎呦，哎呦，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3: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0: 别别别，
2: 张世杰，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4: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少废话，走，拍手软件，
2: 走吧你。
4: 哎呦哎呦，疼疼疼，我脚崴了。哎，
5: 你说这我啊，哎，接着。哎，
6: 老钟，
5: 哎，
6: 舅父在小子，要偷还没偷的时候就门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5: 金总，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了，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见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4: 我也是看到。

0: 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哎呀，疼死我了。
1: 那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2: 没话说了吧？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
0: 景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一功吗？
2: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1: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2: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1: 金老太婆谁啊？
3: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身泥巴，那老太太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1: 就那个金老太太
3: 啊。
2: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给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4: 老王，
5: 哎，
4: 景所长，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4: 没有啊。
1: 你再想想。
4: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他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1: 行，我明白了。
4: 哎，听说
1: 啊，
4: 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着了，是不是真的？
1: 那个，等我信儿
4: 啊，
1: 等我信儿。
4: 是不是真的？
6: 等消息啊，
1: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2: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呦，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3: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
0: 啊？
1: 啊，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3: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
1: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儿来的？
0: 我买的。
1: 您买的？嗯。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2: 哼，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0: 不是，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1: 不靠我吗？
0: 哦，不用靠。
2: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0: 不是您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0: 哎，您这门不锁了。
2: 您小点声。
1: 我不怕，我怕什么？
0: 谁偷东西这是？哎呀。

0: 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
1: 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
0: 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2: 老太太，
3: 人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
0: 等我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2: 哎，老太太，嘿。
0: 进来。
4: 哎，叔，
0: 楠楠，
4: 季雪莹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
0: 什么时候到？
4: 一会儿就到。
0: 好。
4: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什么情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啦，巴拉巴拉啦，睡着了。
4: 找件衣服给他盖上。
0: 来，给老太太盖上。
4: 好嘞。
0: 楠楠，
4: 坐。哎。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0: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4: 啊，是。
0: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4: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都不让。
0: 哦，是这样。
4: 哼，是。
5: 妹妹啊。
0: 哎，
5: 行，崔叔，
0: 崔叔。
5: 哎，妹妹，
6: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5: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
5: 嗯，
0: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5: 金雪云？
0: 嗯，
5: 哦，知道知道。
0: 什么一个情况？
6: 我现在着急啊，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5: 这姐姐怎么了？
0: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5: 好啊，那回来聊啊。
0: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4: 喂，哎，好，知道了。哎，请走。金家姐弟到了。

0: 怪你。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0: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0: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0: 哎，你才没良心呢！
2: 别吵了，别吵了啊！这是我们景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3: 你好，
4: 你好，
3: 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0: 哎，是是是。
3: 你好，我是景为民，这是派出所，别在这吵，好吧？
1: 我妈呢？

0: 打电话来说他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2: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3: 楠楠，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哎，别吵了。
1: 啊，好好好，
4: 你们跟我来吧。哎，
1: 好好好。
2: 来，老太太，慢点。
0: 妈，
1: 妈，
2: 您坐，慢慢聊啊。
1: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0: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1: 是我偷的，没错。
0: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1: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啥都不为，就是手痒。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2: 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我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1: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0: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1: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0: 妈，你能够让我省省心吗？
5: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1: 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他，是不是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0: 我也不容易啊，金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5: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0: 对对，秦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1: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他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6: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1: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0: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2: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
5: 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1: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哎，想想呀，都丢人。
0: 金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1: 哎哎哎，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2: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趟厕所。
0: 哎，金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5: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2: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1: 警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0: 你看行吗？
1: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

0: 不知道在家吗？老周，哎，叔，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老周，玩了？哟，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哪儿好啊？
1: 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2: 请我？啊，
1: 干什么呀？
0: 参加红枫义警啊？不去。哟呵，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1: 不行，我们这衣服啊，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丁波，
3: 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金三，
3: 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你。
1: 是，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
4: 哟，
5: 印错了。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他还印一副队长，
0: 印错了，
5: 印错了，
0: 什么印错了？
5: 你说了，你咋说我的吧你？怎么样？
0: 是和不合适？行，挺好，经理，
5: 还算你，
0: 来，
5: 还给你了啊。那个。 老王，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儿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配好，对不对？
4: 哎，是，
6: 对不住，真是对不住。
7: 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
6: 哎呀，
7: 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
6: 该管着点儿。是，什么年纪大了吗？是，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跟你说啊，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7: 他们家不缺钱。
6: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4: 谁说我糊涂的？
8: 老沈呐，你少说一句吧。妈，你少说一句，少说一句。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大掩护。哎，
9: 你说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那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
6: 怎么嘛？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还怎么嘛？
8: 哎呦，
10: 不好意思。
8: 老大姐啊。 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我谁都不跟。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 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让我说着了吧？

0: 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1: 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
0: 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
1: 问，你也问。
0: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事

0: 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1: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0: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2: 景儿啊，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
0: 哎，对呀对呀。
3: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
2: 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0: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4: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5: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1: 他们不对，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
5: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我真难受。
1: 大姐呀、啊、大姐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必定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2: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她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哎，景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你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0: 啥意思？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0: 这
2: 都怪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4: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他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3: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5: 是，
6: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骨，他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6: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7: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8: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7: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8: 哎呀，这大姐特

0: 特絮叨，10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1个小时。
1: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2: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0: 想你。
3: 干嘛呢你？这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4: 哎，我总算找着了。
5: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你，
3: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5: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4: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5: 什么是你的车呀？ 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4: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3: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4: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5: 去，
4: 走，
5: 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走就走。
6: 等一下，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2: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4: 巧了，真的太好。
2: 不过我是辅警啊。
4: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3: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4: 哎，小跑啊！
5: 什么小跑啊？
4: 东西才少呢！
6: 冷静！两位大姐，先冷静。
2: 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3: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4: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的。
3: 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4: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2: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5: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
7: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2: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4: 我一个多月总算找着了，这就我的
8: 车。李师傅。
2: 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
9: 哦，没事。
2: 哎，谢谢啊。
9: 好。
2: 哎，
10: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用不着我了是吧？
8: 这吵起来了是吧？
11: 那个是他外孙女，
8: 金大姐啊。
10: 你们来了，
8: 别哭别哭，怎么了？
10: 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狗追了2个男朋友，
8: 不着急慢慢说啊。
10: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那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8: 别这么说，
3: 外婆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他有什么不对的吗？
10: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12: 别激动，慢慢说。
2: 您消消气。
3: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
10: 你
3: 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那不了我说不还给你好了。
12: 哎，别着急。
10: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你更知道，我就跟他拼了。
8: 少说两句，老太太。老太太，大姐，
2: 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13: 没问题。
14: 阿旺，怎么回事？
15: 哎，老陈，
2: 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一直震个不停啊。
15: 哎，喂，梦梦。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你别生气。
16: 你们都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17: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

0: 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她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那您知道？
1: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我知道错了，我改了。
0: 懂了就好。
2: 大哥，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3: 我公司事情多，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大哥，
2: 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4: 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两回，三回行不行？行。萌萌，萌萌，我来了！哎！
5: 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4: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
6: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4: 嗯。
6: 我在这等了一个小时等你。
4: 哎，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
5: 别打我，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这，
4: 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5: 松手。
4: 不松。
5: 松手。
4: 不松。
5: 啊！分手。
4: 梦梦，哎呦！

0: 要枪换炮了吧，同志们。
1: 厉害了吧。
2: 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
3: 司长。
0: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4: 谢错了人，
5: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0: 对，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不就熟了吗？啊，
6: 对对对，
0: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啊，喝什么你们点
2: 随便点呐。
0: 你那都放心大胆的点。
2: 我就来可乐吧。
0: 来可乐啊。放心大胆的点。
6: 那我也要一可乐。
0: 可乐啊。
6: 奶茶奶茶。
0: 奶茶。
7: 我也要可乐。
0: 也要可乐哈。好，没带钱我拿去。
5: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
0: 哎，你真请吗？多不好意思呀，我也来一口。
8: 我真没的，这都我还的，这完了。
5: 来来来。爱可乐。
0: 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9: 我不想喝。
2: 别呀，大旺。大旺，
0: 怎么了？

0: 一零二，谢谢教导员。
1: 啊，不喝不喝。
2: 你呀，
1: 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
0: 啊！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
3: 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呢，能不能自动呢？
4: 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啪，照一个相，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0: 这想法挺好啊。
3: 你觉得行是吧？
0: 嗯。
3: 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你多容易啊这事儿。
1: 干嘛呢你？
0: 哎，你干嘛呢？
5: 我要喝饮料。
1: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5: 坏的，你弄不出来。
1: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王，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5: 那我倒霉呗。
0: 那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也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他就
5: 我不喝行。
0: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
1: 叶大旺，
0: 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
2: 不嗨呀？怎么了？
0: 你负责的？
2: 啊。
0: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2: 丁新辉。
0: 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妈妈，您摁着点啊。悄二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呢。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
0: 啊，没事，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
4: 哎，那你就帮我转告他，如果他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他。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指。
4: 默默。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萌萌，萌萌。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

0: 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天马上就要考，
1: 请坐。
2: 对，拿来
1: 拿来。
2: 哎，李梦，我景为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咱俩人谈谈。
0: 嗯。
2: 据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3: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4: 你也不要我，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什么了不起？
5: 叶大旺，
6: 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5: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1: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5: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这
1: 不是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5: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1: 你看看郑所，他又冲我来了。
5: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1: 老郑你怎么看？
7: 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1: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所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5: 怎么回事？
1: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5: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1: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5: 嗯，

0: 陈经理，您好。您好，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哦，您
1: 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2: 私事儿？哎，教导员，
0: 这位大姐找叶大旺。哦，
2: 您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
2: 哎，来。

0: 哎，大哥，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1: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2: 来了来了。
3: 大旺，还记得我吗？
1: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快进来吧。坐。
4: 来了，
1: 请坐。
5: 坐。
4: 哎哎，往哪儿坐呢？

0: 我给你倒杯水。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啊、是我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
4: 哦，大姐，我
3: 有什么呀？
5: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0: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5: 觉得不对呀。
0: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萌给请来了。
3: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6: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4: 哎呦！
5: 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0: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
1: 江总，
5: 嗯，
1: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梦梦，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5: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不是。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

0: 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们俩不出事儿，我就可以发火。对不起啊，这个，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后来。 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了。对，你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划不来呀。你说呢？
1: 嗯，
0: 你觉得呢？
2: 你说太对了。
0: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锦叔长，你比我会劝人。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笑>要不然人都不会来。景福，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景福可不敢乱扔。
3: 默默，你别这样，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笑>
0: 慢走啊，大姐，
4: 走了，请坐。
0: 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哎。
5: 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6: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他也动不了啊。
1: 来了，
2: 江总。
1: 嗯，坐。我听洋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3: 喂。嗯。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1: 嗯。
3: 啊。
1: 哦，这么一个洞。哎，这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是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4: 我知道那个片子，
1: 对，就那个，你喜欢这些？
3: 对啊，
5: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4: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1: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3: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
4: 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嗯，
1: 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那
3: 是吧？
1: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3: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
1: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3: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
4: 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1: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啊。

0: 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
1: 啊，
0: 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2: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3: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3: 可以呀、啊。
0: 大王。
3: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霄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2: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3: 江所，我知道错了。
0: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行不行？
3: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3: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念啊！
3: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3: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1: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1: 哎呦，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2: 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再什么血压高什么的。这都是中焦的主意。没
3: 有，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2: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的东西，
1: 特别好，特别好。
2: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1: 好。

0: 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1: 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封教经验记录下来。
2: 明白。
3: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啊？我跟你说，政审这关都过不了。这事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4: 什么？怎么是这么火呢？说说让我们听听。
3: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5: 胡说呢？
6: 李宝来，你说什么？
7: 我
6: 有
7: 什么？
6: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7: 开玩笑。
6: 我别。
7: 李宝来，你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2: 谢叔，
4: 孩子们，别打！
5: 别人呢？
6: 小哥，警察来了，
7: 快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路透社15号报道，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加强了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此外，伊朗称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这引发中东冲突可能会进一步蔓延的担忧。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

0: 电视台十四号报道称，该组织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报道援引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称，行动目标是基地内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袭击精准且直接，造成重大损失。路透社称，也门冲突再起，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又一个挑战。十四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据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穆罕默德十号曾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特朗普十二号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并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也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美国《纽约时报》十四号称，沙特遭特朗普拒绝后面临最坏情况。分析人士称，在遭到也门胡塞武装更加猛烈的攻击，又未能赢得美国更多军事支持之后，沙特正处于战略震惊状态。报道称，沙特越来越发现自己陷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一些前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称，特朗普不愿对抗胡塞武装，沙特对此感到沮丧和失望。报道称，沙特与伊朗接触的外交努力也成效有限。伊朗方面十四号称，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要求下推迟。纽约时报称，沙特的困境凸显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的沉重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十四号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五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据路透社十五号报道，最新航运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地区的冲突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十四号进一步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五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十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
0: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十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共计四艘，比刚刚过去的周末的通行量更少。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路透社十四号曾报道，十二号和十三号两天内共有四艘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十艘货船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日前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战事僵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这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二月二十八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

0: 其中包括邮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报告包含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监督机构的信息。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基地内的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这使得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伊朗的军事打击下，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2月23号至6月30号期间，多达35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地区。报告还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美媒称，报告内容符合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所言，即伊朗袭击把巴林基地炸得稀烂，海军要建设充足基地和补给港口本就面临严峻挑战，这下问题愈发严重。他说，一个特别工作组目前正调查是否有必要修复该基地并维持驻扎该地区的军力，美军或永久性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已经着手讨论，一旦战事结束，将持续削减美国部署在当地的人员和设施。
1: 在15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日媒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
0: 据日本媒体15号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具体而言，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与此同时，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1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8%下调至1%的税制修改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 大纲明确规定，自2027年4月

0: 月起实施为期两年的临时措施，高师内阁将根据该大纲制定相关法案，并提交至十月召集的临时国会，力争在年内通过。不过，两年减税预计造成约10万亿日元税收缺口。大纲写明不依赖赤字国债，也就是不会靠新增举债填补，却没有提及如何筹措资金。相关讨论被推迟至年底。批评者认为，日本政府在推出减税和补贴的同时，却回避裁员问题，无异于把难题留给未来，既可能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质疑，也可能推高国债收益率，削弱日元信用。
1: 综合日媒报道，受日本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古谢玄太13号击败寻求连任的玉城丹尼，当选冲绳县知事。鉴于选举结果，高市政府计划增加2027年冲绳振兴预算。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15号，高市与古谢玄太在自民党总部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议题围绕冲绳地方经济振兴。日本众议员、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14号在记者会上指出，高市政权过度介入选举，为扳倒玉城丹尼不择手段。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高市政权令人不齿。此次冲绳县知事选举被日本媒体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在日本国内受到较高关注。此次共有6人参选，但舆论关注主要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身上。古谢获得保守势力支持，玉城则获得革新势力支持。美军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玉城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1996年，日本和美国政府商定，把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搬迁至该县名护市边野谷。新基地需要填海造地，并新建飞机跑道。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
0: 日媒报道称，这架无人机隶属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当时并非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正搜寻失联无人机。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滞空时间约36个小时。据美国防务邮报网站此前报道，为日本提供3架全球鹰无人机的合同价值约4.9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当天称，乌军击落俄方各类型无人机，摧毁俄军武器装备。
0: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通报还说，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比尔哥罗德、布良斯克、罗斯托夫等多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2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通报称，自14号18点起，俄军从库尔斯克、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多个方向，使用20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187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

发生262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3个人员集中区、3个指挥所等重要目标。俄军在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多个方向发

0: 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
1: 泽连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护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同时称，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要止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护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仅仅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立足长远。乌方期待相关伙伴就其提供细节。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说，他计划本月21至23号访问美国，这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称，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透露，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0: 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媒体报道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一度突破5%，为2023年以来的首次，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此外，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将加剧的预期，进一步推动了对日本国债的抛售。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5号的上午，多场高端访谈围绕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中美关系等议题展开。面对共同的挑战，各国如何加强合作、维护稳定？我们来看与会嘉宾的讨论。
3: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高端访谈中，面对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俄罗斯专家科尔图诺夫从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谈起。
4: Nations are united.By common challenges and dangers, we talk about global problems like climate change, or how we will man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how we will manage global migrations. And we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period of disarray and disintegration will not last for too long.
5: I agree with Mr. Kutinov. Despite all what's go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0: is sustained, has not been destroyed yet. 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globalization, is the fact that it'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1: 从应对全球性挑战到发展大国关系，合作都是当天讨论的重要议题。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高端访谈中，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了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和国际社会的意义。
2: And on the whole, I think a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not only of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Particularly a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 从双边关系到全球安全，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也是与会嘉宾的共同期待。
3: I think that the dialogue that is opened here is a good element for a future mutual trust. And I think that a world order needs more trust, needs more dialogue, and needs more cooperation.
1: 从应对共同挑战到管控分歧，与会嘉宾都谈到了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凝聚稳定共识，既需要坦诚交流，也需要实际行动。越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越需要各方以合作减少对抗，为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到了高峰。不少商家在推出简约月饼礼盒的同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当中，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
5: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今年的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礼盒，主打简约包装，同时推出无糖款月饼供市民选择，贴合了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6: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
7: 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5: 今年的月饼厂家在贴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同时，还兼顾年轻人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7: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5: 在山东淄博，除了传统月饼、国潮月饼热销外，一些商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面点师傅们把揉好的饼皮包裹馅料后，送入定制模具。一枚枚印有淄博八大局、海带楼、陶瓷琉璃馆等地标的文创月饼瞬间成型。
8: 我感觉这个月饼是非常有创意，所以就买回去自己吃呀，送给家人或者是给外地的朋友去推广，都非常有意义。
5: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当地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美食融合创新，推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蒸月饼，凭借独特的创意与地道的口感走红市场，深受消费者青睐。
9: 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尤其是荷花鱼兔造型，很有节日氛围，而且都是果蔬汁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
5: 在山西高平，当地商家推出定制化服务，满足顾客购买特色月饼的需求。这款月饼直径60公分，饼面上刻着炎帝故里字样，搭配麦穗图案，象征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同时通过优化配方，减脂减糖，让传统月饼风味不减，吃着更健康。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昨天14时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稳稳撑起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今年暑运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14号，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全长约292公里。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基本完成，通车后将大幅压缩城与两地旅行时间，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共享单车租赁服务新标准，共享单车使用者将实名注册，12岁以下儿童及其他不宜骑行的人群不能租赁。运营企业采集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限运营服务目的，如发生事故方便信息核查。运营企业需明确收费标准、充值退款等流程，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内办结。近日，河南安阳一间简易修车房发生火灾，房内放有煤气罐和氧气瓶，消防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在确认断电后用高压水枪灭火，待火势减弱，将煤气罐和氧气瓶转移至安全区域冷却，以防止发生爆炸。随着荣成、京奥、岳家、盐田光伏电站投运，山东荣成已建成5座盐光、余光互补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3233万千瓦时。依托182亩沿海盐碱滩涂，当地电力部门布设20000余块光伏组件，创新采用双面光伏发电技术，借助海面反光提升发电效能，有效盘活闲置滩涂资源。近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2位村民上山时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两位村民与野生大熊猫保持安全距离，没有靠近惊扰。大熊猫经过短暂停留后缓步走入密林，消失不见。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宝兴县大部分区域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附近村民偶遇大熊猫的频率也在增加。
1: 近日，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关鹅沟迎来了金秋的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对也门六省发动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沙特空军基地，其控制区域距曼德海峡对岸美军基地仅32公里。胡塞抵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将如何生变？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落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谈判信号，美伊是否陷入边打边谈？美军驻中东基地或转入地下，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替代品，多维调整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过300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回应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区域距最近的美军基地只有32公里，红海权力格局是否正在发生巨变？霍尔木兹海峡上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击落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谈判信号，而伊朗回应称满足条件之前绝不谈判，美伊是否陷入了边打边谈的局面？面对中东安全环境恶化，美军驻中东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另外，美国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的替代品，美国多维调整能否奏效？中东乱局又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等，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坚定应对。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13号晚宣布重新夺回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作战范围。此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连续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美联社称，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目前距离曼德海峡对岸吉布提境内的美军基地仅32公里。该基地是美国在非洲的主要基地。路透社则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媒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新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14号他们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而且号称呢对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那李老师，这么多天啊，这个沙特对也门的空袭，它的包括 F-15 台风战机是不是都是从这个基地起飞的？另外呢，如果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真的是遭受了重创，对于沙特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呢，是沙特阿拉伯南部一个最重要的或者叫一个核心的空军基地。这一段时间以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主要是从这个基地啊，当然其他的基地也有战机的起降，但

0: 主要是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以这也是胡塞武装这一轮攻击的重点。胡塞武装对这个基地的攻击啊，规模是空前的。其实大家都有印象，其实2015年，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啊，胡塞武装时不时的要攻击这个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目标。但是一般的来讲，胡塞武装一般的都是一枚导弹、两枚导弹或者几枚导弹啊，一次性的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去重点攻击一个主要的目标，这在这十多年中是极为罕见的啊。当然这个背景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沙特阿拉伯最近几天先后出动了300架次的这个轰炸啊，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这样，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就是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遭受攻击啊，这个恐怕是证实了啊。无论是胡塞武装宣布的，还是沙特所这个透露的啊，就是这个基地是遭到攻击。当然现在呢，各自一词是胡塞武装认为是造成了重大的损毁，而沙特阿拉伯认为是，他的基地受损是轻微的啊，当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他认为是平民的伤亡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空军基地的这个攻击啊，我认为是抬高了沙特阿拉伯，这个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代价，也干扰了他整个。组织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空袭，但是并不能，这个我们不能说对这个空军基地的攻击呢是沙特阿拉伯就无能力了啊，或者说使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就是好像受到很大影响，恐怕情况还不是这样。因为除了这个基地之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基地受损的情况。另外一个，除了这个空军基地之外呢，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起降战机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前几天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还是非常的猛，可谓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但是我们看一看刚刚过去的一天啊，沙特呢对也门的6个省也是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包括也门政府军呢也是夺回了塔伊兹省的这个西部的一些阵地。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在也门战场上也呈现出了一种多方拉锯的这样一个态势呢？
2: 从9月2号正式发动攻击，9月3号开始进行大规模攻击行动，直到9月11号夺占毗邻岛。前9天呢是攻势如虹，是进军速度最快的几日。目前呢进入到了15号，就是第12天到13天，所以胡塞武装在西部地区的作战行动正在转入占领区的巩固，包括其他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在局部范围内作战行动反复和拉锯，有可能会常态化。那目前的作战行动跟之前胡塞武装擅长的行动相比，有3个变化。第一，攻坚战并不是胡塞武装的优长，它的优长是游击战、快速穿插作战，包括其他机动作战行动。我们看很多视频播放的胡塞武装的皮卡车、拉轴火箭炮，包括重机枪以及其他轻武器可以快速机动，但如果对于重要目标、坚固目标的攻击行动，无论是火力包括其他方面，有可能面临一定的影响。第二呢，胡塞武装目前处于聚集状态，我们看它的行军在毫无遮掩的公路上快速急进，如果对方使用远程导弹空袭，包括无人机、直升机，能够轻易获得较大战果。我看最近沙特的武装直升机帕奇锁定了胡塞武装的3名主要成员，通过机炮进行连续突击。所以下一步呢，这种空袭作战行动的力度包括强度，有可能随着作战进程包括作战样式的变化，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复。那第三呢，它是个开放状态，如果没有野战防空包括其他防空能力，面对密集的空中打击行动，有可能损失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最近在战况统计过程中，政府军是1300多人，但胡塞武装也出现了上千人的伤亡。所以目前看呢，在局部作战行动上，由于空袭力度的加大以及美国情报部门的介入，这样打击效果有可能会提升。因为之前之所以空袭较为延缓，是由于起初沙特空军的作战行动 起飞效率并不高，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内，胡塞武装可以。

0: 以借助空袭较弱的态势，快速多方向进行攻击行动。所以目前作战行动已经转型，占领区包括对海岸打通之后的巩固行动，包括近距离威慑行动，应该是今后的主要样式。
1: 战场上呢，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转型的情况，未来的这种发展还需要继续的去观察啊。另外我注意到呢，路透社有一篇分析文章，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推进啊，增强了他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而且呢，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个非常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的筹码。李老师，您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胡塞武装真的已经完全控制曼德海峡了吗？
2: 完全控制呢，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这样讲。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胡塞武装从他本来已有的这个荷台大港是红海的大港，从他就是一向控制的荷台大港到曼德海峡这一路啊，基本上沿海地区他是占领了，所以而且他还占领了这个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中的毗陵岛，这个毗陵岛就在中心主航道，而且曼德海峡的主航道它是毗陵岛一分为二，这个靠近也门的一边和靠近吉布提的一边两边，但是一般的这个船舶的运行呢，主要是在靠近也门这边，虽然靠近也门这边呢，很窄，大概就3公里，而那边呢20多公里，但是那边呢，这个拥有很多的暗礁，所以一般的航船，特别是载重的航船，它是走这个也门这一边啊，就是毗陵岛也门这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胡塞占领的毗陵岛啊，就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觉得他有能力扼住这个曼德海峡的咽喉啊，他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小片里讲说，这个胡塞武装现在呢，已经离的美国的这个吉布提的美军的基地就30公里了，他讲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距离，就是从毗陵岛到这个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的这个距离，它是这么样一个。为什么说又不能说是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海峡呢？一个是他的能力啊，再一个呢，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好像胡塞武装还没有那个意识说，没有那个意愿表现出来要把这个曼德海峡切断啊，这样。当然呢，随着这个胡塞武装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沿岸，人们的担心那当然存在了，那两个海峡就很有可能联动的可能性就明显的增加了。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伊朗方面说胡塞武装不是他的代理人，是吧？那胡塞武装呢也没有说把这个他的军事行动和美国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挂钩啊，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么样一个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毫无疑问啊，就是双方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也是美国所忌惮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不愿去招惹胡塞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毗陵岛呢，现在在这个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而它呢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只有32公里，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
0: 这个距离首先说明胡塞武装可以战术范围内对吉布提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通过近程火箭炮在20-30公里的距离上能够对吉布提攻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占领。但目前看呢，在吉布提胡塞到底打不打，或者是不采取其他行动，完全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下场不是通过情报支援，而是通过战机空袭等作战行动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排除胡塞武装会依托毗陵岛通过近程武器装备对吉布提基地发起打击。因为这个基地呢不是打不着，以前也能打，你像之前打加沙、打沙特，导弹都可以够得到，比打这个吉布提要近得多。当时没打，现在如果与美国直接开战，有可能会对胡塞武装产生一定影响。再加上美国深陷两场战争，如果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目前处于不利状态，如果在也门地区展开第二场行动，美国能否坚持下去也是大问题。目前弹药问题、后勤保障问题，如果吉布提那个基地再遭到胡塞武装的联合打击，中东损失将会更加的明显。我看今天美国空军参谋长发表一个评论，他讲得很细，说在周边的确被打得很惨，机库被爆炸，跑道被爆炸，美军士兵不得不拿着棍子把机库门撬开搞营救，也说明呢，如果

0: 如果真是招惹到了伊朗，包括胡塞弹道导弹的近距离精准打击，美国基地在中东的境地有可能更加难堪。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把视线呢从曼德海峡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呢击落了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而特朗普呢同日释放了谈判的信号。伊朗的回应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判。那么美伊是否陷入到了边打边谈的局面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继14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再发声明称，航空航天部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文否认，并称这艘邮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邮轮再次发动袭击。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进行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15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硬表态，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另据美媒12号透露，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空袭沙特，造成沙特东西向输油管线停摆的幕后黑手。对此，伊朗断然否认。
1: 特朗普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伊朗方面的回应是在满足条件之前绝不谈判。那李老师，伊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当前美伊之间是否存在着谈判的可能？
3: 我就是这样，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对美国的反击呢，力度是越来越大，就是显示出的威力越来越大。今天其实有两个消息显示了这一点，一个呢是美国军方承认。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受到伊朗攻击的美军基地受到了，这个上百所的或者几百个建筑受到了损毁，50多架这个战机，包括 F-15 战机，受到了这个损失等等啊，就是他一个承认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又攻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这个。这个美方的这个媒体透露，至少8架 F-15受到了损失啊，当然这损失的程度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特朗普又释放出来，说伊朗基于要谈判，而且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啊，当然在此之前他是绝对不和伊朗谈判的啊，他现在有这个表态，那么究竟双方能不能谈起来？我认为啊，谈起来可能性从现在看不大，为什么呢？伊朗坚持要美国满足他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实际上就是14点谅解备忘录中那4个关键的条款，比如说美国解除封锁，比如说美国解冻资金，比如说美国承诺全面解除制裁啊，包括还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什么战争的这个重建啊，什么作为补偿等等。我觉得美国在满足伊朗或者哪怕部分满足伊朗的要求之前，伊朗和美国这恢复谈判的可能性确实是不大。
1: 虽然呢特朗普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又宣称啊，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而且呢一艘名为这个阿尔加亚的邮轮擅闯这个禁航区域触雷还爆炸，这会不会引发美军的报复，从而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0: 从目前双方使用的手段包括击落的机型看，有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美国已经无机可用，你像之前在伊朗周边被击落名号最大的是 MQ-9 无人机，这叫捕食者 B， 但最近打掉了 MQ-1 这个捕食者无人机，说明呢 状态较好的捕食者目前损失接近40%，已经无力在周边进行作战，老旧的 MQ-1 不得不重装上阵。第二，伊朗如果通过水雷去攻击现在的油轮，说明呢已经接近终极手段。

0: 所以双方围绕着霍布斯海峡的这种僵持，对双方都是重大消耗。所以下一步，如果无法谈成，那么这个僵持和问号要到什么时间还有待观察。
1: 嗯，而面对着中东安全环境的进一步的恶化呀，美军驻中东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另外呢，美国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的替代品。美国的这些多维调整到底能不能奏效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面对中东安全环境恶化，美国正多维度调整军事布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透露，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讨论削减美在中东地区驻军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报道称，美国可能不会修复那些因伊朗打击而严重损毁的基地，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宣布，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称，该武器或具备一种新能力，即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此外，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 MQ-9A 死神无人机在美伊战事中损失惨重，美空军要求加快研发一款更经济耐用、可大规模生产的替代机型，不仅能够执行死神无人机级别的打击、电子战以及通信、中继等任务，而且成本低到足以承受战损。
1: 在胡塞武装逼近吉布提美军基地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不断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和这个沙特的王储举行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美军会下场会干预吗？
3: 我想是这样，就从沙特阿拉伯来讲，当然他是急迫的希望美军呢出面去攻击胡塞啊，因为让沙特去配合美军去攻击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啊，所以沙特现在最关心的是胡塞这一块啊，所以前不久呢传出来沙特王储这个求救于这个特朗普要求特朗普的美军出动帮助沙特去攻击这个胡塞当然就说遭到了拒绝。我认为美国拒绝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湾这样的冲突中陷入了僵持和焦灼的状态可以说不战不和或者说边打边谈这么样一种局面他不会再去招惹胡塞，因为2025年他其实吃过一次亏，他主动去攻击胡塞，结果僵持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去找胡塞，最后双方好不容易达成了互补攻击这样。那么现在去攻击胡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刚才讲的，不仅是曼德海峡，而且他的吉布提的空军基地什么这些都可能遭到攻击，而且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于美国、对于油价对于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的选情都是特朗普不愿意承受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可以排除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协调恐怕就是说，因为毕竟两个海峡有可能联动这样的情况，他们随时进行碰头协调，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当然从沙特来讲，还是竭力的想把美国这个让美国拉他一把。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说美军驻中东的这些基地有可能会转入地下。那杜老师，这样一个调整，它从技术上、从成本上，它的可行性有多大？
0: 如果在伊朗多山地带转入地下没有问题，但如果在沙特包括其他沙漠占据广大区域的国家要搞地下化，两个问题，第一叫地质难题，第二叫射程困境。这些国家都被沙漠覆盖，第一个问题就流动沙丘很致命。如果出现流动沙丘结构性变化，包括开挖的工程变形，很多很难控制，叫地质灾害。第二呢，是沙漠高盐度的水会对钢筋混凝土产生严重腐蚀，不得不重新修建或者是进行其他。另外呢，沙漠地区高温沙尘暴对于地下的这些所谓的空调系统能耗很大，另外沙尘暴有可能堵塞所有的开孔，对起飞包括其他会产生影响，最关键成本太高，一个工时动不动几十个亿，

0: 所以这些工程即使能够如期修建，在暂时也会出现问题。第二，有可能是射程困境。那无论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伊朗钻地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都会进行攻击。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可能只是一个设想，或者也是个别调整。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也门胡塞武装逼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恐生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东部降水稀少，白天加速升温，午后还有点炎热，而西部则是沉浸在大范围的降雨当中。我们具体来看，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增强与冷空气持续交汇，今明两天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将会成为中国强降雨的中心，这里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今后七天华西秋雨连绵不绝，这一带部分地方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警惕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那么在降水稀少的中国北方大部以及江南多地，白天晴朗炎热，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但是早晚凉意突出，尤其是在北方，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而昼夜温差普遍都会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比如说像是敦煌、太原以及沈阳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却只有10度出头，这个温差是接近或超过20度的，是一天两季的感觉，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1到27度。西安阴转小雨，19到2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合肥阴，18到28度。长沙多云，23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晴，8到17度。柏林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0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2到25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转阴，22到28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首尔晴，14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堪称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它以匠心复刻红楼盛景，让宝黛钗的悲欢跃然屏上。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电视剧谱写的《枉凝眉》《葬花吟》等金曲，以凄美的旋律深化了悲剧内核，旋律一响便唤醒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音乐与影像浑然天成，让红楼一梦穿越时空。

0: 黛玉走进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这就是她外祖母了，正准备拜见，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肉地叫着大哭起来。
1: 我这些儿女里最疼的就是你母亲了，她一旦舍我而去，不能见上一面，如今看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呢？
2: 众人慢慢的宽慰，方才劝解住了。
1: 哦，去叫姑娘们，今天有远客来，不必上学去了。
2: 不一时，三个奶嬷嬷便五六个丫

0: 馆，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黛玉忙起身见礼，相互私认过，大家归了座。
1: 正热闹着，只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位年轻的公子。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
2: 好生奇怪，倒是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倒如此。
3: 这公子身上穿着银红散花半旧大袄，带着项圈、宝玉等物，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湿纸，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
4: 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太生两夜之愁，娇兮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鬓如西子胜三分。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5: 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
4: 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了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2: 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剧中那些传唱至今的旋律更成为点睛之笔，让忠义豪情与历史苍茫随歌声深植人心，铸就永恒经典。

0: 结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1: 将军乃地势之胄，信宜助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能跨有荆益二州，保其延祖，西河祝融，南抚夷越，外连东吴，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令一上将统帅荆州兵马进军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安能不单祀胡将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天下三分之大计焉。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3: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3: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

0: 自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聚集以奇幻叙事勾勒取经传奇，塑造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深入人心的形象，演绎了扣人心弦的降妖故事。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剧中的歌曲更让师徒的执着与奇幻的旅程交相辉映，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印记。
1: 阿弥陀佛，二位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天路过宝方，借宿一晚，请二位施主有个方便。
2: 师父啊，您别说，您跟谁说的？人家施主早走了，赶紧让我猴哥化点斋饭来吧。这肚子您看没有，都饿出斑马线来了。
3: 说的对呀，
4: 这八戒走啊。
1: 八戒，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2: 我哪知道？你走这么半天了，你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你这
3: 不是这师傅，这山仙野岭的，咱们可得小心着点儿啊！
1: 悟净说的对
5: 呀，二师姐，咱们到了经典之夜，到处都是美味佳肴，你要去吃晚了。就是凉菜了，
2: 经典之夜，哎，那儿有好吃的，哎，可是这在哪儿啊？
5: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呀、啊！
1: 好，
2: 赶紧去，赶紧走，
1: 好，
5: 走。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剧集刻画了108位梁山好汉的鲜活群像，剧中激昂的打斗场面与细腻的人物刻画交织，荡气回肠的好汉歌更以粗犷的旋律唱出英雄肝胆，让江湖豪情与时代悲歌深入人心。几十余载流转，这部跨越时代的荧屏经典仍在时光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旧日宫墙寻

0: 常向阳。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1: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2: 几番起落，
0: 风雨振作，
1: 赶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0: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
1: 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3: 几番起落，风雨振作，
1: 赶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

0: 长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一

0: 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 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

0: 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1: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两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3: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4: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3: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5: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3: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6: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3: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7: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8: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3: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

0: 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

0: 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
1: 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2: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3: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4: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1: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0: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5: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1: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0: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6: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7: 我会参加辩论啊。
6: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6: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4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7: 我愿意。
6: Yes or No？
7: Yes， 4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敬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2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

0: 千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0: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2: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他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的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0: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0: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4: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

0: 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00-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3: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过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2: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

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它在黑海区域的这种

0: 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其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啊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 11.7 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 1.2 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 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1: 而说到

0: 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1: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0: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2: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30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

0: 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0: 改变从长江大保户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

0: 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1: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2: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2: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方子，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3: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但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的把它提起来。
0: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 K 代表纤，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 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 50K 在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0: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

0: 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1: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1: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就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0: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植物垃圾工艺把它一次性垃圾出来。
0: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2: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0: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3: 全世界每3只叶片有1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0: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啊。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 是国内国外啊，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0: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5: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0: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堆。

0: 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长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当时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求救完，
1: 他要。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开始黑了，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2: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3: 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3: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过去
0: 这个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3: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

0: 同，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1: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1: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1: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哈，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哈。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1: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2: 请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1: 我要看 CCTV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3: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1: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常州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7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

0: 夜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1: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1: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2: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0、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3: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八十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1: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1: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

0: 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他强调，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俄方正综合施策保障炼油厂安全，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目前该市场已接近完全饱和。他提到，俄乌停止攻击对方能源目标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即使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指出，想要向全球市场充足供应石油产品，西方必须取消制裁，这样能够压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5号上午，多场高端访谈围绕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中美关系等议题展开。面对共同挑战，各国如何加强合作维护稳定，我们来看与会嘉宾的讨论。
3: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高端访谈中，面对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俄罗斯专家科尔图诺夫从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谈起。
4: Nations are united by common challenges and dangers. We talk about global problems like climate change, or how we will man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how we will manage global migrations. And we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period of disarray and disintegration will not last for too long.
5: I agree with Mr. Kutinov. Despite all what's go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ustained, has not been destroyed yet. 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globalization, is the fact that it'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3: 从应对全球性挑战到发展大国关系，合作都是当天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高端访谈中。

0: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了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和国际社会的意义。
1: And on the whole, I think a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not only of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Particularly a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0: 从双边关系到全球安全，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也是与会嘉宾的共同期待。
2: I think that the dialogue that is opened here is a good element for a future mutual trust. And I think that world order needs more trust, needs more dialogue, and needs more cooperation.
0: 从应对共同挑战到管控分歧，与会嘉宾都谈到了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凝聚稳定共识，既需要坦诚交流，也需要实际行动。越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越需要各方以合作减少对抗，为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4: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5: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4: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各省级医保部门要聚焦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稳妥推进价格预立项工作，同时严格把握准入标准，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6: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5: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4: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展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3: 今天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改写了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
7: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
8: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

0: 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1: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2: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区新改造完成的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青州港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

0: 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1: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0: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2: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0: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3: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了高峰。不少商家在推出简约月饼礼盒的同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
4: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今年的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礼盒主打简约包装，同时推出无糖款月饼供市民选择，贴合了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5: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4: 今年的月饼厂家在贴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同时，还兼顾年轻人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5: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4: 在山东淄博，除了传统月饼、国潮月饼热销外，一些商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面点师傅们把揉好的饼皮包裹馅料后，送入定制模具，一枚枚印有淄博八大局、海带楼、陶瓷琉璃馆等地标的文创月饼瞬间成型。
6: 我感觉这个月饼是非常有创意，所以就买回去自己吃呀，送给家人啊，或者是给外地的朋友去推广，都非常有意义。
4: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当地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美食融合创新，推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蒸月饼，凭借独特的创意与地道的口感走红市场，深受消费者青睐。
7: 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尤其是褐花鱼兔造型，很有节日氛围，而且都是果蔬汁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
4: 在山西高平，当地商家推出定制化服务，满足顾客购买特色月饼的需求。这款月饼直径60公分，饼面上刻着炎帝故里字样，搭配麦穗图案，象征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同时通过优化配方，减脂减糖，让传统月饼风味不减，吃着更健康。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保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9: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昨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记者从博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稳稳撑起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今年暑运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广西首个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智慧工厂在柳州投产，按照生产设计节拍，每10分钟可下线1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年规划产能超1万台。目前，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已培育归上工业企业46家，2026年1至8月产值同比增长98.1%，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共享单车租赁服务新标准，共享单车使用者将实名注册，12岁以下儿童及其他不宜骑行的人群不能租赁。运营企业采集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限运营服务目的，如发生事故方便信息核查。运营企业需明确收费标准、充值退款等流程，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内办结。近日，河南安阳一间简易修车房发生火灾，房内放有煤气罐和氧气瓶，消防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在确认断电后用高压水枪灭火，待火势减弱，将煤气罐和氧气瓶转移至安全区域冷却，以防止发生爆炸。近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两位村民上山时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两位村民与野生大熊猫保持安全距离，没有靠近惊扰。大熊猫经过短暂停留后，缓步走入密林，消失不见。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宝兴县大部分区域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附近村民偶遇大熊猫的频率也在增加。近日，甘肃陇南探昌县观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意味着德国将第3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表示，未来3届世锦赛将分别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举行，表明我们在继续践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田径运动的使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对也门六省发动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沙特空军基地，其控制区域距曼德海峡对岸美军基地仅32公里。胡塞抵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将如何生变？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落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谈判信号，美伊是否陷入边打边谈？美军驻中东基地或转入地下，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替代品，多维调整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过300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回应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区域距最近的美军基地只有32公里，红海权力格局是否正在发生巨变？霍尔木兹海峡上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击落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特朗普同日释放

0: 谈判信号，而伊朗回应称满足条件之前绝不谈判，美伊是否陷入了边打边谈的局面？面对中东安全环境恶化，美军驻中东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另外，美国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的替代品，美国多维调整能否奏效？中东乱局又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十四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等，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坚定应对。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13号晚宣布重新夺回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作战范围。此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连续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美联社称，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目前距离曼德海峡对岸吉布提境内的美军基地仅32公里。该基地是美国在非洲的主要基地。路透社则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媒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新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14号他们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而且号称呢对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那李老师，这么多天啊，这个沙特对也门的空袭，它的包括 F-15 台风战机是不是都是从这个基地起飞的？另外呢，如果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真的是遭受了重创，对于沙特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呢，是沙特阿拉伯南部一个最重要的或者叫一个核心的空军基地。这一段时间以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主要是从这个基地啊，当然其他的基地也有战机的起降，但主要是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以这也是胡塞武装这一轮攻击的重点。胡塞武装对这个基地的攻击啊，规模是空前的。其实大家都有印象，其实2015年。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啊，胡塞武装时不时的要攻击这个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目标。但是一般的来讲，胡塞武装一般的都是一枚导弹、两枚导弹或者几枚导弹啊，一次性的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去重点攻击一个主要的目标，这在这10多年中是极为罕见的啊。当然这个背景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沙特阿拉伯最近几天先后出动了300架次的这个轰炸啊，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这样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就是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遭受攻击啊，这个恐怕是证实了啊，无论是胡塞武装宣布的，还是沙特所这个透露的啊，就是这个基地是遭到攻击。当然现在呢，各执一词，是胡塞武装认为是造成了重大的损毁，而沙特阿拉伯认为是他的基地受损是轻微的啊，当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他认为是平民的伤亡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空军基地的这个攻击啊，我认为是抬高了沙特阿拉伯这个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代价，也干扰了他整个组织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空袭，但是并不能

0: 这个我们不能说对这个空军基地的攻击呢是沙特阿拉伯就无能力了啊，或者说使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就是好像受到很大影响，恐怕情况还不是这样。因为除了这个基地之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基地受损的情况，另外一个除了这个空军基地之外呢，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起降战机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前几天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还是非常的猛，可谓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但是我们看一看刚刚过去的一天啊，沙特呢对也门的6个省也是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包括也门政府军呢也是夺回了塔伊兹省的这个西部的一些阵地。那窦老师，是不是现在在也门战场上也呈现出了一种多方拉锯的这样一个态势呢？
2: 从9月2号正式发动攻击，9月3号开始进行大规模攻击行动，直到9月11号夺占毗邻岛。前9天呢是攻势如虹，是进军速度最快的几日。目前呢进入到了15号，就是第12天到13天，所以胡塞武装在西部地区的作战行动正在转入占领区的巩固，包括其他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在局部范围内作战行动反复和拉锯，有可能会常态化。那目前的作战行动跟之前胡塞武装擅长的行动相比，有3个变化。第一，攻坚战并不是胡塞武装的悠长，它的悠长是游击战、快速穿插作战，包括其他机动作战行动。我们看很多视频播放的胡塞武装的皮卡车、拉轴火箭炮，包括重机枪以及其他轻武器可以快速机动，但如果对于重要目标、坚固目标的攻击行动，无论是火力包括其他方面，有可能面临一定的影响。第二呢，胡塞武装目前处于聚集状态，我们看它的行军在毫无遮掩的公路上快速急进，如果对方使用远程导弹空袭，包括无人机、直升机，能够轻易获得较大战果。我看最近沙特的武装直升机阿帕奇锁定了胡塞武装的3名主要成员，通过机炮进行连续突击。所以下一步呢，这种空袭作战行动的力度包括强度，有可能随着作战进程包括作战样式的变化，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复。那第三呢，它是一个开放状态，如果没有野战防空包括其他防空能力，面对密集的空中打击行动，有可能损失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最近在战况统计过程中，政府军是1300多人，但胡塞武装也出现了上千人的伤亡。所以目前看呢，在局部作战行动上，由于空袭力度的加大以及美国情报部门的介入，这样打击效果有可能会提升。因为之前之所以空袭较为延缓，是由于起初沙特空军的作战行动起飞效率并不高，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内，胡塞武装可以借助空袭较弱的态势，快速多方向进行攻击行动。所以目前作战行动已经转型，占领区包括对海岸打通之后的巩固行动，包括近距离威慑行动，应该是今后的主要样式。
1: 嗯，战场上呢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转型的情况，未来的这种发展还需要继续的去观察啊。另外我注意到呢，路透社有一篇分析文章，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推进啊，增强了他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而且呢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个非常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的筹码。李老师，您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胡塞武装真的已经完全控制曼德海峡了吗？
0: 完全控制呢，我觉得还现在还不能这样讲。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胡塞武装从他本来已有的这个荷台大港，荷台大港是红海的大港，从他就是一向控制的荷台大港到曼德海峡这一路啊，基本上沿海地区他是占领了，所以而且他还占领了这个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中的毗邻岛，这个毗邻岛就在中心主航道，而且曼德海峡的主航道它是毗邻岛一分为二，这个靠近也门的一边和靠近吉布提的一边两边，但是一般的这个船舶的运行的主要是在靠近也门这边，虽然靠近也门这边呢，很窄，大概就3公里，而那边呢20多公里。但是那边呢，这个拥有很多的暗礁，所以一般的航船，特别是载重的航船，它是走这个也门这一边啊，就是毗邻岛也门这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胡塞占领的毗邻岛

0: 就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觉得他有能力扼住这个曼德海峡的咽喉啊，他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小片里讲说这个胡塞武装现在呢，已经离的美国的这个吉布提的美军的基地就30公里了，他讲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距离，就是从毗陵岛到这个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的这个距离，他是这么样一个。为什么说又不能说是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海峡呢？一个是他的能力啊，再一个呢，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好像胡塞武装还没有那个意识说没有那个意愿表现出来要把这个曼德海峡切断。那这样当然呢，随着这个胡塞武装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沿岸，人们的担心那当然存在了，那两个海峡就很有可能联动，联动的可能性就明显的增加了。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伊朗方面说胡塞武装不是他的代理人，是吧？那胡塞武装呢也没有说把这个他的军事行动和美国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挂钩啊，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么样一个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毫无疑问啊，就是双方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也是美国所忌惮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不愿去招惹胡帅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毗陵岛呢，现在在这个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而它呢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只有32公里，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
2: 这个距离首先说明胡塞武装可以战术范围内对吉布提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通过近程火箭炮在20-30公里的距离上能够对吉布提攻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占领。但目前看呢，在吉布提，胡塞到底打不打，或者是采取其他行动，完全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下场不是通过情报支援，而是通过战机空袭等作战行动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排除胡塞武装会依托毗陵岛通过近程武器装备对吉布提基地发起打击。因为这个基地呢不是打不着，以前也能打，你像之前打加沙、打沙特，导弹都可以够得到，比打这个吉布提要近得多。当时没打，现在如果与美国直接开战，有可能会对胡塞武装产生一定影响。再加上美国深陷两场战争，如果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目前处于不利状态。如果在也门地区展开第二场行动，美国能否坚持得下去也是大问题。目前弹药问题、后勤保障问题，如果吉布提那个基地再遭到胡塞武装的联合打击，中东损失将会更加的明显。我看今天美国空军参谋长发表一个评论，他讲得很细，说在周边的确被打得很惨，机库被爆炸，跑道被爆炸，美军士兵不得不拿着棍子把机库门撬开搞营救，也说明呢，如果真是招惹到了伊朗，包括胡塞弹道导弹的近距离精准打击，美国基地在中东的境地有可能更加难堪。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把视线呢从曼德海峡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呢击落了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而特朗普呢同日释放了谈判的信号。伊朗的回应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判。那么美伊是否陷入到了边打边谈的局面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继14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再发声明称，航空航天部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文否认，并称这艘游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游轮再次发动袭击。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进行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15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硬表态，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另据美媒12号透露，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空袭沙特，造成沙特东西向输

0: 管线停摆的幕后黑手，对此伊朗断然否认。
1: 特朗普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伊朗方面的回应是在满足条件之前绝不谈判。那李老师，伊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当前美伊之间是否存在着谈判的可能？
2: 我觉得这样，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对美国的反击呢，力度是越来越大，就是显示出的威力越来越大。今天其实有两个消息显示了这一点，一个呢是美国军方承认，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受到伊朗攻击的美军基地受到了，这个上百所的或者几百个建筑受到了损毁，50多架这个战机，包括 F-15 战机，受到了这个损失等等啊，就是他一个承认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又攻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这个美方的这个媒体透露，至少8架 F-15 受到了损失啊，当然这损失的程度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特朗普又释放出来说伊朗急于要谈判，而且他对谈判是开放态度啊，当然在此之前他是绝对不和伊朗谈判的啊，他现在有这个表态。那么究竟双方能不能谈起来，我认为啊，谈起来可能性从现在看不大。为什么呢？伊朗坚持要美国满足他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实际上就是14点谅解备忘录中那4个关键的条款，比如说美国解除封锁，比如说美国解冻资金，比如说美国承诺全面解除制裁啊，包括还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什么战争的这个重建啊，什么作为补偿等等。我觉得美国在满足伊朗啊，或者哪怕部分满足伊朗的要求之前，伊朗和美国这恢复谈判的可能性确实是不大。
1: 虽然呢，特朗普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又宣称啊，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而且呢，一艘名为这个阿尔加亚的游轮擅闯这个禁航区域触雷还爆炸，这会不会引发美军的报复，从而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3: 从目前双方使用的手段包括击落的机型看，有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美国已经无机可用。你像之前在伊朗周边，被击落名号最大的是 MQ-9 无人机，这叫捕食者 B， 但最近打掉了 MQ-1 这个捕食者无人机，说明呢，状态较好的捕食者目前损失接近40%，已经无力在周边进行作战，老旧的 MQ-1 不得不重装上阵。第二，伊朗如果通过水雷去攻击现在的油轮，说明呢已经接近终极手段，所以双方围绕着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僵持，对双方都是重大消耗。所以下一步，如果无法谈成，那么这个僵持和问号要到什么时间还有待观察。
1: 而面对着中东安全环境的进一步的恶化呀，美军驻中东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另外呢，美国加紧研发死神无人机的替代品。美国的这些多维调整到底能不能奏效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面对中东安全环境恶化，美国正多维度调整军事布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透露，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讨论削减美在中东地区驻军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报道称，美国可能不会修复那些因伊朗打击而严重损毁的基地，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宣布，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称，该武器或具备一种新能力，即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此外，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 MQ-9A 死神无人机在美伊战事中损失惨重，美空军要求加快研发一款更经济耐用、可大规模生产的替代机型，不仅能够执行死神无人机级别的打击、电子战以及通信中继等任务，而且成本低到足以承受战损。

0: 在胡塞武装逼近吉布提美军基地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不断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和这个沙特的王储举行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美军会下场会干预吗？
1: 我想是这样，就从沙特阿拉伯来讲，当然他是急迫的希望美军呢出面去攻击胡塞啊，因为让沙特去配合美军去攻击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啊，所以沙特现在最关心的是胡塞这一块啊，所以前不久呢传出来沙特王储啊这个求救于这个特朗普啊，要求特朗普的美军出动啊帮助沙特去攻击这个胡塞啊，当然据说遭到了拒绝。我认为美国拒绝是符合逻辑的啊，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啊，在波斯湾这样的冲突中陷入了僵持和焦灼的状态，可以说不战不和，或者说边打边谈这么样一种局面啊，他不会再去招惹胡塞，因为2025年他其实吃过一次亏，他主动去攻击胡塞，结果僵持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去找胡塞，最后双方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样。那么现在去攻击胡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刚才讲的，不仅是曼德海峡，而且他的吉布提的空军基地啊什么这些都可能遭到攻击，而且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于美国、对于油价啊、对于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的选情啊，都是特朗普不愿意承受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的可能性很小啊，或者可以排除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协调啊，恐怕就是说，因为毕竟两个海峡有可能联动这样一种情况，他们随时进行碰头协调，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当然从沙特来讲，还是竭力的想把美国这个让美国拉他一把。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说美军驻中东的这些基地啊有可能会转入地下，那杜老师，这样一个调整它从技术上、从成本上，它的可行性有多大？
2: 如果在伊朗多山地带转入地下没有问题，但如果在沙特包括其他沙漠占据广大区域的国家要搞地下化，两个问题，第一叫地质难题，第二叫射程困境。这些国家都被沙漠覆盖，第一个问题就流动沙丘很致命。如果出现流动沙丘结构性变化，包括开挖的工程变形很多，很难控制，叫地质灾害。第二呢，是沙漠高盐度的水会对钢筋混凝土产生严重腐蚀，不得不重新修建或者是进行其他。另外呢，沙漠地区高温沙尘暴对于地下的这些所谓的空调系统能耗很大，另外沙尘暴有可能堵塞所有的开孔，对起飞包括其他会产生影响，最关键成本太高，一个工时动不动几十个亿，所以这些工程即使能够如期修建，在战时也会出现问题。第二，有可能是射程困境，那无论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伊朗钻地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都会进行攻击。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可能只是一个设想，或者也是个别调整。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也门胡塞武装逼近美军基地、红海权力格局恐生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近两天中国东部降水稀少，白天加速升温，午后还有点炎热，而西部则是沉浸在大范围的降雨当中。我们具体来看，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增强与冷空气持续交汇，近两天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将会成为中国强降雨的中心，这里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今后七天华西秋雨连绵不绝，这一带部分地方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警惕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那么在降水稀少的中国北方大部以及江南多地，白天晴朗炎热，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但是早晚凉意突出，尤其是在北方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而昼夜温差普遍都会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比如说像是敦煌、太原以及沈阳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却只有10度出头，这个温差是接近或超过20度的，是一天两季的感觉，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

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1到27度，西安阴转小雨，19到2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合肥阴，18到28度，长沙多云，23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晴，8到17度，柏林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0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2到25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转阴，22到28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首尔晴，14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

0: 美国称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表示条件得不到满足不会与美谈判。伊朗称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一天内击落三架美无人机。就芬兰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方表示西方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边界，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日本媒体报道，高市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今天，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改写广西无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重塑西南物流新格局。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3: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4: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油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